0: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1: 哇，雪糕车啊！
2: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3: 又到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特推介有不同口味，主题系那些年的成名曲。

刚才呢首系80年代由孙明光、胡慧康、林丽组成嘅小虎队唱出嘅《忍着泪说 goodbye》。当年呢首歌唱到街知巷闻，更加系东京音乐节嘅参赛歌曲。跟住呢位殿堂级嘅女歌手，同日本都好有关系嘅噃，因为佢系台裔日本女歌手，亦系少数夺得日本唱片大奖嘅华裔歌手。喺1985年，一出家传户晓嘅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里面嘅粤语主题曲就系由翁善玉演绎，一首大受欢迎嘅励志歌曲，亦成为翁善玉喺香港嘅经典作品。送俾大家，《信》。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嘅主题系那些年的成名曲，同大家分享唔同歌手嘅成名作品。刚才呢首系路云娜嘅代表作品《传说》，系80年代著名日本动画《千年女王》嘅插曲，可以话陪伴好多人成长噶。除咗个人，唔少乐队或者组合都深受乐迷欢迎噶噃，就好似台湾组合邱克里流出道嗰阵时推出呢一首《认错》，都几轰动噶。

跟住送俾大家系一首改编自八十年代国语流行曲，旋律系非常优美。令我出名嘅原因系歌名有17个字咁长。呢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亦系彭嘉丽嘅成名曲嚟噶。

0: 天气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3: 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那些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现存仍然还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一个蝙蝠群可以达到过80000只的。而有些在温带地区的蝙蝠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进行一个迁徙，而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就包括有山洞、巨大的树窿以及在森林里面的。通常蝙蝠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神期大约就会是2到6个月，一次就只会生产一胎而已。有大约70%的蝙蝠是以捕食昆虫为生的，也有部分是以植物的果实作为食物的。食肉的蝙蝠很少，他们一般就会捕食一些小型的鸟类、青蛙和蜥蜴。而另外也有几种蝙蝠是会吃鱼的，他们的特点就是腿长脚大，而脚趾上面还有锋利的勾爪。捕食的时候他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抓捕猎物了。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8: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9: Thank you。首先登场的无论是电视剧抑或主题曲都是世纪经典，就是1974年 TVB 电视剧《啼笑姻缘》。故事的背景是1920年的北京，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讲一位青年人和一位歌女之间的故事。同名的主题曲由鬼马歌后仙杜拉演绎。
10: 而家你所想嘅嘢，冚唪都做到啦。仲有乜嘢你要我帮你手？
11: 第一件事咧，就系想要你一张大相挂喺呢度。嗰阵时住喺嗰间屋度，又旧又污糟。而家搬嚟呢度，真系干净咗好多，所以先问你攞啫。而且讲晒，你都算系呢间屋嘅一半主人啦嘛。
10: 第二件事咧，
11: 我想你买只戒指俾我。
10: 戒指？
11: 我见好多女仔都戴戒指嘅。
10: 戒指啊，唔可以乱咁戴噶喎。你知唔知点戴法咧？
11: 戴在这只手指上就包不会有错了。
10: 戴在这只手指是什么意思？
11: 戴在这只手指上就是表示独身主义的意思。
10: 那独身主义又是什么意思？
11: 我不知道，你买就算了，为什么要问那么多东西？问到人家鬼都不好意思。

0: 啊，鳳喜啊，范少爺嚟睇你啊！
1: 睇我啊，鳳喜。
2: 唔係，你又攞張相嚟呃我啊！
1: 我係家樹啊，我係特登嚟睇你噶。
3: 佢真係范少爺嚟噶。
4: 佢唔係范少爺，范少爺震死我啦！范少爷不会来看我了，
1: 你现在已经自由了。
4: 我没有面见范少爷。
1: 你不要这么说了，我们现在就在一起，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会娶你。

0: 好多时一套受欢迎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都会令到主题曲成名的，但是有时一首已经成名的流行曲被电影电视用作剧情一部分，就令到演出更加有感染力的、哦、就好像蒋志光和魏依珊合唱的经典歌曲《相逢何必曾相识》就出现在电影《家有喜事》的剧情当中，周星驰星爷纵用陀宇客串演唱就更加令人拍案叫绝的。
1: 琴晚成排等你翻嚟食饭，等你唔到喎，游女真系个二厂度咧。
2: 边系啊？公司嘢多咗嘛，衰你冇衰结婚纪念日嗰日啊嘛。咁嘅日子你都 no show， 净系佢先信你喺出边冇警棍啊，俾我斩死都唔信啦。
1: 虽然大嫂系越嚟越猪兜，但你都冇理由喺出边整件二厂个唔过分。
2: 老婆如衣服，我哋多件替换下咋，好似你咁啊，当啲女朋友系抽物，日日换。
1: 我经常性都唔着物噶噃，女人呢其实就好似啲荷包蛋咁，
2: 食得咧
1: 就唔好嘥，
2: 唔使负责任噶。一个你又住家饭就唔食要食外卖，你又仲衰，乜嘢狗屎垃圾你都执落口。我唔明点解你连一啲道德观念都冇。咁你又唔结婚，生仔好痛噶。

0: 唔好想叫我老婆啦，做人情妇好过做人老婆。
1: 你是我老婆嘛？
0: 我已经决定同你签字离婚噶啦。
1: 我唔会签字，我唔会离婚嘅。
0: 离唔离婚都冇乜所谓，因为我唔再爱你啦。我喺度嗰时候你又唔紧我，我而家要走啦，你又唔俾我走，你想我点啫？
2: 或怕爱，同要怕爱情。

0: 好多时当一部电影非常之受欢迎之后，就会出现同名的电视剧，甚至电视剧之后出现电影版都有的。跟着这首电影主题曲的故事更加是三位一体，因为它有舞台剧、电影版和电视剧，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电影版本是由刘雅丽、苏玉华、罗冠兰和伍大维等主演的，主题曲是由刘雅丽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了。拜拜。
1: 多谢。我想藉着这个机会多谢曾经提携过我和爱护过我的朋友和前辈，更加要多谢我的三位金兰姐妹。人生得一知己而无憾，何况我有三位更多。冯平、连西、Lulu， 多谢你们。最后我想将这首歌送给一个我没见了10几年的朋友，虽然我从来都未了解过他，但是他是我最关心的人。在今晚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很希望他可以在我身边。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нашу и такую, и чего? Что нашу и такую? Что нашу и такую, и чег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你分享移民故事。最近和好朋友丽丽再相逢了，回想起当初跟她在同一个学校的时候，她给别人的感觉像云像雾又像风，着实有点飘忽不定。那一股子精明从眼神里能领略三分，而眉目之间的野性举手投足就是一种张扬的美。那时候的他有一

魅力，让每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行注目礼。久违了的他这次是带男朋友一起过来的，身边的小伙子是来自东北，开场白的第一句就被丽丽说了，请不要说我变了很多，请说我成熟了。笑过之后，我们就谈起了丽丽现在的爱情甜蜜生活。丽丽来自上海，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多年，现在就读于某名牌大学，年底将赴美国深造硕士学位。男朋友东北小伙，性格直爽，非常有人缘，属于年轻有为的技术型人才，但另一方面又幽默开朗。因为父母都是内地高等学府的教授，所以自小受到一定的家庭背景影响。小伙子从小就一直是学霸，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顺利的技术移民到加拿大，而后又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小伙子说，趁着自己年轻时候就努力多学习些知识，技多不压人。小伙子在国内时，自己的生活也都是在父母的羽翼下庇护，以往生活上一向都是父母悉心照顾，每次放学外出回来的时候，就有可口的饭菜汤水摆在桌上。而后一下子出国，相当的不适应，有种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学习方面，因为坚实的基础知识，所以倒是游刃有余，用小伙子自己话说，就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但是生活方面简直是头疼，要一个不拘小节的大男孩一下子带着围裙下厨房，鸡飞蛋打的情景不难想象。现在两个人每天都要准备午餐，刚来加拿大的日子也算是一种很值得的痛苦锻炼的经历了。而丽丽曾经在国外读过书，对于熟悉环境这个课题应该不是问题。但是丽丽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曾经在很多所学校读书，对自己的学习和前途倒反而不知所措了。卯足了劲儿，最开始想努力用功，可是父母忙于生意，十足的太空人。丽丽也是在独自一人面对生活的孤苦原因之下，使她对友情和爱情产生了强大的依赖，而后又有种种最常见的爱情问题出现。经过几次感情上的离离合合，对于爱情的问题简直脆弱如玻璃一样。在不同的爱情关系当中，丽丽似乎渐渐失去了对情感生活正确对待的积极观念，直到她遇上了这个东北小伙子，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伙子是丽丽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了对人生积极态度和正确的恋爱观念，无论在日常生活对待学习还是其他事物上，都有新的面貌上的改变。比如说，每天早上的时候，小伙子都会提早给丽丽打 morning call， 好让丽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上课。久而久之，丽丽也逐渐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学生嘛，免不了是在繁忙考试期间手忙脚乱，可能大家都有体会，一堆的作业不止，还要有结业的论文，还有小组作业，焦头烂额。而小伙子不仅做自己的功课，还抽出时间督促丽丽复习考试检查论文。因此丽丽在学校不仅是活跃分子，还受到老师的好评。丽丽说，现在处理好感情问题的同时，还明确了人生目标，也就是自己前途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好。有欢笑自然也有眼泪，一切都是看待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两个人的爱情世界磨练了彼此的性格，也磨合了双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彼此也都学会了在生活中的真正独立。在彼此的影响下，丽丽和小伙子在人生的价值观上也得到了自我提升。周末时，两个人煮着住家饭，一个切菜煲汤，另一个煮饭洗碗。天气好的时候，两个人就去郊游打球或者看电影。当然，
也会时不时吵吵嘴。看着丽丽和小伙子那边的甜蜜，我自己也在思考，爱情这玩意儿能不能彻底的改变一个人还有待考证，但是却足可以影响一个人。爱情这两个字眼太深奥了，难以解释，也太肤浅，因为不止言语表面那两个字，情侣之间的磕磕碰碰，有些来自父母，有些来自于周围环境，还有些来自于本身。年龄不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说明责任心有多强。我想早早在生活上独立的年轻人，也许也能比较早地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接受社会上的现象。虽然早熟不意味着成熟，但是也能够在爱情和事业上有着相对来讲的理智和冷静吧。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年轻的留学生们，把握好你手中的幸福，拥有远大前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做人做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能力是干事的基础，决定你能做什么。动力是干事的条件，决定你想做什么。而定力是干事的保证，决定你敢或者不敢做什么。三者具备则决定你做成什么。当下最为可贵的是定力，能够挡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能力没动力，能力打折扣；有能力有动力而没有定力，一切全白费。这三者好比三足可以鼎立，让人站得稳，干得好，走得远。而能干、能处、能忍，则是进步前行的一个阶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一个人能干是一种素质，能相处善团结是一种境界，而能忍得住一时的委屈、不公和苦痛，则是一种修炼。能干在于不断的学，不断的干，学中干，干中学，逐渐就会干起来。能够相处则在于能否宽容、包容和理解、信任。世界再大，大不过包容的心，宽容包容才能融合融洽融入。能忍在于能否看长远想大局，唯风物长一放眼量，才沉得住气，吃得了亏，受得了罪。事不三思，总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所以能干、能相处、能忍，好比三个大的阶梯，三道大的门槛，跨过去迈过去了，就能顺利的往前走。而想法、说法、办法是能力高低的三级跳。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可以说有两次飞跃，一次是把心里的想法变成说法，另一次是把口中的说法变成实际的办法。人人皆有想法，然而要把想法说出来，而且说清楚、讲明白，让人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则大不一样。能说到人心坎上去，打动人、温暖人、感染人，让人信服佩服，那叫真本事、真智慧。如果再能够把这些想法说法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行动和办法，付之于行，见之于效，那便是大本事、大智慧了。而每个人的能力高低就在于这其中的差别，到底处于哪一级跳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做人做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学识是一个人的知识量，见识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一种胸襟和眼界。有学识没见识，容易孤芳自赏，刚愎自用，坐井观天，乃至夜郎自大。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会改变一生，不知不觉
则葬送一生。每个人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得让一个人在路上。胆识就是胆略和气魄，有胆识便是有勇有谋，胆识是学识和见识的体现。什么是有文化？三识具备，三识俱佳就是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就具备了创大业成大器的法宝。知足者先进，不知足者凡进。做人做事关键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人生知足，做人知不足，做事不知足，这样才会不折腾，不陶醉，不停步，才会真正拿到人生价值的金钥匙。人生知足既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心态。做人知不足既是一种自律，更是一种自觉。做事不知足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精神。知足者乐，知不足者勇，不知足者进。处理好了三者关系，就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走进了人生的大天地，就会找到准确的人生定位。精于义者，眼界大，心地平；循于利者，眼界小，心地险。一个人能不能独具慧眼，能不能入木三分，能不能见微知著，就看眼力是否犀利、敏锐和独到。当谬误与真理千缠百结，诡异与事实纵横交错，现象与本质扑朔迷离时，眼力能使自己心明眼亮，不迷惑，不茫然，不平庸，能够鹤立鸡群，高人一筹。有了眼力，还得有果敢的魄力和坚韧的毅力去努力。有了魄力，就能牢牢捉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抢占制高点。有了毅力，就能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能走出人生的沼泽地，锲而不舍地一直向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美厨房外卖限时优惠，酱油鸡腿、盐焗鸡腿、秘制鸭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冷饮，每盒9.99。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冷饮加一块。
1: 其他盒饭包冷饮9.99，不要冷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1: 鲜味厨房，本拿比利津广场2楼2228室。
2: 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盒饭，请电604-336-91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欣。接下来和您聊聊心中只有猛虎，怎能细嗅蔷薇。小茹是一个进公司不久的90后姑娘，刚大学毕业半年多的时间，是人力资源在学校招聘的时候招进来的。从简历上看，这是个能文能武的姑娘，当时招聘的岗位很多，人力资源问小茹心仪的岗位是哪个，小茹当场就把行政岗位等后勤岗全部否决，理由是这些岗位过于安逸，她心仪的是销售岗位。人力资源觉得捡到宝了，这姑娘优秀而且善于挑战自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小茹踏着青春激扬的步伐来公司报道了。人力资源果然没有看错，她是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姑娘，工作起来就像她走路的姿态，朝气蓬勃，铿锵有力，豪情万丈。大部分时间她像很多做销售的人员一样去各大终端走访试调，其余时间她会在办公室和形形色色的合作伙伴电话交流谈判。你能听到他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拍案而起，横眉怒骂，就像一场很具化的电影，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的剧情，但每一秒都精彩。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把青春奉献给拼搏，不给自己丝毫喘息的时间。偶尔有点年长的同事和他聊天，语气半是赞赏半是心疼的时候，小茹就扬起脸认真地说，我年纪不小了，再不努力就来不及，我中学同学都是某公司的品牌总监，我小学同学都是创业自己当老板了，跟别人比起来，我落下的功课实在太多，要抓紧时间。某天小茹在朋友圈看到同事分享的一张满地黄叶意境非凡的图片，顿时大惊小怪，如见仙境。可是同事告诉她，这张照片就是景色一隅。小茹很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风景，虽然那是她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接下来他频频震惊地从别人的生活里发现，他不曾关注的东西还有很多，路边一群小花的盛开，下雨天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一朵晚霞爬上黄昏的缤纷，更别提那些事关内心的诗情画意。小茹就这样被心中的那头猛虎吞噬了所有的生活，难以发现一朵蔷薇的优雅和温柔。诚然，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头叫做理想的猛虎，它能给予我们铿锵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心中有了那头叫理想的猛虎，我们的行动就有了目标牵引，不会虚度光阴。如果缺失了这头猛虎，青春就会缺失沸腾，变得暮色沉沉。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每天得过且过，漫无目的，随意游荡，连下一秒的脚步怎么迈出都显得懒散不堪。但是凡事也都会过犹不及，这个世界似乎任何事情都在追求快，追求成功，读书要趁早，出名要趁早，创业要趁早，发财要趁早。我们甚至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拿历史人物在我们同龄时的成就做自我激励，时刻告诫自己，再不奔跑就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内心那头猛虎昼夜不眠，寝食难安。我们开始时刻追着时间疯狂奔跑，我们变得心中不装明月，难容清风，只剩一头猛虎日夜咆哮。我们也失去了对猛虎之外一切事物的耐心，暗自承诺自己，若日后有所成，我定补回清风明月，闲暇情趣。我们就这样成了
猛虎的奴隶，被他所奴役。从此我们一夜闭目，把日子过得像上战场的勇士，甚至像一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徒。人人都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拼的是耐力。有时不懂得合理释放激情，会加速理想的崩盘。绷紧了一根弦，不懂得放松，就会使人生变得没有弹性和力度。一张一弛才是拼搏和生活之道。满弓拉出去的箭，总有落地的一刻。而涓涓细流随无瀑布飞泻而下的痛快，却有着持久不懈的激情和饱满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李白《春夜宴从帝桃花源序》中有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友已也。天地是万事万物的旅舍，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死生之差异就好像梦与醒之间，风云变幻不可纠结，得到的欢乐能有多少呢？生命一瞬，所有经历也是一场云烟而已。生命因为短促，所以万分珍贵，努力去活。过往都是云烟，所以要及时释怀得失，快乐生存。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就释怀所有，拥有一个云淡风轻的心情足够。如果你有情有爱有亲人，那么就珍惜所有，奔波和忙碌也都是一种幸福。没有什么琐事干扰的时候，独自泡一盏茶，倚在阳光里或者是秋风里，细细的品，看窗前天空的四季变换，看日月如何如水一样流淌，看俗世的人们如何的匆匆忙忙生活于世。一杯清茶细细洗涤着心灵深处随时光和岁月而来的尘埃，轻轻地唤醒我心中某个熟悉的场景。茶是一汪清泉，似一缕清风，令人安静悠闲，豁然开朗。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平和、平静、平淡是快乐幸福的主打歌。三毛曾经说过，世间最平和的快乐是静观天地与人事，慢慢地品味出它的和谐。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物我俱忘，任天外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心态和状态。如何让平和、平静、平淡成为一种常态，需要沉淀和修炼。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人平和，对名平静，对利平淡，始终保持平和之状、平静之态和平淡之心，始终对身外之物看得透、想得通、放得下、忘得了，就会心平气和、幸福快乐。绚烂至极，终归平淡，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自省、自警、自省是一种自我敲打，是经常把自己放在显微镜和放大镜下去审视体验，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慎独、慎出、慎微，常怀敬畏，不敢懈怠。只有经常反省检讨自己，才会不断校正自己、修正自己，才不会走偏、走歪、走邪，始终走在正道上。知者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人贵在自信，自信的人总是能够举重若轻，收放自如。人生只要扬起自信的风帆，就能乘风破浪，一往无前。自信是建立在一种正确的自我认知基础上，是实力、底气和良好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自信、自主、自强就是一种定力，是人生道路上的定海神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义，是做人做事最起码的本色。丢掉这一点，就失去了做人做事的基础和条件。人生在世，总会碰到一些有恩于自己的人，特别是一些在自己成长进步中危难关键时帮助过自己的人，不可不该，更不能忘却。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真的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编著的节目，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台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5: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品第52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乍看之下，台湾独立和美国对台的军售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台独的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着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对台军售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当台湾的政治立场被美国或者国际视为挑战现况或是迈向激进台独的时候，对台的军售往往成为美方牵制台湾筹码，甚至面临了延迟或者是缩减的压力。川习会之后，川普明明白白说了反对台独，那么总统赖清德他的台独的话术又有另外一番重新的定义。自从2017年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一直到最近说出没有台独问题，他的台独话术成为台湾热议的话题。这是14号北京川习会之时，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严厉地表示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特别强调

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并促请美方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的问题。赖清德为了避免台湾问题卷入中美的冲突之中，重新定义台独这个题目，只是赖清德总统不断地变换新的说法，是否真的厘清呢？我们看是很困难。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对福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而且你知道的，我们还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有关不乐意见到台独走向独立的发言引起台湾各界担忧，台湾美国关系出现变数。为了消弭美国对台独的疑虑，第二天15号，赖清德就在民进党创党40周年的活动上将台独定义为两大意涵，一个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实历年来的总统都会公开表达对主权的立场，但是赖清德直接定调台独，这是少见的做法。他重新定义台独的言论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批评。根据民进党党纲第一条所写的就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那依照现行的宪法，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互不承认主权但不否认自权的关系，那为什么不把你党纲修改掉呢？那么再过了2天，17号，赖清德在社交平台上又称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前途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又过了3天，到了520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候，又重申这个表述。在赖清德总统重新定义台独之后， BBC 的中文专文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对台独的认知也未必相同，美国通常将台独视为单一改变现状的行为。怎么样算是改变现状？譬如修改宪法、国旗、国号。北京的定义呢，不只是改国号或宪法，而广泛的将任何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不积极支持统一呢，都把它看作是台独。所以更严谨的说，大陆本身就不承认台独存在，所以每次有台独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一定加上夸弧将它虚拟化，避免台独走向实体性的事实存在。但不管事实台独或者法理台独，北京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这也是任何有关这种的主张，包括民进党长期史来使用的什么台湾呢、中华民国台湾呢等等，这些不断的在这些名词中间切换，模糊国家的定位，基本上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至于在台湾呢，独立的概念也长期存在不同的解读，华独或者实质台独了，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法理台独呢，认为应该脱离现有的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那北京呢，就将一中以外的说法通通视为台独。而赖清德目前先是定调台独的意涵，再发文说没有所谓的台独的问题。这前面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台独的党纲，不都是目前正在奉行的政策吗？所以这两项的意涵也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但是呢依旧是让台海不平静。所以尽管赖清德重申没有台独问题，也想重新定义台独，但是台独最终还是两岸和平甚至地缘政治稳定最大的障碍。
而这个障碍变成了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这一出戏出来了，也就是台独的理念做法和军售产生了连结性或联动性。看看美国战争部代理的海军部长高雄，他是越南人，在1975年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他才4岁，然后50年后呢，现在变成代理海军部长。他发表证词声称对台的军售遭受到搁置或推迟，所以在参议院听证会所说的证词要负法律责任，所以这不可能是臆测或者杜撰的，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参与还有审查美国对外军备移转的各项军售案，

0: 内部的知情的人士，所以它等于代表上级所交付要表达的政策的宣示。他还强调，美国军备产业产能不足，优先填补美军所需的战备量作为推迟对台军售的理由。那么对比呢，川普总统受到北京的压力被迫对台军售的叫停，这两件事情不同的说法，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权衡利弊得失，哪一种让美国大众可以接受呢？而川普政府有下台阶呢？当然是产能不足嘛，是不是？这个只要有政治智慧判断能力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先透过美国的政务官员先行在参议院听证会放话嘛？那既然是如此，那军售这个事情还有戏吗？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代理部长高雄他强调的是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因为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要的弹药啊库存不足，所以这段时间呢对台的军售暂停，先补充伊朗战争所需要的。那么听起来是这样子，问题是如果美军自身弹药供应不足，怎么没有停掉其他地方的军售呢？与伊朗战争显示出美国弹药的供应后勤出了问题是没有错，可是在开战之后从韩国调运萨德系统到中东就是个例子，可是在印太地区还有其他地方的布防没有停啊，因为美军计划尽快的调动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到日本鹿儿岛里面的陆屋航空基地部署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军售可以继续，对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停下来呢？川普总统在结束北京的行程之后接受福斯新闻的采访，他表示说他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取决于中国怎么做。这不赤裸裸地指出了吗？对台军售不是保卫台湾，而是中美两强博弈中的一个筹码，所以暂时搁置是看后续中国大陆如何的投桃报李。所以当赖清德出席活动被记者追问怎么看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装着没听见不做回应，直接步入会场。同样的，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说知道这相关的讯息了。那么民进党装糊涂嘛，官方已经说明了暂缓，赖政府还嘴硬说没收到调整的讯息，避重就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各位你们觉得军售这个事情还会有下文吗？也许地缘政治改变会有，但目前看来机会不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若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您有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独与军售有高度敏感的联动的关系，而且 赖清德在延迟军售的时候，他对于台独的定义说法有新的表达，这也是属于话术的一种。那么搁置对台的军售，军售呢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除非地缘政治再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同时暂缓军售呢，也证明了这几年来的抗中保台是一种政治操作，而且是堂吉诃德式的魔幻式的操作。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因为民进党政府一再宣称亲美，一方面施压国会要立法委员通过对美的军购，而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呢，突然出现了军售暂缓的这个政策，而且是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在美国的议会里面所公开宣达的。这个变化是否真是美国政策大逆转呢？是的，但是是不是从此尘埃落定尚未可知。但是美方官员的大实话直接戳破了民进党政府的大内宣，美国对台军售不是非要通过的政策，否则美国也不可能出现临时喊停的声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这是实话，不是宣传。因为根据美国的中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的美国跟台湾的政策呢，跟民进党只说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不一样。民进党很少提三个公报，因为当中的所谓的一个中国，美国就算只是认识到一个中国，就算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好了，但是在公报中表明了不挑战一个中国。还有一个近来比较少讲的，就是始终在幕后的，就是不支持台独。每年的五月份世界卫生大会登场，那么台湾想参加受阻，残酷的现实，而且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无非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有反对台独。地缘政治的赛局几十年来有了许多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台湾始终夹在两个大国的中间。民进党执政之下出现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觉的政治，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幻想风车就是巨人，就是中国，勇敢向前冲刺，抗中保台喊得震天炸响，宣传两岸一边一国和对方势不两立。两岸是因为政治理念内战而分治了数十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现实，是政治问题，不全然是军事问题。用抗中保台支持无限量的举债采购军火，当美国不认为售台军火是迫切的必要可以暂缓的时候，那么支撑的抗中保台就显得荒谬了。显然台湾生存安全的问题不是像民进党所宣传的那样，这种政治话术一夜之间因为美国暂缓军售的声音，就有如海沙滩上的城堡一样经不起冲浪。随口一句川普要和那个地方领导人谈谈，许多人特别是台派的民进党的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将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通话，是不是台湾的地位提升呢？许多人的思考总是跳脱逻辑与脉络。川普谈话的脉络是他喜欢邀请习近平秋天访问白宫后 川普犯得着惹怒北京吗？在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底了，他邀请习近平是9月24号，把两大国的关系搞僵，这是川普的作风吗？如果川普受了习近平的影响，决定告诉台北领导人赖清德总统有关不支持台独的态度，这样的电话赖清德是接还是不接呢？我们考虑一下川普的语态以及脉络、现实主义还有商人性格，美国不会让他们的子弟到几千里外去打别人所引起的战争，这应该是相当确定的。当川普说 The guy who is running Taiwan， 民进党政府一片沉寂，那些爱在立法院借题发挥的民进党立委一个一个静悄悄的，他们的党主席总统被人家轻视，毫无表示，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更是低调的令人惊讶，既不敢向美国在台协会抗议，也不敢在华盛顿表达不满。看看宪法，第一条写的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国民清清楚楚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多了台湾两个字，跟宪法不一样，合宪吗？还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治权所管辖的地方呢？如果政府连自己的国民都可以乱改，老百姓海外的侨胞会相信政府吗？面对川普反对台独，民进党政府含混的把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名词混在一起，一方面丢出一句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民进党政府把台独党纲的信仰用政治修辞来调整，一方面说有台湾前途决定文可以盖掉台独党纲，一方面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认为这样可以应付外部的压力，同时对内可以缓和民间的质疑，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的选票。如果真的是抗中保台，真的把对岸当作敌人的话，那么政府所成立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不就是因应两岸关系而成立的单位吗？为什么不废掉呢？也不敢废掉大陆人民入台证，那你直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就好了，不是两国吗？你也不敢，也不敢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不在金马外海划设领海的基线，更不敢废了马英九总统时候所设立的ECFA，这通通都是因应抗中保台主调所编织出来的虚幻的情节，其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选票吗？借着抗中保台仇恨中国大陆来凝聚民进党极绿的或者浅绿的支持者的意志力，进而化成一张一张的选票，那老百姓的生活或者是纳税的血汗钱在乎吗？真是一个大的问号在这里。所以从赖清德总统的台独话术，美国搁置了对台的军售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这都是因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操作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整个军售跟台独已经变成了敏感度极高的联动的关系，两者互为影响，也互为因果。同时既然互为因果互为影响， 我们就要看看台独是不是上了川习会的菜单。所以毫无疑问，川习会在台湾的舆论呢产生了两大的效应。一个是不论蓝营、绿营，或者是民众党白营，还是没有政党色彩的一般老百姓，都有个共识，台湾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这也是民间的一大疑虑。先谈台湾上了菜单，最明白而且直接的证据就是军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说呢，817公报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但是川普总统这次和北京面对面，在北京和习近平面对面谈论军售的时候说，六项保证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川普认为140亿美元的军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我可能会批准，批准的是指军售，也可能不批准，我现在是暂时搁置这件事，这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什么如何回应。所以军售的意义已经全盘变质了，也就是军售是美国这个国家原来可以自主自我决定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现在变成了美国与北京政治交易的筹码。这是川普总统公开表态的立场。尤其不但军售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且台湾也上了菜单。事实上更精准的说，清楚的说，是台独上了菜单。在会前的时候，很多消息都指出了中共希望川普能从不支持台独移向反对台独，川普的回应是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就反对嘛，也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美国支持，这就表示他不支持台独，又说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不想因台独而战。显然台独问题成了这一次川习会的大交易，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出自川普对全球战略的反省，因而触动他对两岸政策的改变。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仔细分析。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5: 吃保济丸啦。
4: 晕车想吐，
5: 吃保济丸啦。
4: 吃腻了，肚子做门好不舒服啊，
5: 还是吃保济丸吧。
4: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5: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独与军售。我们在前面说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而整个军售跟台独的议题产生出来结果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这个巨大的改变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而且触动了他对两岸政策的一个一变。原来美国政策是什么？两岸政策从1949年民国38年之后，从50年代开始，整整将近4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90年代，就是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也就是用台独来对付两个蒋总统。那用 反攻大陆来牵制中共，再利用跟中共的和解来瓦解苏联。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都做完了。那现在呢，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用这现在是这十个字来描述两岸美国所介入的手段逻辑，他怎么样来操纵两岸的。所以两岸政策的改变改变成这个样子。先看看川普总统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当2018年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到一直到他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攻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狠招、毒招、贱招、烂招，招招进出。但这一套组合的七伤拳呢，没有把中国大陆打趴，反而把美国自己呢弄得狼狈。川普如今总结9年来的经验，在军事上他不想也不应该与中国一战。那么既然无中需一战的必要，那么修昔底德的条件就不存在，那两方面何必天天的怒目相向、恶言相向呢？这变得没有意义。那在经济上呢，更是认知到中国的进口市场还有供应链，这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要割弃的、要找替代品的就可以马上做到的。看看这一次随行的17位企业家，这17个老板、大老板 CEO， 显示美国清清楚楚的明白，在经贸上必须连结中国大陆，开放中国进入中国。川普甚至说愿意协助中国在经济上成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川普在川习会上的反转，事实上是对他自己多年在修昔底德斗争的路线尝试的错误之后的自我纠正。白宫已经正式同意共建中方所倡议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并且川普总统一再的祝愿从此美中关系有更好的未来，这也就是习近平所祝福的美国再次伟大 MAGA MAGA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并行相向的，而彼此并不会拉扯对方的。这个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改变做法跟思维的一个反省。再看看川普总统在两岸政策上的改变，这十几年来美国和民进党或者美国和赖清德之间就有一套，美国搞一中，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操作，也就是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一个是明的一手一个是暗的一手。而这个首先冒出苗头的是在蔡英文2012年的国庆演说释放出来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这个是两国论的论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这应该是出自美国拜登政府参与的共同创作。然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顾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美国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翻案的运动敲锣打鼓而来，再接着2025年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国务院的官网突然下架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那段文字不见了，也可以视为是持续的动作。再接下来赖清德突然开始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史观， 而把我们对日八年抗战的史观抛弃了。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然否定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文告的法律的正解，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毫不遮拦的支持民进党。在这一长串脉络化体系化的操作里面呢，美国和民进党政府眉来眼去，那赖清德亦步亦趋，也是随着这个调子在走。这就形成了美国台面上主张一中政策，台面上呢却让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两手的操作，更将赖清德视为棋子。但是川普一句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人支持，这晴天霹雳，全盘翻转了上述的阴阳的操作。也就是说，川普如今对台独变脸翻脸不认人了，也是经过那一套阴阳操作的失误，也就是看到了错误，过程中出现了不是他所预期所要的，而自我修正的一个方式，这绝不是即兴的表演。虽然川普给人家这种很大辣辣随意说话的个性，但这个有关于美国政策的改变绝不是即兴的表演。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川习会带来一个疑虑，就是赖清德是否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那么你如果问我，我的答案是是的，至少目前是的。如前面所说，美国一直把赖清德当作棋子，而川普这一次多角度的表述，我们讲的含蓄点是放了赖清德的鸽子，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视为弃子丢包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赖清德也就上了川习会的菜单。川普变脸，赖清德总统是五雷轰顶，他的回应是两国互不隶属，现状就是台独。其实在一中宪法里面的宪法一中之下，就自权而说两岸是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就主权而言，两岸同属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赖清德说的其实只是自权上的互不隶属，可是主权上的呢他却躲避了，他把这个偷天换日给盖掉了，他用两国互不隶属置换了两岸一中各表偷天换日。这个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他把顶层的架构摧毁掉了。顶层的架构是什么？是一中各表隔海分治。那至于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呢，事实上民进党是处心积虑在毁灭在宪法法统上民族道统上的中华民国的原状，走向借壳的台独，早就已经掏空了中华，异化了民国。所以我曾经在节目说，台湾最好的就是台湾越中华民国越巩固，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各位，当已经被掏空的中华，已经被异化了的民国，这样子的国家是什么现状？两年来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方案掩盖中华民国抗日的史实，连光复台湾都吞吞吐吐，更明目张胆力挺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认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都地位未定，那么民进党所说的中华民国现状是什么呢？ 一方面说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一方面又摧毁中华民国的原状。那去中华民国化、去中国化的动作没有一天停手，例子很多，譬如说各地中正路改名，正在进行台币改版，还要把孙中山国父的要拿掉，甚至连余右任的草书是台电的 logo 也不允许维持现状，如此这般还说是要维持民国的现状，这不仅是不诚实，根本不要脸嘛。当赖清德说台独不是问题，但是又说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台独，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赖清德理智还很清楚，就应该回归民国的宪法，从两国互不隶属返回到两岸一中各表，停止异化中华民国的现状，折返回复中华民国的原状。所以正本清源还是废弃台独党纲，川习会得出了反对台独，政协会得出了和平发展。如果说民进党继续玩弄台独，扼杀和平发展，那自己会变成什么人呢？当民进党大佬邱毅人说只有疯子才搞台独，那他说的是谁？难道赖清德是疯子吗？我不认为，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军售跟台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赖清德的台独的话术讲到了搁置对台的军售，军售还有戏吗？同时我们也说明了抗中保台是政治的操作，并且说明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毫无问题，川普总统迟延了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川习会让赖清德总统吓得不轻，因为他急急忙忙重新的解释台独，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台独就是现况，2300万人都台独。国安会和外交部紧咬着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声称的对台政策不变，坚决的粉饰太平。然而，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灾难的赖清德，现在如同自我证明台独是灾难。也等于是自己搬的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够凄凉的。那么美国对台政策到底有没有变？台独还剩下多少底气？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对台军售。如果说读者想找相对客观的答案，我们现在在这个数位的时代，我们问问 AI 最直接了当。我们可以问 AI， 现在 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筹码？我问了 AI 了，我把它整理一下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第一个是筹码的属性已发生质变，对台军售名义上是美国的筹码，实质上逐渐变成中国套牢美国重改规则的筹码。第二个是表面上川普将军售视为筹码以交换北京的后谢，骨子里军售是习近平的紧箍咒，反过来制衡美国，甚至撕裂美国的筹码，撕裂美国内部的筹码。第三个问的 AI 回答是，习近平成功让川普公开承认军售取决于中国的表现，并且质疑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等于让美国的元首亲自松动了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威信。第四个，北京在美国商业巨头前面既然给了大生意的想象又画了红线，也就是若美国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你们生意都别做了，如果川普之后批准军售，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供应稀土，制裁美国的企业。第五个问到的是，川普反美后接受专访名言，他们想推动独立就是因为想打一场仗，认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此言意味着北京成功利用这个筹码，在川普心中植入了台湾是麻烦制造者的潜意识。第六，如果川普一直暂缓军售，这个筹码在美国的手里就会自动的贬值。美国的国会开始强烈反弹，批评川普在出卖盟友的信誉，时间拖得越久，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威信就失去信用越来越严重。第七，如果川普忍不住批准发货，这个筹码就正式移交到了中国的手里，北京将立刻启动稀土的断供，并且取消九月份习近平回访美国，甚至冻结美国企业订单等等一系列结构性的报复。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我问 AI 的，你看看 AI 的答复是不是一针见血，据实相告。由此我们也可以领会为什么卢比欧坚称对台政策不变，因为这是装傻的表态，有助于让美国的东亚盟友们也向其人民装傻。如果讲真话的话，整个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可能都会松动，都会垮掉了。川普总是忍不住讲一些真话，1982年雷根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他老人家说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连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川普总统都敢把前面总统所建立的秩序都拆毁掉，六项保证都踏在地下，那又算什么呢？国际秩序都拆毁了，那何况是六项保证呢？事实上就是军购被当成筹码，还上了中美两强的谈判桌，那么六项保证被甩在地下，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这样的形势还算是对台政策不变，那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也是合理的表述嘛。 这些话术谁会信？我看就专属于智力不足又反智的青鸟或者黑熊那批人。军售原本是常态，是常数，现在变成了变数。所以我才多次提醒，也在节目中说过，军购案是要经过北京的。可是看看那些急着拉高军购金额，对美国表示忠诚的政客、评论员、学者，他们当初的说法是什么？如果说这140亿美金的军售被无限期的延迟下去了，是一个坏的事的话，那这些人全是祸水。如果在川普办公桌上第二批军售案到底会不会给台湾，无需预测，连川普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因为他要看中国的表态，中国看他。我们该问的是，如果川普放行第二批军购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第二批军购是北京默许的，那又意味着什么？这边两个问题。哎，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不要问问 AI 呀？我问过了，都不是好消息。你们也可以问一问。重要的是，中美两强的大国权力发生了质变，平起平坐已得到国际的公认，而这大变局的海啸呢，直接冲向了台湾。所以没有联合公报，没有记者会，没有什么，但是却是暗潮汹涌，两岸有了新的变化。好的，今天的台独与军购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5: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巴士巴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最近和好朋友丽丽再相逢了，回想起当初跟她在同一个学校的时候，她给别人的感觉像云像雾又像风，着实有点飘忽不定。那一股子精明从眼神里能领略三分，而眉目之间的野性举手投足就是一种张扬的美。那时候的他有一种魅力，让每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行注目礼。久违了的他这次是带男朋友一起过来的，身边的小伙子是来自东北，开场白的第一句就被丽丽说了，请不要说我变了很多，请说我成熟了。笑过之后，我们就谈起了丽丽现在的爱情甜蜜生活。丽丽来自上海，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多年，现在就读于某名牌大学，年底将赴美国深造硕士学位。男朋友东北小伙，性格直爽，非常有人缘，属于年轻有为的技术型人才，但另一方面又幽默开朗。因为父母都是内地高等学府的教授，所以自小受到一定的家庭背景影响。小伙子从小就一直是学霸，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顺利的技术移民到加拿大，而后又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小伙子说，趁着自己年轻时候就努力多学习。

些知识，技多不压人。小伙子在国内时，自己的生活也都是在父母的羽翼下庇护，以往生活上一向都是父母悉心照顾，每次放学外出回来的时候，就有可口的饭菜汤水摆在桌上。而后一下子出国，相当的不适应，有种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学习方面，因为坚实的基础知识，所以倒是游刃有余，用小伙子自己话说，就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但是生活方面简直是头疼，要一个不拘小节的大男孩一下子带着围裙下厨房，鸡飞蛋打的情景不难想象。现在两个人每天都要准备午餐，刚来加拿大的日子也算是一种很值得的痛苦锻炼的经历了。而莉莉曾经在国外读过书，对于熟悉环境这个课题应该不是问题。但是莉莉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曾经在很多所学校读书，对自己的学习和前途倒反而不知所措了。卯足了劲儿，最开始想努力用功，可是父母忙于生意，十足的太空人。莉莉也是在独自一人面对生活的孤苦原因之下，使她对友情和爱情产生了强大的依赖，而后又有种种最常见的爱情问题出现。经过几次感情上的离离合合，对于爱情的问题简直脆弱如玻璃一样。在不同的爱情关系当中，莉莉似乎渐渐失去了对情感生活正确对待的积极观念，直到她遇上了这个东北小伙子，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伙子是莉莉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了对人生积极态度和正确的恋爱观念，无论在日常生活对待学习还是其他事物上，都有新的面貌上的改变。比如说每天早上的时候，小伙子都会提早给莉莉打 morning call， 好让莉莉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上课。久而久之，莉莉也逐渐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学生嘛，免不了是在繁忙考试期间手忙脚乱，可能大家都有体会，一堆的作业不止，还要有结业的论文，还有小组作业，焦头烂额。而小伙子不仅做自己的功课，还抽出时间督促莉莉复习考试，检查论文。因此莉莉在学校不仅是活跃分子，还受到老师的好评。莉莉说，现在处理好感情问题的同时，还明确了人生目标，也就是自己前途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好。有欢笑自然也有眼泪，一切都是看待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两个人的爱情世界磨练了彼此的性格，也磨合了双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彼此也都学会了在生活中的真正独立。在彼此的影响下，莉莉和小伙子在人生的价值观上也得到了自我提升。周末时，两个人煮着住家饭，一个切菜煲汤，另一个煮饭洗碗。天气好的时候，两个人就去郊游打球或者看电影，当然也会时不时吵吵嘴。看着莉莉和小伙子那边的甜蜜，我自己也在思考，爱情这玩意儿能不能彻底的改变一个人还有待考证，但是却足可以影响一个人。爱情这两个字眼太深奥了，难以解释，也太肤浅，因为不止言语表面那两个字，情侣之间的磕磕碰碰，有些来自父母，有些来自于周围环境，还有些来自于本身。年龄不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说明责任心有多强。我想早早在生活上独立的年轻人，也许也能比较早地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接受社会上的现象。虽然早熟不意味着成熟，但是也能够在爱情和事业上有着相对来讲的理智和冷静吧。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年轻的留学生们，把握好你手中的幸福，拥有远大前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做人做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能力是干事的基础，决定你能做什么。动力是干事的条件，决定你想做什么。而定力是干事的保证，决定你敢或者不敢做什么。三者具备则决定你做成什么。当下最为可贵的是定力，能够挡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有能力没动力，能力打折扣。有能力有动力而没有定力，一切全白费。这三者好比三足可以鼎立，让人站得稳，干得好，走得远。而能干能处能忍，则是进步前行的一个阶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一个人能干是一种素质，能相处善团结是一种境界，而能忍得住一时的委屈不公和苦痛，则是一种修炼。能干在于不断的学，不断的干，学中干，干中学，逐渐就会干起来。能够相处则在于能否宽容、包容和理解、信任。世界再大，大不过包容的心，宽容包容才能融合融洽融入。能忍在于能否看长远想大局，唯风物长一放眼量，才沉得住气，吃得了亏，受得了罪。事不三思，总有败，人能百忍自无忧。所以能干能相处能忍，好比三个大的阶梯，三道大的门槛，跨过去迈过去了，就能顺利地往前走。而想法说法办法是能力高低的三级跳。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可以说有两次飞跃，一次是把心里的想法变成说法，另一次是把口中的说法变成实际的办法。人人皆有想法，然而要把想法说出来，而且说清楚讲明白，让人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则大不一样。能说到人心坎上去，打动人，温暖人，感染人，让人信服佩服，那叫真本事真智慧。如果再能够把这些想法说法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行动和办法，付之于行，见之于效，那便是大本事大智慧了。而每个人的能力高低就在于这其中的差别，到底处于哪一级跳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做人做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学识是一个人的知识量，见识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一种胸襟和眼界。有学识没见识，容易孤芳自赏，刚愎自用，坐井观天，乃至夜郎自大。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会改变一生，不知不觉
则葬送一生。每个人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得让一个人在路上。胆识就是胆略和气魄，有胆识便是有勇有谋，胆识是学识和见识的体现。什么是有文化？三识具备，三识俱佳就是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就具备了创大业成大器的法宝。知足者先进，不知足者反进。做人做事关键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人生知足，做人知不足，做事不知足，这样才会不折腾，不陶醉，不停步，才会真正拿到人生价值的金钥匙。人生知足既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心态。做人知不足，既是一种自律，更是一种自觉。做事不知足，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精神。知足者乐，知不足者勇，不知足者进。处理好了三者关系，就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走进了人生的大天地，就会找到准确的人生定位。精于义者，眼界大，心地平；循于利者，眼界小，心地显。一个人能不能独具慧眼，能不能入木三分，能不能见微知著，就看眼力是否犀利、敏锐和独到。当谬误与真理千缠百结，诡异与事实纵横交错，现象与本质扑朔迷离时，眼力能使自己心明眼亮，不迷惑，不茫然，不平庸，能够鹤立鸡群，高人一筹。有了眼力，还得有果敢的魄力和坚韧的毅力去努力。有了魄力，就能牢牢捉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抢占制高点。有了毅力，就能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能走出人生的沼泽地，锲而不舍地一直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心中只有猛虎，怎能细嗅蔷薇。小茹是一个进公司不久的90后姑娘，刚大学毕业半年多的时间，是人力资源在学校招聘的时候招进来的。从简历上看，这是个能文能武的姑娘。当时招聘的岗位很多，人力资源问小茹心仪的岗位是哪个，小茹当场就把行政岗位等后勤岗全部否决，理由是这些岗位过于安逸，她心仪的是销售岗位。人力资源觉得捡到宝了，这姑娘优秀而且善于挑战自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小茹踏着青春激扬的步伐来公司报道了。人力资源果然没有看错，她是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姑娘，工作起来就像她走路的姿态，朝气蓬勃，铿锵有力，豪情万丈。大部分时间她像很多做销售的人员一样去各大终端走访试调，其余时间他会在办公室和形形色色的合作伙伴电话交流谈判。你能听到他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拍案而起，横眉怒骂，就像一场很具化的电影，你永远猜不到下一秒的剧情，但每一秒都精彩。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把青春奉献给拼搏，不给自己丝毫喘息的时间。偶尔有点年长的同事和他聊天，语气半是赞赏半是心疼的时候，小茹就扬起脸认真地说，我年纪不小了，再不努力就来不及，我中学同学都是某公司的品牌总监，我小学同学都是创业自己当老板了，跟别人比起来，我落下的功课实在太多，要抓紧时间。某天，小茹在朋友圈看到同事分享的一张满地黄叶、意境非凡的图片，顿时大惊小怪，如见仙境。可是，同事告诉她，这张照片就是景色一隅。小茹很沮丧地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风景，虽然那是她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接下来他频频震惊地从别人的生活里发现，他不曾关注的东西还有很多。路边一群小花的盛开，下雨天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一朵晚霞爬上黄昏的缤纷，更别提那些事关内心的诗情画意。小茹就这样被心中的那头猛虎吞噬了所有的生活，难以发现一朵蔷薇的优雅和温柔。诚然，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头叫做理想的猛虎，它能给予我们铿锵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心中有了那头叫理想的猛虎，我们的行动就有了目标牵引，不会虚度光阴。如果缺失了这头猛虎，青春就会缺失沸腾，变得暮色沉沉。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每天得过且过，漫无目的，随意游荡，连下一秒的脚步怎么迈出都显得懒散不堪。但是凡事也都会过犹不及，这个世界似乎任何事情都在追求快，追求成功。读书要趁早，出名要趁早，创业要趁早，发财要趁早。我们甚至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拿历史人物在我们同龄时的成就做自我激励，时刻告诫自己，再不奔跑就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内心那头猛虎昼夜不眠，寝食难安。我们开始时刻追着时间疯狂奔跑，我们变得心中不装明月，难容清风，只剩一头猛虎日夜咆哮。我们也失去了对猛虎之外一切事物的耐心，暗自承诺自己，若日后有所成，我定补回清风明月，闲暇情趣。我们就这样成了
猛虎的奴隶，被他所奴役。从此我们一夜闭目，把日子过得像上战场的勇士，甚至像一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徒。人人都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拼的是耐力。有时不懂得合理释放激情，会加速理想的崩盘。绷紧了一根弦，不懂得放松，就会使人生变得没有弹性和力度。一张一弛才是拼搏和生活之道。满弓拉出去的箭，总有落地的一刻。而涓涓细流随无瀑布飞泻而下的痛快，却有着持久不懈的激情和饱满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李白《春夜宴从帝桃花源序》中有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友已也。天地是万事万物的旅舍，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死生之差异就好像梦与醒之间，风云变幻不可纠结，得到的欢乐能有多少呢？生命一瞬，所有经历也是一场云烟而已。生命因为短促，所以万分珍贵，努力去活。过往都是云烟，所以要及时释怀得失，快乐生存。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就释怀所有，拥有一个云淡风轻的心情足够。如果你有情有爱有亲人，那么就珍惜所有，奔波和忙碌也都是一种幸福。没有什么琐事干扰的时候，独自泡一盏茶，倚在阳光里或者是秋风里，细细的品，看窗前天空的四季变换，看日月如何如水一样流淌，看俗世的人们如何的匆匆忙忙生活于世。一杯清茶细细洗涤着心灵深处随时光和岁月而来的尘埃，轻轻地唤醒我心中某个熟悉的场景。茶是一汪清泉，似一缕清风，令人安静悠闲，豁然开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平和、平静、平淡是快乐幸福的主打歌。三毛曾经说过，世间最平和的快乐是静观天地与人事，慢慢地品味出它的和谐。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物我俱忘，任天外云卷云舒。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心态和状态。如何让平和、平静、平淡成为一种常态，需要沉淀和修炼。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人平和，对名平静，对利平淡，始终保持平和之状、平静之态和平淡之心，始终对身外之物看得透、想得通、放得下、忘得了，就会心平气和、幸福快乐。绚烂至极，终归平淡，平平淡淡才是最真。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自省、自警、自省是一种自我敲打，是经常把自己放在显微镜和放大镜下去审视体验，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慎独、慎出、慎微，常怀敬畏，不敢懈怠。只有经常反省检讨自己，才会不断校正自己、修正自己，才不会走偏、走歪、走邪，始终走在正道上。知者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人贵在自信，自信的人总是能够举重若轻，收放自如。人生只要扬起自信的风帆，就能乘风破浪，一往无前。自信是建立在一种正确的自我认知基础上，是实力、底气和良好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自信、自主、自强就是一种定力，是人生道路上的定海神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义，是做人做事最起码的本色。丢掉这一点，就失去了做人做事的基础和条件。人生在世，总会碰到一些有恩于自己的人，特别是一些在自己成长进步中危难关键时帮助过自己的人，不可不该，更不能忘却。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真的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编著的节目，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6: 就刚刚过了的5月19日和20日，就是那个 Google I.O. 2026的发布会。每年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发布会看到谷歌这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的新动向，有什么新产品和有什么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的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头。我们看回在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的数量只不过是 9.7 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的 3.2 千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的次数，而这个恐怖的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而今年 Google I.O. 的核心战略是非常之明确的。Google 现在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 Agentic first, 代理人优先。而什么是代理人 Gemini 时代呢？这个就意味着 Gemini 已经超越了那个只会聊天或者生成图像的 AI 助手，变成一个能够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时7日为你执行长周期任务 long horizon task 的数位实体。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了最新的 Gemini 的版本， Gemini 3.5 Fresh 和 Gemini Omni。 在代理人时代，速度和成本就是一切。 Gemini 3.5 Fresh 的登场标志着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它的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了4倍。 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的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re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的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了。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输出的理想。特别是 Gemini Omni Fresh， 它令到视讯生成和即时编辑变得好像对话一样那么简单。它可以透过理解物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场景，大大缩减了制作

0: 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时间，而谷歌亦都在收费上面作出一个大改革，将文来软件从传统提示词次数的限制来决定收费，转向 compute use 计算耗用的模型。这种计算方法对于专业用户来讲是更公平的，因为简单的文字对话和复杂的影片生成所需要运算的资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据使用运算资源来收费相对就更加合理了。而为了守住内容的信任和底线，它的 SceneID 和 CEPA 内容凭证已经扩展至搜寻和 Chrome， 甚至连 OpenAI、 11labs 这些对手亦纷纷加入 Google 所建立这一套透明的标准，令到 AI 生成越来越真实的同时，我亦都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些是不是一些真实的内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转型成为 AI 亦都是大势所趋，当模型变得又快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依赖 AI 帮我们搜寻内容，而不再是单一依靠搜寻引擎了。所以谷歌亦都正式宣布，传统搜寻所带来的蓝色连结列表已经将会成为历史，全新的智慧搜寻框 Growing Search Box 会随着你的输入动态扩张，透过预测意图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它会在7日24小时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动问，它都会正确的时间到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谷歌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 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和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配件的时候，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了的处理器和主机板是不是相容，亦都会根据你的支付习惯、购物偏好和物流偏好直接在后台处理你采购的流程。这种背后的技术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寻出来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死板的网页，而是系统根据你的问题即时建构出来的自定义仪表板或者小程式。这个就是未来资讯获取的方式，已经不是再由给一大堆连结你按来按去，而是将资料整合再用你喜欢的方法呈现给你。但是智慧不单止存在在网页当中，它必须深入你的数位生活，成为你最强大的分身。而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而 Gemini Spark 的出现就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做个人代理人，它不是传统的助手需要依赖你的手机运行，而是运行在向 Google Cloud 云端里面。这个意味着就算手机熄了、电脑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帮你规划派对、处理工作邮件。而在 Android 17里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我们可以荧幕顶端随时看到代理人的执行进度，期间不需要转换到其他 App。 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罪字例如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在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 将你想到的东西一口气地讲出来。当你讲完的时候， Gemini 就会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即时整理和编辑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护亦都更上一层楼，全新的银行电话自动验证，它会同你银行 App 进行背景比对，甚至在诈骗电话响起的那瞬间就将其拦截了。而 Pause Phone 功能就会在你沉醉社交软件的时候主动介入， 令到你不会过分沉迷这个数位化的生活。在今集短短的8分钟，我只不过讲了部分 Google I.O. 的精华，我希望在未来几集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Google I.O. 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是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3: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日都好忙，所以呢是好匆忙，啱啱呢先正係返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嘅位置同我哋做节目。
4: 是啦，
3: 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喎，係咪呀？
4: 非常之热啦，我哋依家都仲係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3: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啊，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都发觉啦，就好多嘅唔单止系人啦，嗰啲蛇虫鼠蚁咧都会系捐出嚟咧要唞气嘅。咁啊，最近咧就系都唔系一两个礼拜，就系应该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关于就一个病毒，就系呢个叫做汉坦病毒啦，中文叫吓。咁就喺呢个邮轮上边就系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咁啊导致咧亦都系。有人咧系呢个不适，甚至乎咧就系生命有呢个危险嘅。系 Maggie，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经亦都有一个邮轮季节啦，好多朋友咧都会去世界各地啦，去坐邮轮去探世界啦。咁但系啱啱呢个病毒就话喺呢个邮轮上边系发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啲担心。今日我哋嘅话题不如就讲下呢个有关汉坦病毒呢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4: 好啊，冇问题啊。咁汉坦病毒咧，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咧就系由一种即系老鼠类嘅，或者系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佢嘅。咁除非咧系有一啲携带住呢个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一啲即系。总之是鼠类、啮齿类的动物呢，那我们接触到它的一些尿液啊、粪便啊，或者是唾液的时候，或者是它污染了这些地方的时候呢，那就会有可能这个病毒入了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毛丝血管的渗漏啦，这样。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老百姓呢，我哋係好少会接触到呢个病毒嘅。咁除非话即係真係去过一啲疫情嘅地区啊，或者係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呢一啲携带病毒嘅动物啊，咁样先至有可能嘅。
3: 嗯，係啦 ,Maggie, 我知道呢，我哋呢边呢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啦，係咪啦，屋企里面喺路边在公园里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绿鹳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啮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所有这些动物都会带有这种叫做汉他的病毒的呢？
4: 嗯，好好的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咧，我哋有好多即系啮齿类动物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刚刚我哋有好多松鼠啊、浣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 即应该是说他们可以是携带者，但是他们携带的风险不算高。那真正最关键的是某一些特定的猎齿类的老鼠才是带这个病毒的概率是比较高一点的。那在我们北美呢，我们今次的这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呢，其实它是跟我们即会有不同的分支的。那在北美呢，主要就是由一些比如说白竹鼠啊，或者是绿鼠啊，即比较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係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係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係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咧，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咧就比较高啲。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我哋今次喺呢一个游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3: 嗯，即是说呢一隻病毒呢都有不同的一个是病毒株的。咁所以呢，即是说我哋呢度虽然好多有呢啲咁样嘅小动物，仲要都系野生嘅，基本上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唔一定话真系带有呢一个而家可以令到我哋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咗嘅呢个汉坦嘅病毒。不过咁 ,Maggie, 我哋心里面呢都系有15、16嘅。假如真系感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时候呢，我哋有啲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呢？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呢 ,Maggie?
4: 嗯，这个也是我们今次通过这个就是这个游轮事件是学识了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接触到，如果真的感染到的话呢，我们那个症状其实一般都不会说是即刻出现的。那最常见的潜伏期的区间呢，有可能是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也就是两个月之间。那它在很早期的时候呢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说我们会发烧啊，会发红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后我早期嘅症状系过咗之后，咁佢突然之间有几日咧系会突然之间进展成为系咳啦，然之后呼吸困难啦，咁好快咧就会有呢个肺部嘅积液啦，甚至系休克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样将个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为咧如果一旦系出现呢一个呼吸症状嘅话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数据都显示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高到40%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猎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3: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係呢早期发现嘅话呢都可以呢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係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呢，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㗎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撩狗。通常去撩狗呢都会去到呢个係公园啊，或者係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面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呢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学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噶嘛？咁或者喺地上边系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系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系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咧间接咁样系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咧 ，Maggie？
4: 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呢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小型人類咯，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3: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4: 呢一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比如話，如果我有呢個病毒，然之後我咳嘅時候，會唔會傳播俾你呢？咁其實呢一個風險咧，都唔算係即係有呢一個風險嘅。咁當然，我哋主要就係從呢一啲鼠類嘅地方去傳播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從呢、一個遊輪嘅事件上邊，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嘅傳播都係有嘅。咁只不過佢喺以往，我哋唔將呢一個作為一個主要嘅傳播方式。咁但係喺今次嘅情況之下，喺今次嘅遊輪情況之下咧，因為大家住嘅地方比較封閉啦，咁同埋佢可能個即係互相之間個接觸又係即係大家廚房又一樣啊，咁咧即係接觸得太多咧，就有可能係人同人就互相之間係唔一定直接傳播，但係間接傳播嘅呢一個風險都好大。咁但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就人同人之間嘅傳播咧，就唔算係非常非常之高風險。
3: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4: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都冇爬上我哋个阁楼嗰度去清理啊，咁样咁呢一啲地方其实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咧我哋就戴翻个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做翻好一啲防护措施啦，咁样咁依家咧，因为我哋虽然就未话加拿大爆发或者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尽量就系即系都系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尽量就避开有即系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3: 嗯，系啦，咁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4: 好，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嘅智力，
7: 考考我嘅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个时间60426713202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5: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嚴重啦，咁我知道坊間咧有一種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係、是、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問嗰種佢會幫助到佢有，即係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助到一個長者，譬如話佢個 arthritis 呢方面咧嚴重嘅，係啦。
4: 嗯，
5: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4: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啊。
6: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應該是說低能量等級的一個雷射或者激光的治療，它更加像是一種光照方面的治療的。它一般的宣傳就是說它可以消炎、止痛，然後它可以促進我們局部的循環這樣。在研究方面，我們確實是有一些證據顯示這種低能量的激光是可以改善膝關節炎嘅一個痛楚，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復甦翻骨關膝頭哥關節嘅一個功能啦。咁但係呢一個效果咧，通常就係令到我哋個症狀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係話會令到我哋嘅磨損咗嘅關節結構又即係又生翻翻嚟，或者係有好嘅保護啊咁樣。咁喺呢一種前提之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長者佢個經濟負擔唔係好大嘅，咁然之後呢一個診所又亦都好正規嘅話咧，咁係可以將呢個 MLS laser 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嘅止痛嘅一個療程，可以去試一段好少嘅時間，比如話你試過一個月啊、個半月啊咁樣，咁你睇下對佢嘅幫助，即係比如話佢行路嘅時候啊，或者佢上落樓啊，佢會唔會個痛楚減少，會唔會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嗰個痛覺咧，會唔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就我哋就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繼續去做嘅。咁因為咧，我哋呢一個 MLS 嘅 laser 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講咧，佢甚至唔係一個治療方式，佢只不過係一個改善症狀，即係暫時性幫你改善止痛嘅一個方法。咁我哋都係如果係有開藥啊，或者有其他一啲醫生俾嘅治療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堅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個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4: 即系话佢只不过
5: 系呢个系一个辅助式嘅，
4: 系啦，辅助式嘅减轻佢嗰个不适感嘅啫，而唔系真系去治疗嘅效果嘅吓。
5: 咁即系可以尝试一下。我想亦都仲有一个问题好快想问咧，就系、是、关于譬如话长者啦，你听到佢啲口气嘅声音。譬如话佢瞓着觉，平时啊，都会即系唞气嗰啲啦。咁但系照过个肺咧就正常嘅。咁我想问啊 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进，或者系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
6: 咁我哋其实呢一个 方面有很多个原因的，但是如果长者其实很常见的，我们会留意到就是身边很多长者他们的呼吸声平时都是比较大一点，这个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呢，我们确实那个呼吸要用到的肌肉啊，包括我们气管的这个运动啊，那其实都是相对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么得心应手啦，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如果佢只不过系呼吸声系大啲嘅，而且你又拍过晒 X 光啊，然之后即系照过晒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会话呼吸嘅时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样啦，即系唔会有一啲好尖锐高频嘅声嘅话咧，咁其实一般个问题都不大嘅，咁佢只不过可能系佢嗰个呼吸，即系佢胸肌嗰、那个。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7: 嗯，好嘅吓。
5: 咁不过有一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7: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倾。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梁女士，梁女士你嘅问题系乜嘢？你好，
14: 早晨两位，请问阿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咧，濒临木子外翻嗰啲治疗方法系点？如果要用外科手术嘅时候，对90岁嘅老人有冇危险啊？有冇副作用啊？复原期要系咪好长咧？唔该晒，系咁。
4: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6: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燕希，我听唔到佢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4: 应该系
14: 冇濒临啊，翻个脚趾嘅濒临嘅拇指外翻啊，
4: 嗰个脚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那个嗰、那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6: Okay. 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 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是、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九十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两三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有时咧，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呢一个身体入边嘅一啲液体嘅循环可能会差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嗰个地方可能会肿几个月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咧，可能会觉得个脚趾系痹嘅，或者系有啲神经痛嘅咁样。咁呢一啲咧都唔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咁有其中一点咧，我哋需要注意咧，就系有啲人做完手术之后咧，佢会有呢一个增加少少血栓嘅风险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是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咧，咁就唔系嘅。如果你系即系外翻咗，咁但系咧佢又唔会话长期都好痛，痛到我连鞋都着唔到，然之后佢又即系成日都压到我第二个脚趾变晒形。咁如果唔系呢一啲情况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系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疗，而唔系用手术嘅治疗嘅。
7: 嗯，咁即系话要都系睇下你个人嘅嗰、那个。身体的素质是怎么样，这样才能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着吴、先生你好。是，吴先生在不在电话到？吴先生。
15: 你好，听不听到？
7: 是，请讲。
15: Hello。
7: 请讲、啊。
15: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7: 胆固醇的什么东西？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15: 是啊、
6: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7: 嗯，是。是。
15: 啊
6: 是系诶，咁唔该晒吴生嘅呢个问题啦。咁LPA 咧，其实就系我哋讲嘅 lipoprotein 咧，其实佢中文翻译咧就叫做脂蛋白，即系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咧，佢确实系由遗传嚟决定嘅。咁而且咧，佢同我哋平时我哋一时讲嘅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呢一啲胆固醇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会以为我食少啲油啊，运动多啲啊，减肥。多啲啊，即系咁呢个咧，我可以将其他胆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应该都会降啦，咁样，咁其实唔系嘅，因为 LPA 系一个好特别嘅嘢啦，咁佢咧就系由我哋个肝脏去制造，咁佢差唔多咧，即系佢我哋系做多做少啊，然之后即系佢个数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咧呢个其实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那也都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天生这个数字就是高的，那而且呢他这个数字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登去检查他。那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说在我们成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呢，它的变化都不会说很大，那我吃多些油吃少些油呢，它那个饮食的影响通常都不是很多的，那所以有些人呢 佢可能佢嗰、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正常，佢个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系佢仍然都系会好出现一啲早发性嘅心脏病啊，会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风啊，嗰、那个主动脉嘅协合嗰、那个主动脉嘅反会狭窄啊，咁样咁之后先发现原来我佢系 LPA 高咁样，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话咧，呢、這、一个 LPA 可以话系一个好特别嘅坏胆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话帮助到点样去通过日常生活去调节，令到佢降低。咁呢一个咧，其实都比较少系我哋平常嘅会接触到嘅词。咁但系如果吴生有知道呢一个资讯，同埋亦都知道系自己系高嘅话咧，咁大概率佢都
15: 因为我喺最近睇到 CBC News 咧 ，Atlantic LP 咧。是遺傳性，同埋驗咗膽固醇咧，你唔驗 LP 就唔知個指數幾高。咁咧，我就發覺屋企人驗到咧，一個就140，一個就170。我自己啊驗到10，咁唔知個問題點咧？
6: 咁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 一個咧就係 nmol 斜槓 l， 咁呢兩個係唔可以直接去換算嘅。咁如果我哋係用第一個即係、mg 斜槓 dl 呢個單位咧，咁一般我哋係希望佢係低於30。咁如果你係50左右咧，佢就係比較偏高；咁如果係50以上咧，就係、比較明顯嘅高咗；咁如果係100以上咧，就係、好高嘅數字啦。咁如果你係用第二個單位 nmol， 唔知係斜槓 l 嘅話咧，咁佢就係、低過75都 OK。咁100出頭，比如話你120啊左右咧，都系属于中等水平嘅。咁要超过180咧，先至属于系好高嘅风险。咁所以你如果
15: 超过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点咧，需唔需要食药？
6: 都属于系，你系咪一定系嗰个 nmol， 即系 nanomole per liter 呢个单位？
15: 因为我咧，因为我验咧个家庭医生讲，就我本身验咗系10，咁咧佢话如果over 100咧就系胆固醇高咁样讲，但系咧本身over 100嘅已经系食紧胆固醇药噶啦，都系咁高咁，即系呢啲系遗传冇办法噶，应该。
6: 可以话如果医生觉得系超过100就系好高咧，咁应该系即系讲到你如果话讲到140、170咧，咁真系系。到即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佢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好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咗咁样。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食开胆固醇药呢，佢都不是话帮助到佢好多嘅。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哋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个本身是咁样嘅，咁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啲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嘅风险，咁我有啲乜嘢症状我就及早去同医生讲咁样。即只可以咁样，这个遗传
15: 方面
6: 就是比较难做。
15: 尽量不要食啲胆固醇，即系嗰啲高胆固醇嘅嘢，譬如好似红肉啊嗰类嘢咯。如果咁讲，
6: 你同饮食个关联唔系好大，你个 LPA 都系会高嘅。咁、只不过如果你减少食呢一啲高嘅坏胆固醇嘅食物咧，你可以喺 LPA 仍然系高嘅前提之下，将你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降低，咁相对嚟讲都可以帮助到少少。咁但系都唔会，即系你个 LPA 都嗰、那个变化都唔会好大。
7: 好，系啦。
15: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医生。
7: 系，吴生，你呢个话题已经你正话问过啦吓，咁我哋时间关系要去广告吓，
15: okay.
7: 麻烦你。
15: OK， 好，唔该。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嗰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是呢个家族性有遗传性的 LPA 嗰个指数是高的，我如果我食物不食那些含有任何胆固醇的，我那个数值是会不会低了呢？
8: 都不会，即系呢个真的是很唔听话的一个指标嚟嘅。咁就系基本上，如果你个遗传决定咗你个 LPA 嗰个指数系五十，咁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系四十五啊，或者系四十啊，左紧去浮动啦。咁到你个到咗中年嘅时候，可能到五十啦。咁你即使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之好嘅人，佢都唔会话跌翻去二十几啊，或者系跌得更加低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如果你是一个飲食習慣非常非常之差的人，我最喜欢吃肥猪肉或者是吃什么东西，你那个数字都不会说飙到去70啊或者是90，它都是会维持在50左右。那只不过呢，为什么有时医生会说叫你都是要吃一些胆固醇药啊，或者是叫你那个飲食方面要注意呢？那纯粹是因为如果你的 LPA 本身就已经高了，再加上你的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咁呢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呢、這、一个心血管嘅紧塞啊，然之后中风啊等等嘅风险呢就係、是、高上加高。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经高啦，咁但係你自己有注意自己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咁最起码你淨係得一个因素，淨係得一个风险因素，即係咁样。咁所以该食药都係要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咧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7: 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系唔好嘅，只不过系能够将佢控制，而最大嘅风险咧就系、是。防止这个中风啊，或者是塞血管啊，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 ,Maggie?
8: 是啦，没错啦。那其实一般呢就是我们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呢，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那我们就尽量就是做多一些保护血管的一些无论是饮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其实都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那就不是说为了降低我们的 LPA 的。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七八十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一世都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高咁，然之後你又驚嘅話咧，我哋係其實可以做翻啲運動去健，即係去鍛鍊翻我哋個血管功能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後去鍛鍊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實咧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體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個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7: 关键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保持血管的健康，保持它的弹性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听听陈太是遇到什么难题。你好陈太。是请讲陈太。
9: 两位好，我是有是关于这个 supplement 的问题的。第一个是这个锌呢，即是锌，是不是它对皮肤是不是有什么作用的，还有呢，每天吃几多最多可以，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 probiotic 是不是可不可以长期吃的呢？
7: OK， 好，是我们请教 Maggie， 麻烦你 Maggie。
8: 是，咁啊，唔该晒陈太嘅呢两个问题咧，都非常之有帮助、有用嘅两个问题。咁关于锌，即系锌，佢对皮肤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皮肤个修复。咁亦都系佢最主要咧，就系我哋个免疫功能，同埋就系对于小朋友嘅神经发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微量元素。咁单纯系睇皮肤方面嘅话咧，佢会帮我哋系佢会参与喺我哋嘅一啲伤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日常如果唔系话受伤啊或者系发炎嘅前提下咧，我哋日常我哋个皮肤系会分泌一啲油脂啦。咁锌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去平衡到我哋个油脂分泌，咁佢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女性最中意嘅胶原蛋白嘅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相关的过程啦。咁然之后我哋皮肤嘅屏障，比如话我哋晒伤咗啊，或者我哋平时去唔小心擦伤咗啊，咁咧佢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修复嘅。咁如果我哋个身系缺乏嘅话咧，我哋皮肤系会比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系会有湿疹嘅。咁喺皮肤科入边咧，有啲人可能会用身去治疗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系一啲发炎性的皮肤问题啦，咁样。咁成年人的话，女性呢，我哋大概是会建议八毫克，即一日食翻八个 mg。咁男性的话呢，我哋就会是叫佢食翻11个 mg 嘅。咁喺 supplement 入边呢，通常佢嗰个剂量会是15啦、25啦或者是30啦，咁样。咁相对嚟讲，如果你自己是对 supplement 比较敏感的话呢，你食个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个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数的人都会长期吃这个 probiotic 都是没问题的。尤其是乳酸菌方面的，就是乳酸菌种类的一些probiotic 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probiotic 其实它不同的牌子它入面所含有的这个菌落是差别是很大。不是说所有的产品大家吃完之后都有很明显的效果。有些人吃了这个牌子很好，有些人可能会吃另外一个牌子先好。所以 probiotic 通常就不是说你我试一次然后我坚持吃很久。一般就是我买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7: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个药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0: 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7: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好，
10: 有
7: 咩问题？就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10: 系。
8: 好多谢张太的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呢，在我细个第一次吃这个维他命 D 的时候呢，我都即是自己会吓亲。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之常见的。这个通常呢是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也就是 B complex， 或者是有些会写 B100 之后呢，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2 即係一二三四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是、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是、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系佢系荧光黄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后咧，我哋个尿液咧就会变咗系非常非常之好似即系好光嘅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要注意嘅咧，就系你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样。咁正常嘅话，人体咧一般就系会食一到一点三个毫克就 O K 啦。咁但系好多 B 一百嘅 supplement， 即系 B 集嘅 supplement 入边咧，可能会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咁我哋身体咧一下子会用唔晒咧，就会排好多好多出嚟。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会发现咧，我好似次次去登厕所咧，佢都好黄好黄嘅咁样。咁有时如果我哋系食多少少嘅话咧，食完几个钟头之内，我哋即系之后嘅我哋屙小便嘅话咧，就唔会再有呢个黄色啦。咁但系你好似即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话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会系黄色嘅。咁如果你系食咗一段時間，嗰、那個劑量亦都係好高嘅話咧，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會唔會小便嘅時候會唔會痛啦，會唔會血尿啦？平時你有冇發燒啦，會唔會脫水啦咁樣？咁呢一種如果係有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個症狀嘅話咧，一般就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 B 集咧最好嘅一點咧，就係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個身體都會將佢拱返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呢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呢，你可以去揀返一啲低劑量粉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7: 嗯，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一個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是、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是。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诶，好似我需要食，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咧都系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系最妥当嘅，系咪 Maggie？
8: 嗯，系啊，我其实觉得咧食呢一啲保健品咧最好嘅咧就系懒懒闲，咁就系你将呢一张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課咁樣，每一日都要完成一個任務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有補充最好，冇補充咧，其實都唔需要太過焦慮嘅。
7: 嗯，好明白嘅。好好多謝 Maggie 今日嘅指導同埋呢個引導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時間關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8: 好，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滑滑嫩嫩的齒齒膏那麼滑，牛油蛋撻都沒那麼滑。
2: 人到中年想參加什麼好聲音？
3: 你阿爸用了這隻紙巾保濕潤膚膏，皮膚滑了，就經常唱歌這麼風騷咯。
4: 紙巾保濕潤膚膏含有紫草根精華，促進新陳代謝， 幫助消炎殺菌，還含有二人膠原蛋白和玻尿酸，有保濕修護效果，保持肌膚光澤及彈性。
5: 後生仔女都適合用，用後大家都滑捋捋。紙巾保濕潤膚膏，家風代理，
6: 各大華人超市及森用行有售，查詢6043081089。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理髮線係由新的
7: Master
8: 露台師傅贊助播出。星期六嘅下晝1:11，歡迎大家收聽回聲廣播華僑之聲 AM 1320節目，係理髮線。 直播室入面今日有 Jeffrey 趙勝宇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大家好，大家好，郭海欣喺度咧，就同我哋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罗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1206641231，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号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你自己讲啊，
9: 叫做因此释法。
8: 系咁啊，短短1分钟，神时某时喺个throughout the day都会有噶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9: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就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嘅。
8: 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郭海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
9: 即系一至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会俾大家听嘅，就唔使等到礼拜六颈都长咁，仲要一个月先得个一次咁样啊！打电话，
8: 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即系因为你哋中意听，咁所以就会录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资讯大家啦。系啦，电话今日嘅系6042671321320671132，咁啊，不如你讲下新节目你
9: 开头嘅时候你会讲啲咩嘢？其实我唔知佢会播边个先，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系我哋范畴嘅嘢嚟嘅，即系公证人会做嘅嘢啦。故之然会俾下即系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边嗰啲字眼其实系乜嘢啦。因为始终英文嘅字眼或者法律上嘅字眼都唔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嘅嘢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令到大家见到呢啲英文唔使惊。 知道系乜嘢嚟嘅，咁亦都会讲一讲，譬如即系楼房买卖入边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或者入边有啲乜嘢嘅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系咪次次都要俾咧？咁样，咁或者即系授权书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咁样，咁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其实好多听众嚟揾我做嘢嘅时候都会话噶啦，好多嘢我去到个办公室同我做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我解释翻俾佢哋听，佢话知啦，
8: 知噶啦，
9: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

0: 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你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1: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0: 系嗰、个系，
1: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0: 系嗰、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1: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系乜嘢啊？
0: 系啦，希望
1: executor 系乜嘢啊？咁样
0: 希望我翻译得对啊。
1: 应该系头先听到系完全正確嘅，
0: 完全正確嘅。O K，
1: 咁啊，
0: 咁有你个中文老师教我就 O K 啦。
1: 都唔敢当，都唔敢当老师嘅。
0: 咁我始终都系小学鸡嚟嘅，我小学过
1: 中文会好过你。叮得斗领咁多啦、
0: 哦！多谢你。
1: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啊要想问啊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120啊，60426713120就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你听佢讲。
0: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那个。
1: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0: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即是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留给这个人，而那样东西没了之后你真的要更新个平安纸，但是其实我平时建议你们做呢是我的东西，
1: 是
0: OK， 是总括性的，那所以如果人不变呢，其实个平安纸就不用变，那所以那个客人专登走上来找我，其实之后我都是叫他回家，因为其实他那些东西没有变动的，因为他做的时候当时那些小朋友已经是大人了，其实现在十年后他们都还是大人，他虽然资产有变，他搬过屋买过新东西，买过旧，即是买了一些旧东西，也都多了这一样多了那一样，但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平安纸还是 OK 的，
1: 是就算你说多了十间屋，你只要说我几多个%给谁，几多个%给谁是没有变的，
0: 是的，因为始终都是我的东西，我的资产，咁所以搬屋咧，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okay. 唔需要变动嘅。
1: 好，咁啊，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又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0: 我已经叫你系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唔敢加个 uncle 字噶啦，已经。
1: Okay. 好，阵间翻嚟啦，同大家倾过。
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咧，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啊，有到咩新发展啊？而家
0: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是高了的，那个第一次置业那个以前得50多万以下的嘛，那现在就是80多万。
1: 即是免那个。
0: 免了那个物业转让税，但是它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呢是慢慢减低的。
1: 是。
0: 那所以即是你最好就话给我们知，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那但亦都有那个全新屋，如果你买楼花的话是自己住的话呢，那个物业转让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样嗰个
1: 就110万
0: 以下，
1: 110万
0: 系啦，咁但即系多数都应该符合嘅，咁、但系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系自住够一年吓，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如果我话自住，但系其实唔系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系会查噶，咁佢真系会寄信俾你去查嘅。
1: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0: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 坚系自己煮嘛。咁、
1: 嗯、
0: 有时就系、是、亦都试过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净系寄嗰啲电费单嗰啲佢唔够噶。佢、
1: 嗯、
0: 有时真系问你，佢话喂，而家咁样嘅年代，个个都啊嗌外卖或者上网购物，咁你系咪有呢啲咁嘅单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业嗰啲人咧，我成日都会提佢入伙嗰阵时嗌啲寿司。翻屋企食下，
1: 即系开个 party 啦，
0: 系咯，开个 party 啦吓，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1: 咁又送外卖嗰啲啊？
0: 系啊，
1: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0: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咁你有冇电话？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诶，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1: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0: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嘅，咁、
1: okay.
0: 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1: 嗯哼，
0: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那个即系、就是、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簽樓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係同啲發展商同埋嗰啲經紀哥哥姐姐傾下偈啦。
1: 你個新個 GST rebate 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個，就係110万嗰、那個。
0: 唔係嗰個係 PTT、
1: 那個、
0: 物業轉讓税，咁、
1: okay,
0: 佢有另外一個 GST 又會幫你慳翻啲錢嘅。咁但係嗰個咧，政府幾時俾錢你啊？點樣俾錢你咧？咁呢啲暫時太新，未知道住。
1: 新到我都好似未聽過。
0: 係因為啱啱即係要上年簽約嗰啲先會有。
1: O、okay, K， 好，電話旁邊係林女士，聽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6: 係。
1: 係，有啲問阿 Cheryl 啊。
6: 我係。係。我想問律師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系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10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0: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6: 系。
0: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新嘅，因为对
6: 应该我改嘅
0: 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6: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喺买喺一间屋咧。
0: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6: 系系。
0: 咁如果间屋系
6: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0: 咁而但系而家要做过份新嘅，
6: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0: 做过份新嘅平安纸
6: 啦，唔使
0: 啦。
6: 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0: 啊，做过一份新嘅啦，
6: 做过一份新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0: 俾边个啊？
6: 遗嘱嚟个
0: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6: 我明白
0: 你嗰阵时个
6: 做过一张，
1: 做过张啦，做过张
0: 做过张新嘅平安纸，但系你个授权书系俾边个噶？
6: 我仔啦。
0: 但系
1: 嗰
0: 阵
1: 时你又话佢未够清，
6: 而家够啦嘛？
1: 哦 ，OK，
6: 即系
0: 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6: 系
1: ，OK，
0: 咁、那个哦咁啊得啦，咁、那个平、那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6: 啊，即系直接系啊，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0: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6: 哦。
1: OK， 好，
6: 好
1: 多谢你啊。
6: 好啦。
0: 好，咁啊，补充一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系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
1: 系。
0: 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系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俾另外嗰个人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林女士想俾个仔咧，嗰、那个系要俾物业转让税，即系要唔系俾遗产认证费嘅，唔需要俾物业转让税，但系要俾 probate， 系要打呢一个遗产税嘅。咁所以如果佢有意想再加翻个仔做。长命契嘅话佢可以，但系呢啲就佢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偈先至决定啦。
1: 系，
0: 但系即系佢要明白，佢嗰张遗嘱系已经太旧啦，因为已经好明显系几廿年前。
1: 同个监护人嘅咁样嘅系嘛？
0: 同个监护人都走埋啦，咁所以呢一张应该系超级古董啦。
1: OK，
0: OK，
1: 收到啦，希望啊。
0: OK， okay 记住呢一样嘢啦。
1: 咁头先你话授权书啦，咁啊。你讲咗好多次噶啦，授权书系当个人走嘅时候一齐走埋。
0: 系咪即系又要讲下嗰三样嘢？
1: 系又讲埋呢几保啦。
0: 好，咁啊几保，好似呢个遗嘱啦，就系、是、呢个叫平安纸啦，就系、是、过咗身之后用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文件。授权书，头先嗰个林女士讲嗰个咧，就系、是、话当佢再生嘅时候，佢需要别人帮忙，而佢信任嗰个就系佢个仔，嗰、那个就系佢嘅授权人啦。嗰、那个系再生时候用嘅。跟住就有医疗授权书，医疗授权书就系讲到明做医疗上嘅决定，例如喺医院上边，如果你昏迷咗，或者同啲医生护士倾唔到偈啦，咁佢哋可能想知道你做唔做手术，输唔输血，食唔食呢一只药，咁呢一个就叫医疗授权书。咁跟住医疗授权书亦都可以喺护老院度用，因为亦都系做埋你一个个人嘅护理嘅。例如有一啲婆婆公公已经讲唔到嘢，但系可能佢仲要需要人哋喂佢啦。咁想唔想咁样做啊？插唔插喉啊？呢啲嘢咧，全部都系你要自己本来决定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唔决定嘅时候，咁边个咧？咁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讲到明啦。
1: 护理院插唔插喉，就唔系喺医院掹唔掹喉。
0: 嗱，都要提一提大家嘅，掹唔掹喉喺 B.C. 省咧，佢叫做 M.A.I.D.
1: 就唔系嗰个，
0: 系呢一个所谓即系有少少系安乐死，但系喺 B.C. 省嘅安乐死咧，唔系别人帮你做决定嘅，系一定要你自己，同埋亦都唔系你自己讲一句就得嘅，系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嘅，系真系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系冇得救啦。而你就算食药物都冇得救，或者即系真系嗰个痛楚太大，即系经过好多重
1: 的。呢、这个都唔系个医疗授权人可以决定。
0: 唔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讲得到嘅。
1: 咁、okay、
0: 所以就算我做咗个医疗授权书俾你，你都唔可以话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够，你可以话唔够，但系唔系掹喉，系令你自动自然地死去，
1: 就是、停咗啦，唔好用嗰个心外压啦，嗰个嘢唔好
0: 啱啦，唔好做心外压，唔食呢只药物啦。咁嗰个医生就可能话，如果你唔食呢只药物，可能就剩翻一两日，咁、就系由佢自然死去嘅。
1: 唔好俾水佢啦，咁样嗰啲。
0: 系，但系即系尽量，即系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会做，但系即系话佢会同你讲。我食呢只药物有10%嘅机会，你试唔试？有20%嘅机会，你个答案系你试定唔试？咁有时有啲人就问我：，且我结咗婚，一定系我老公啦。但系你要明白就系政府唔识你哋嘅，咁所以佢唔会知道你嘅婚姻系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听咗老公讲，会唔会俾个仔告？我听咗个仔讲，会唔会俾个女告？因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话，佢就会惊。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 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0: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1: O K， 大家知道啦。好，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0: 佢又倾紧偈个 operator 哥哥。
1: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紧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噶？
0: 授权书咧就系、是、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揾呢一个人去代表我， 但系做乜嘢咧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1: 即系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0: 你
1: 可
0: 以
1: 写定唔写。
0: 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咧，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边度揾佢咧？咁样
1: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0: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1: 唔系由我决定，
0: 唔系揾你着数。
1: O K，
0: 系咪
1: 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0: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系话我系帮你，因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帮你啦。
1: 同埋都系有时系无限期噶嘛，有啲
0: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净系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啦。啱啊！
1: 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法律公证人郭海恩的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Hello 黄太。
11: 好啊，你哋好啊，
1: 你好
11: 主持人啊，大家好。
0: 你好。
11: 我嘅问题系咁嘅，我阿妈咧就三月九号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拍文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恩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0: 是啊，咁所以呢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字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返俾田土厅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成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1: 爸爸走咗，
0: 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咧？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11: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入嗰啲嘢系
0: 嘛？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是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工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11: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90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0: 走咗，
11: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0: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1: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0: 系咯，
11: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1: 系啊，
0: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系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11: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0: 咁
11: 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三月九号啊走咗，佢之前病咗两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
0: 嗯，
11: 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0: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
11: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
0: 嗯，
11: 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那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姊妹有拗叫。
0: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呢？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呢？
11: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哋几兄弟姊妹要一齐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1: 咁、结果系冇做到。
11: 医生话我阿妈，因为我阿妈已经成九啊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即系医咗有十日，前后十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
0: 嗯。
11: 但系四兄弟姊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0: 系、啊，
11: 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租质咁咯。
0: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啦！
11: 啲医生、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要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0: 系系咯，咁所以其实
11: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1: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0: 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嘅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系真嘅，
1: 实在真系要噶，
0: 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11: 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齐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医生话医院系医人嘅，唔系照顾人嘅地方，要去嗰个 hospice 啊，即系善终嗰度照顾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啊，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咗大概系十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0: 嗯，
11: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但系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姊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1: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11: 对我妈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即系
1: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个咁
0: 重要嘅信息。系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11: 冇嗰、那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那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必须要做。
0: 系啦，
1: 多谢黄太，
0: 多谢黄太，系啦。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1: 拗下等于唔做
0: 嘅啫。嗰、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係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 安心啲，开心啲。
1: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0: 系啦，
1: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12: 你好，
1: 你好。
12: 我都系再放一个嘅常识，头先为嗰位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即系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佢爹哋做一个嘅 opportunity 俾佢个女去做，系咪因为个 timing， 因为有个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系如果做即刻做，咁会唔会有嘢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呢个第一样。
0: 嗯。
12: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嗰个嘅医疗嗰个嘅即系委托咧，想问如果佢假设做咗医疗委托，但系如果嗰个对即系嗰个人而系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系。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不同的 jurisdiction， 咁想问就是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的是不是有法律效应呢？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该。
0: Okay， 多谢李小姐的问题。嗱，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佢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佢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系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系其实都要佢本人出现，因为佢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1: 亲自过嚟签个名，或者
0: 或者要去，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系啦，所以冇办法。
12: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
0: 可以
12: 即系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纪大咗咧，佢叫签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记得咗自己签名啦，有阵时 memory loss。咁我想问系喺呢个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图章定点样样嘅程序咧？即系好奇想知。
0: 嗯，其实喺我面前咧，其实佢打个交叉咧，都已经有法律效用噶
1: 啦。
0: 真系画只龟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话哦，佢以前签名。讲真，我都话我十年前，我本来一开业嗰阵时签名好靓噶。而家就求其了，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伯伯，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1: 影响。
0: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1: 系。
0: 咁所以我哋都话，
12: 如果 in short，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譬如嗰啲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0: 咁就太迟噶啦。
12: 咁又点样处理咧？
0: 咁就太迟啦。
12: 系其实想嘅话，
0: 系啦。咁所以有时
12: 佢清楚佢依度，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样去判断咧？
0: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旧文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所以 BC 省嘅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嘅，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1: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0: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1000%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 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咦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道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白白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棘住咗做唔到啊？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吓，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呢？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个。
1: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呢？
0: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1: 好嘅，四十五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你小姐先。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上一节李小姐，仲有一 part 嘅问题啊！
0: 我成个喺度播紧广告嗰阵时候，又听到自己个 promo 嗰阵时啰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头先。因为头先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系出咗埠，
1: 第二个 jurisdiction
0: 系啦，去咗第二度，咁人哋会唔会承认？个答案系唔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佢自己嘅文件，咁咪 BC 省就固之然一定得啦。但系去到人哋嗰度，佢哋接唔接受，系一定要人哋嗰度讲。但系其实都系嗰句，你有呢一张纸，其实人哋都起码会识啊。因为嗰个医疗授权书上面系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唔该你帮我揾阿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个电话号码嘅，咁起码亦都立刻有一个特别嘅紧急嘅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係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1: 好过乜都冇。
0: 因为如果唔係佢都唔知搵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㗎喎。但係你话佢係咪真係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係好过冇，应该就係呢一点嘅。
1: OK,、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 Eva。Hello, Eva。
13: 喂两位好。
1: 你好。
13: 唔该，我想请问呢，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0: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13: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个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0: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系话其实我哋系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系咪真系得你一个女呢，定系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呢。咁所以呢啲呢就系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系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1: 冇人签到名。
0: 係啦。
13: 即系冇用，即系佢做任何嘢都唔得噶，就系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0: 正確， 咁但係
13: 啲後人
0: 自己住嘅話呢，其實你都可能有呢啲第二啲嘅問題出現，咁你保險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個人㗎嘛。
1: Empty home tax。
0: 係啦 ,empty home tax, speculation tax, 係咪呢啲投機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實你都個政府都會問你㗎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係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係一有嘢問你嘅時候，其實你都要回答，但係你唔可以冒認一個人。
13: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维查诶，嗰、那个去法庭，
1: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0: 系的。
13: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1: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0: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亦都政府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系好多都系需要英文嘅程度都有一定要嘅，因为佢嗰啲表格始终都系英文，咁所以如果真系惊做错或者唔识做嘅话，可以揾一啲专做遗产认证嘅律师啦，佢哋可以帮下你，咁但系费用上咁、
13: 哦、
0: 你就要自己同佢。
13: 会
0: 唔好意思，多谢你嘅支持，但系我哋唔做嘅，公证人系唔做遗产之后嘅分配嘅。
1: OK，
13: 即系要去揾
1: 要揾律
13: 师
1: 噶啦，系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晒。
1: 好，我哋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14: 喂，
1: 系
14: 系
0: 你好，
1: 你好，
14: 系黄太，
0: 系黄太你好。
14: 两系两个问题，就系、是、做遗嘱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系乜都冇做过嘅。
0: OK， 如果有
14: 第二个问
0: 题，哦、你讲啊，继续讲啊。
14: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得一个仔啦，咁但系咧就惊佢佢就22岁，咁我惊佢咧同居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或者我死咗啦，咁佢嗰啲财产俾佢攞晒，咁有冇啲情形系可以保障？唔俾佢嗰个伴侣攞到佢嘅财产嘅咧？
0: 嗯，好，咁答咗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嘅分别，同埋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好处咧，有平安纸嘅好处。其实喺因此释法入边，我系有讲嘅。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我已经写低咗噶咯，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是 intested 去死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因为他要批一个人去帮你，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法庭又不识你，那又是啦，究竟给你啊，定是给你家姐啊，定是给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来拗诉，越多人出来举手，那法庭那些时间咪又耽误了，做文件啊，所有的东西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或者可能唔系咁熟悉，咁呢啲嘢唔系读法律就唔会咁熟悉噶啦，咁变咗又要嘥钱揾个律师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系有遗嘱，而家做咗所有嘢，未来方便啲、快捷啲，其实系保障你个仔，令到个后人喺一个咁忧虑嘅时间已经咁唔开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时候，其实系帮咗佢。咁跟住之后啦，
14: 但系我呢度冇，但系我呢度冇亲人噶、哦，
1: 你咪有个
0: 仔咯，
1: 你咪话有个仔，
0: 系啦，
14: 系咯，就系即系
0: 阿仔咪就系你
1: 仔咪就系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14: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1: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0: 首先就是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黄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人哋唔知道你有，系啦，人哋唔知道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道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 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1: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系到阿仔去呃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你有冇其他人。Okay.所以呢个就
0: 系
1: 分别
0: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14: OK。O K，
0: 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那个咧就比较系敏感啲嘅地方，嗯、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嗯、所以可能就要话
1: 戴定头盔先，
0: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這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 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系你个遗嘱入边系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系唔可以嘅。B C 省亦都有一句嘢，
14: 嗰时候佢
0: 啊，总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溜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1: OK。
14: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0: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你俾我讲埋先圈啦，哎呀，好快啦，你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是这样
1: ,OK,
0: 戴完头盔好啦，
1: 多谢多谢。多謝
0: 手啊、
1: 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啊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呢记住是咩名话
0: 因此释法。
1: 咁啊我哋喺6月1号开始呢就会一路播㗎啦。
0: 多谢大家
1: 听到㗎啦。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1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咁啱啱过咗嘅5月19同埋20号，就系嗰个 Google I/O 2026嘅发布会。每年我哋都可以向呢个发布会睇到谷歌呢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嘅新动向，有咩新产品同埋有咩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嘅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嘅科技巨头。我哋睇翻喺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嘅数量只不过系9.7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的3.2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的次数，而这个恐怖的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而今年 Google I/O 的核心战略是非常之明确的， Google 现在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 Agentic first 代理人优先。而乜嘢系代理人 Gemini 时代呢？呢、这个就意味住 Gemini 已经超越咗嗰个只会聊天或者生成图像嘅 AI 助手，变成一个能够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时7日为你執行长周期任务 （long horizon task） 嘅数位实体。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咗最新嘅 Gemini 嘅版本 ，Gemini 3.5 Fresh。同埋 Gemini Omni， 响代理人时代，速度同埋成本就系一切。Gemini 3.5 Fresh 嘅登场，标志住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佢嘅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咗4倍。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嘅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re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美元嘅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了。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输出的理想，特别是 Gemini Omni Fresh， 它令到视讯生成和即时编辑变得好像对话一样那么简单。它可以透过理解物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场景，大大缩减了制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时间。而谷歌亦都在收费上面作出一个大改革， Gemini 软件从传统提示词次数的限制来决定收费，转向 Compute Use 计算耗用的模型。这种计算方法对于专业用户来说是更公平的，因为简单的文字对话和复杂的影片生成所需要运算的资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据使用运算资源来收费相对就更加合理了。而为了守住内容的信任和底线，它的 SceneID 和 CEPA 内容凭证已经扩展至搜寻和 Chrome， 甚至连 OpenAI、ElevenLabs 这些对手也纷纷加入 Google 所建立这一套透明的标准，令到 AI 生成越来越真实的同时，我们都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些是不是一些真实的内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转型成为 AI 亦都是大势所趋，当模型变得又快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依赖 AI 帮我们搜寻内容，而不再是单一依靠搜寻引擎了。所以谷歌亦都正式宣布，传统搜寻所带来的蓝色连结列表已经将会成为历史，全新的智慧搜寻框 Growing Search Box 会随着你的输入动态扩张，透过预测意图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它会在7日24小时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动问，它都会正确的时间度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谷歌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 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0: 同埋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谂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紧配件嘅时候 ，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咗嘅处理器同埋主机板系唔系相容，亦都会根据你嘅支付习惯、购物偏好同埋物流偏好，直接喺后台处理你采购嘅流程。呢种背后嘅技术就系生成式 UI。Generative UI， 所以搜尋出嚟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死板的网页，而是系统根据你的问题即时建构出嚟的自定义仪表板或者小程式。这个就是未来资讯获取的方式，已经不是再由俾一大扎连结你按来按去，而是将资料整合再用你喜欢的方法呈现俾你。但是智慧不单止存在在网页当中，它必须深入你的数位生活，成为你最强大的分身，而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 而 Gemini Spark 的出现就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做个人代理人，它不是传统的助手需要依赖你的手机运行，而是运行在向 Google Cloud 云端里面。这个意味着就算手机熄了、电脑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帮你规划派对、处理工作邮件。而在 Android 17里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 我们可以荧幕顶端随时看到代理人的执行进度，期间不需要转换到其他 App。 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赘字例如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在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 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 将你想到的东西一口气地讲出来。当你讲完的时候， Gemini 就会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即时整理和编辑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护也都更上一层楼，全新的银行电话自动验证，它会同你银行 App 进行背景比对，甚至在诈骗电话响起的那瞬间就将其拦截了。而 Postpone 功能就会在你沉醉社交软件的时候主动介入，令到你不会过分沉迷这个数位化的生活。在今集短短的8分钟，我只不过讲了部分 Google I.O. 的精华，我希望在未来几集再同大家分享更多 Google I.O. 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我是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3: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日都好忙，所以呢是好匆忙，啱啱呢先正係返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嘅位置同我哋做节目。
4: 是啦，
3: 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喎，係咪呀？
4: 非常之热啦，我哋依家都仲係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3: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啊，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都发觉啦，就好多嘅唔单止系人啦，嗰啲蛇虫鼠蚁咧都会系捐出嚟咧要唞气嘅。咁啊，最近咧就系都唔系一两个礼拜，就系应该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关于就系一个病毒，就系呢个叫做汉坦病毒啦，中文叫吓。咁就喺呢个邮轮上边就系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咁啊导致咧亦都系 有人咧系呢个不适，甚至乎咧就系生命有呢个危险嘅。系 Becky，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经亦都有一个游轮季节啦，好多朋友咧都会去世界各地啦，去坐游轮去探世界啦。咁但系啱啱呢一个病毒就话喺呢个游轮上边系发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啲担心。今日我哋嘅话题不如就讲下呢一个有关汉坦病毒呢一个话题，好唔好啊？
4: 好啊，冇问题啊。咁汉坦病毒咧，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咧就系由一种即系老鼠类嘅，或者系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佢嘅。咁除非咧系有一啲携带住呢个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总之系鼠类、啮齿类嘅动物咧，咁我哋接触到佢嘅一啲尿液啊、粪便啊，或者系唾液嘅时候，或者系佢污染咗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咁就会有可能呢个病毒入咗我哋个身体之后咧，会导致我哋嘅一啲毛丝血管嘅渗漏啦，咁样。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哋正常嘅老百姓咧，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呢个病毒嘅。咁除非话即系真系去过一啲疫情嘅地区啊，或者系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呢一啲携带病毒嘅动物啊，咁样先至有可能嘅。
3: 嗯，系啦 ，Maggie， 我知道咧，我哋呢边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啦，系咪嗱？屋企里边喺路边。在公园里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绿鹳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啮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所有这些动物都会带有这种叫做汉他的病毒的呢？
4: 嗯，好好嘅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咧，我哋有好多即系啮齿类动物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刚刚我哋有好多松鼠啊、浣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即应该系话佢哋可以系携带者，但系佢哋携带个风险唔算高。咁真正最关键嘅咧，系某一啲特定嘅啮齿类嘅老鼠，先至系带呢个病毒嘅概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喺我哋北美咧，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咧，其实佢系同我哋即系会有唔同嘅分支嘅。咁喺北美咧，主要就系由一啲比如话白竹鼠啊，或者系鹿鼠啊，即系比较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呢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系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系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系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咧，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咧就系比较高啲。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我哋今次喺呢一个游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3: 嗯，即系话咧呢一只病毒咧都有唔同嘅一个系病毒株嘅，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哋呢度虽然好多有呢啲咁样样嘅小动物，仲要都系野生嘅，基本上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唔一定话真系带有呢一个而家可以令到我哋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咗嘅呢个汉坦嘅病毒。不过咁 Maggie， 我哋心里边咧都系有15、16嘅。假如真系感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时候咧，我哋有啲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咧？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咧 ？Maggie，
4: 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次通过呢、這、一个即系呢个游轮事件系学识咗嘅一啲嘢啦。咁就系、是、我哋如果真系接触到，如果真系感染到嘅话咧，我哋嗰个症状其实一般都唔会话系即刻出现嘅。咁最常见嘅潜伏期嘅区间咧，有可能系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亦都即系两个月之间啊。咁佢喺好早期嘅时候咧，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话我哋会发烧啊，会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 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后我早期嘅症状系过咗之后，咁佢突然之间有几日咧系会突然之间进展成为系咳啦，然之后呼吸困难啦，咁好快咧就会有呢个肺部嘅积液啦，甚至系休克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样将个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为咧如果一旦系出现呢一个呼吸症状嘅话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数据都显示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高到四成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啮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3: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撩狗，通常去撩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學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㗎嘛，咁或者喺地上边係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係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呢间接咁样係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呢 ,Maggie?
4: 嗯，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這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即係小型人類啦，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3: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4: 嗯，這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比如話，如果我有呢個病毒，然之後我咳嘅時候，會唔會傳播俾你呢？咁其實呢一個風險咧，都唔算係即係有呢一個風險嘅。咁當然，我哋主要就係從呢一啲鼠類嘅地方去傳播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從呢、一個遊輪嘅事件上邊，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嘅傳播都係有嘅。咁只不過佢。在以往我们不将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传播方式，但是在今次的 情況之下，在今次的遊輪情況之下，因為大家住的地方比較封閉，還有他可能互相之間的接觸又是大家廚房又是一樣，即是接觸得太多就有可能是人和人就互相之間是不一定直接傳播，但是間接傳播的這個風險都很大。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就人和人之間的傳播就不算是非常非常之高風險。
3: 嗯，好啦，就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4: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都冇爬上我哋個閣樓嗰度去清理啊，咁樣咁呢一啲地方其實個風險係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一般咧我哋就戴翻個口罩啦，咁同埋咧就係會做翻好一啲防護措施啦，咁樣。咁依家咧，因為我哋雖然就未話加拿大爆發或者係點樣，咁但係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盡量就係即係都係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盡量就避開有即係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3: 嗯，系啦，咁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4: 好，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嘅智力，
7: 考考我嘅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這个时间6042671320系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5: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阿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嚴重啦，咁我知道坊間咧有一種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係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問嗰種佢會幫助到佢有，即係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助到一個長者，譬如話佢個 arthritis 呢方面咧嚴重嘅，係啦。
4: 嗯，
5: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4: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啊。
6: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应该话低能量等级的一个镭射或者激光的治疗啦，咁佢更加似是一种光照方面的治疗嚟嘅。佢一般嘅宣传咧就系话佢可以消炎啦、止痛啦，然之后佢可以促进我哋局部的循环啦咁样。咁喺研究方面咧，我哋确实系有一啲证据显示呢一种低能量的激光是可以改善膝关节炎。嘅一个痛楚，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复苏翻骨关膝头哥关节嘅一个功能啦。咁但系呢一个效果咧，通常就系令到我哋个症状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系话会令到我哋嘅磨损咗嘅关节结构又即系又生翻翻嚟，或者系有好嘅保护啊咁样。咁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长者佢个经济负担唔系好大嘅，咁然之后呢一个诊所又亦都好正规嘅话咧，咁系可以将呢个 MLS laser 咧作为一个辅助性嘅止痛嘅一个疗程，可以去试一段好少嘅时间，比如话你试过一个月啊、个半月啊咁样，咁你睇下对佢嘅帮助，即系比如话佢行路嘅时候啊，或者佢上落楼啊，佢会唔会个痛楚减少，会唔会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系夜晚嘅时候嗰个痛觉咧会唔会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话咧，咁当然就我哋就可以继续啦。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继续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呢一个 MLS 嘅 laser 咧，其实佢唔系一个好常规嘅一个治疗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讲咧，佢甚至唔系一个治疗方式，佢只不过系一个改善症状，即系暂时性帮你改善止痛嘅一个方法。咁我哋都系如果系有开药啊，或者有其他一啲医生俾嘅治疗嘅话咧，我哋都系要坚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个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4: 嗯，即系话佢
5: 明白，即系话呢个系一个辅助式嘅。
4: 是啦，辅助式的减轻它那个不适感的啫，而不是真的去治疗的效果的。
5: 嗯，甚至可以尝试一下。我想也都做一个问题很快问呢，就是关于譬如说长者啦，你听到他的口气的声音，譬如说他不是睡着觉，平时都会即是唞气那些啦，但是照顾个肺呢就正常的。咁我想问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进，或者系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
6: 嗯，咁我哋其实呢一个 方面咧有好多个原因嘅，咁但系如果长者其实好常见嘅，我哋会留意到咧就系、是、身边好多长者佢哋个呼吸声平时都系比较大啲，咁呢一个咧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确实嗰个呼吸要用到嘅肌肉啊，包括我哋气管嘅呢一个喐动啊，咁咧咁其实都系相对冇我哋年轻嘅时候咁即系咁。得心應手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如果佢只不過係呼吸聲係大啲嘅，而且你又拍過曬 X 光啊，然之後即係照過曬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會話呼吸嘅時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樣啦，即係唔會有啲好尖鋭高頻嘅聲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個問題都不大嘅，咁佢只不過可能係佢嗰個呼吸，即係佢胸肌嗰、那個。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呢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7: 嗯，好嘅吓。咁啊，
5: 不过有一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7: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倾。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梁女士，梁女士，你嘅问题系乜嘢？你好，
12: 早晨，两位，请问啊 ，Maggie 小姐，关于槟榔木子外翻嗰啲治疗方法系点？如果要用外科手术嘅时候，对90岁嘅老人？有冇危险啊？有冇副作用啊？复原期要系咪好长咧？唔该晒，系咁。
4: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6: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燕希，我听唔到佢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4: 应该
12: 冇槟榔啊，翻个脚趾嘅槟榔嘅拇指外翻啊，
4: 嗰个脚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6: Okay, okay. 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是、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两三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 有时呢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哋呢一个身体入边嘅一啲液体嘅循环可能会差一啲啦，咁所以呢就嗰个地方可能会肿几个月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呢啱啱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呢，可能会觉得个脚趾系痹嘅，或者有啲神经痛嘅咁样。咁呢一啲呢都唔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咁有其中一点呢我哋需要注意呢，就系有啲人做完手术之后呢，佢会有呢一个增加少少血栓嘅风险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即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呢？咁就唔係嘅。如果你係就係外翻咗，咁但係呢佢又唔會話長期都好痛，痛到我連鞋都著唔到，然之後佢又即係成日都壓到我第二個腳趾變曬形。咁如果唔係呢一啲情況呢，其實我哋都可以係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療，而唔係用手術嘅治療嘅。
7: 嗯，咁即係話要都係睇下你個人嘅嗰、那個身体的素质是怎么样，这样才能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住啊吴先生你好。是，吴先生是不是电话到？吴先生。
13: 你好，听不听到？
7: 是，请讲。
13: Hello。
7: 请讲啊。
13: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7: 胆固醇的什么东西？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13: 是啊，
6: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7: 嗯，是。是。
13: 啊，
6: 是。是咁唔該晒吳生嘅呢個問題啦。咁LPA 呢其實就係我哋講嘅 lipoprotein 啦，其實佢中文翻譯呢就叫做脂蛋白，即係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呢，佢確實係由遺傳嚟決定嘅。咁而且呢佢同我哋平時我哋一時講嘅好膽固醇、壞膽固醇呢一啲膽固醇呢就唔係好一樣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呢可能會以為我食少啲油啊、運動多啲啊、減肥多啲啊，即係咁呢個呢我可以將其他膽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應該都會降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因為 LPA 係一個好特別嘅嘢啦。咁佢呢就係、是、由我哋個肝臟去製造，咁佢差唔多呢，即係佢我哋係做多做少啊，然之後即係佢個數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呢呢、這個其實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那也都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天生这个数字就是高的。那而且呢他这个数字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登去检查他。那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讲在我们成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呢他的变化都不会说很大。那我吃多些油吃少啲油咧，佢嗰個飲食嘅影響通常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嗰、那個低密度膽固醇正常，佢個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會好出現一啲早發性嘅心臟病啊，佢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風啊，嗰、那個主動脈嘅協合嗰、那個主動脈嘅反會狹窄啊咁樣，咁之後先發現原來我佢係 LPA 高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話咧，呢一個 LPA 可以話係一個好特別嘅壞膽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話幫助到點樣去通過日常生活去調節，令到佢降低。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比較少係我哋 平常有会接触到的词，但如果如果吴生有知道这个资讯同埋亦都知道是自己是高的话呢，咁大概率佢都
13: 因为我在最近睇到 CBC News 呢 Atlantic LP 呢是遗传性，同埋验咗胆固醇呢，你唔验 LP 就唔知道指数几高。咁呢我就发觉啲人验到呢，一个就140，一个就170，我自己就验到10，咁唔知个问题点呢。
6: 咁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這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 一個咧就係 nmol 斜槓 l。咁呢兩個係唔可以直接去換算嘅。咁如果我哋係用第一個即係、mg 斜槓 dl 呢個單位咧，咁一般我哋係希望佢係低於30。咁如果你係50左右呢，佢就係比较偏高。咁如果係50以上呢，就係比较明显嘅高咗。咁如果係100以上呢，就係好高嘅数字啦。咁如果你係用第二个单位 NMOL， 唔知有斜杠 L 嘅话呢，咁佢就係、是低过75都 OK。咁100出头，比如话你82啊左右咧，都係屬於中等水平嘅。咁要超過180咧，先至屬於係好高嘅風險。咁所以你如果
13: 超過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點咧？需唔需要食藥？
6: 都屬於係，你係咪一定係嗰個 nmol， 即係 nanomol per liter 呢個單位？
13: 因為我咧，因為我驗咧個家庭醫生講，就我本身驗咗係10，咁咧佢話如果over 100咧就係膽固醇高咁樣講，但係咧本身over 100嘅已經係食緊膽固醇藥噶啦，都係咁高，咁即係呢啲係遺傳冇辦法噶應該。
6: 可以话如果医生觉得是超过100就是很高呢，那应该是即是讲到你如果说讲到840、870呢，那真的是到即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它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很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了这样。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食开胆固醇药呢，它都不是说帮助到它很多的。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个本身是这样的，那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些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的风险，那我有些什么症状我就及早去跟医生讲，这样即只可以这样。这个遗传方面
13: 尽量不要吃那些，尽量不要吃
6: 的
13: 胆固醇，即是那些高胆固醇的东西，譬如好像红肉啊那类东西，如果这么说。
6: 你跟飲食的关联不是很大，你的 LPA 都是会高的。只不过如果你减少吃这些高的坏胆固醇的食物呢，你可以在 LPA 仍然是高的前提之下，将你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降低，咁相对嚟讲都可以帮助到少少，咁但系都唔会，即系你个 LPA 都嗰、那个变化都唔会好大。
7: 好，系啦，
13: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醫生。
7: 係，吳生，你呢個話題已經你正話問過啦嚇，咁我哋時間關係要去廣告嚇，麻煩你。
13: OK， 好，唔該。
14: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5: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嗰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是这个家族性有遗传性的 LPA 那个指数是高的，我如果我食物不吃那些含有任何胆固醇的，我那个数值是会不会低了呢？
9: 都不会，即系呢个真的是很唔听话的一个指标嚟嘅。咁就系基本上，如果你个遗传决定咗你个 LPA 嗰个指数系五十，咁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系四十五啊，或者系四十啊，左紧去浮动啦。咁到你个到咗中年嘅时候，可能到五十啦。咁你即使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之好嘅人，佢都唔会话跌翻去二十几啊，或者系跌得更加低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如果你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之差嘅人，我最中意食肥猪肉或者系食乜嘢咁咧，你嗰个数字都唔会话飙到去七十啊或者系九十，佢都系会维持翻喺五十左右。咁只不过咧，点解有时医生会话叫你都系要食翻一啲胆固醇药啊，或者系叫你嗰个饮食方面要注意咧？咁纯粹系因为如果你个 LPA 本身就已经高啦，再加上你个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咁呢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呢、这、一个心血管嘅紧塞啊，然之后中风啊等等嘅风险呢就係、是、高上加高。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经高啦，咁但係你自己有注意自己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咁最起码你淨係得一个因素，淨係得一个风险因素，即係咁样。咁所以该食药都係要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咧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8: 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系唔好嘅，只不过系能够将佢控制，而最大嘅风险咧就系防止呢、这个中风啊或者系塞血管啊，系咪咁样嘅理解咧 ，Maggie？
9: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一般咧就系、是我哋如果系 LPA 比较高嘅话咧，佢嗰个中风即系血管，总之系血管嗰、那个健康可能相对嚟讲就系会争啲嘅。咁我哋就尽量就系做多啲保护血管嘅一啲无论系饮食啊，或者系作息啊，或者系一啲药物啊，咁其实都系为咗去保护我哋个血管，咁就唔系话为咗降低我哋个 LPA 嘅。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七八十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一世都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高咁，然之後你又驚嘅話咧，我哋係其實可以做翻啲運動去健，即係去鍛鍊翻我哋個血管功能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後去鍛鍊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實咧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體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個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8: 关键就呢样，就系、是、呢个保持血管嗰个健康，保持佢嘅弹性系最紧要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听听阿陈太系遇到咩嘢嘅难题。你好啊，陈太，系，请讲啊，陈太。
10: 兩位好，我是有是關於這個supplement 的問題的。第一個是這個鈴呢，即是鈴，是不是它對皮膚是不是有什麼作用的，還有呢每天吃多少最多可以，還有第二個就是這個 probiotic 是不是可不可以長期吃的呢？
8: OK， 好，是我們請教 Maggie， 麻煩你 Maggie。
9: 是咁啊，唔该晒陈太嘅呢两个问题咧，都非常之有帮助、有用嘅两个问题。咁关于锌，即系锌，佢对皮肤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皮肤个修复。咁亦都系佢最主要咧，就系我哋个免疫功能，同埋就系对于小朋友嘅神经发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微量元素。咁单纯系睇皮肤方面嘅话咧，佢会帮我哋系佢会参与喺我哋嘅一啲伤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日常如果唔系话受伤啊或者系发炎嘅前提下咧，我哋日常我哋个皮肤系会分泌一啲油脂啦。咁锌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去平衡到我哋个油脂分泌，咁佢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女性最中意嘅胶原蛋白嘅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相關的過程啦，咁然之後我哋皮膚嘅屏障，比如話我哋曬傷咗啊，或者我哋平時去唔小心擦傷咗啊，咁咧佢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修復嘅。咁如果我哋個身係缺乏嘅話咧，我哋皮膚係會比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係會有濕疹嘅。咁喺皮膚科入邊咧，有啲人可能會用身去治療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發炎性嘅皮膚問題啦，咁樣。咁成年人嘅話，女性咧，我哋大概係會建議八毫克，即係一日食翻八個 mg。咁男性嘅話咧，我哋就會係叫佢食翻11個 mg 嘅。咁喺 supplement 入邊咧，通常佢嗰個劑量會係15啦、25啦或者係30啦咁樣。咁相對嚟講，如果你自己係對 supplement 比較敏感嘅話咧，你食個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个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数嘅人系都会长期食呢个 probiotic 咧，都系冇问题嘅。咁尤其是乳酸菌方面嘅，即系乳酸菌种类嘅一啲probiotic 咧，都系非常之健康嘅。咁但系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咧，就系 probiotic 其实佢唔同嘅牌子，佢入边所含有嘅呢一个菌落咧，系差别系好大。咁唔系话所有嘅产品大家食完之后都有好明显嘅效果。咁有啲人食咗呢一个牌子好好，咁有啲人可能会食另外一个牌子先好咁样。咁所以 probiotic 咧，通常咧就唔系话你我试一次，然之后我坚持食好耐咁样。咁一般咧就系我买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8: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个药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1: 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8: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
11: 啊，
8: 好就呢就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11: 系。
9: 好多谢张太嘅呢个问题咧。呢、这个问题其实咧喺我细个第一次食呢一个维他命 D 嘅时候咧，我都即系自己会吓亲。咁其实呢个情况系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呢一个通常咧系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亦都系 B complex， 或者系有啲会写 B 100之后咧，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 2 即係一二三四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系佢系荧光黄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后咧，我哋个尿液咧就会变咗系非常非常之好似即系好光嘅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即系要注意嘅咧，就系你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样。咁正常嘅话，人体咧一般就系会食一。到 1.3 個毫克就 OK 啦。咁但係好多 B100 嘅 supplement， 即係 B 集嘅 supplement 入邊咧，可能會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咁我哋身體咧一下子會用唔曬咧，就會排好多好多出嚟。咁呢一種情況下咧，你就會發現咧，我好似次次去登廁所咧，佢都好黃好黃嘅咁樣。咁有時如果我哋係食多少少嘅話咧，食完幾個鐘頭之內，我哋即係之後嘅我哋屙小便嘅話咧，就唔會再有呢個黃色啦。咁但係你好似即係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話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會係黃色嘅。咁如果你係食咗一段時間，嗰、那個劑量亦都係好高嘅話咧，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會唔會小便嘅時候會唔會痛啦，會唔會血尿啦？平時你有冇發燒啦，會唔會脫水啦咁樣？咁呢一種如果係有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個症狀嘅話咧，一般就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 B 集咧最好嘅一點咧，就係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嘅身體都會將佢拱翻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咧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去揀翻一啲低劑量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8: 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一個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诶，好似我需要食喎，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咧都系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系最妥当嘅，系咪 Maggie？
9: 系啊，我其实觉得咧食呢一啲保健品咧最好嘅咧就系懒懒闲，咁就系你将呢一樽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課咁樣，每一日都要完成一個任務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有補充最好，冇補充咧，其實都唔需要太過焦慮嘅。
8: 好明白嘅，好多謝 Maggie 今日嘅指導同埋呢個引導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時間關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9: 好，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蓄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楼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号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你自己讲啊，
1: 叫做因此释法。
0: 系咁啊，短短一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噶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
1: 嘅。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啊，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
0: 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
1: 话俾我听，
0: 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郭海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即系一至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会俾大家听嘅，就唔使等到礼拜六颈都长咁，仲要一个月先得个一次咁样啊！
1: 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即系因为你哋中意听，咁所以就会录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资讯大家啦。
0: 系啦，电话今日嘅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不如你讲下新节目你。开头嘅时候你会讲啲咩嘢？
1: 其实我唔知佢会播边个先啊。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系我哋范畴嘅嘢嚟嘅，即系公证人会做嘅嘢啦。顾之言会俾下，即系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边嗰啲字眼其实系乜嘢啦。因为始终英文嘅字眼或者法律上嘅字眼都唔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嘅嘢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令到大家见到呢啲英文唔使惊。知道是乜嘢嚟嘅，咁亦都会讲一讲，譬如即系楼房买卖入边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或者入边有啲乜嘢嘅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系咪次次都要俾咧？咁样，咁或者即系授权书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咁样，咁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其实好多听众嚟揾我做嘢嘅时候都会话噶啦，好多嘢我去到个办公室同我做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我解释翻俾佢哋听，佢话。知啦，
0: 知噶啦，
1: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你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0: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1: 系嗰、个系，
0: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1: 系嗰、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0: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系乜嘢啊？
1: 系啦，希望
0: executor 系乜嘢啊？咁样
1: 希望我翻译得对啊。
0: 应该系头先听到系完全正確嘅，
1: 完全正確嘅。OK，
0: 咁啊，
1: 咁有你个中文老师教我就 OK 啦。
0: 系都唔敢当，都唔敢当老师嘅。
1: 咁我始终都系小学鸡嚟嘅，我小学过。
0: 中文会好过你叮得斗领咁多啦。
1: 哦，多谢你。
0: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要想问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啊，6042671320就是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是、你听佢讲。
1: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那个。
0: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1: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即是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留给这一个人，而那样东西没了之后你真的要更新个平安纸，但是其实我平时建议你们做呢是我的东西，
0: 是
1: OK， 是总括性的，那所以如果人不变呢，其实个平安纸就不用变，那所以那个客人专登走上来找我，其实之后我都是叫他回家，因为其实佢嗰啲嘢冇变动嘅，因为佢做嘅时候，当时嗰啲小朋友已经系大人啦。咁其实而家十年后佢哋都仲系大人。佢虽然资产有变，佢搬过屋，买过新嘢，买过旧，即系买咗啲旧嘢，亦都多咗呢一样，多咗嗰一样。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嗰个平安纸系仲系 OK 嘅。
0: 系，就算你话多咗十间屋，你只要话我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系冇变
1: 嘅。系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嘅嘢，我嘅资产。咁所以所以搬屋咧，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唔需要变动嘅。
0: 好，咁啊，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就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1: 我已经。

0: 叫你是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不敢加个 uncle 字噶啦，已经。
1: Okay, 好，阵间翻嚟同大家倾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咧，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啊，有到咩新发展啊？而家
0: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系高咗嘅。嗰、那个第一次置业嗰个以前得五啊几万以下噶嘛，咁而家就系八十几万。
1: 即系免嗰、那个
0: 免咗嗰个物业转让税，但系佢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咧，系慢慢减低嘅。
1: 系
0: 咁，所以即系你最好就话俾我哋知，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咁、但系亦都有嗰个全新屋，如果你买楼花嘅话，系自己住嘅话咧，嗰、那个物业转让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样嗰个
1: 就一
0: 百一十万以下，
1: 一十万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多数都应该符合嘅，咁、但系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系自住够一年吓，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如果我话自住，但系其实唔系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系会查噶，咁佢真系会寄信俾你去查嘅。
1: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0: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堅係自己住嘛，咁、有時就係、亦都試過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淨係寄嗰啲電費單嗰啲佢唔夠噶，佢、有時真係問你佢話喂，而家咁樣嘅年代，個個都啊嗌外賣或者上網購物，咁你係咪有呢啲咁嘅單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業嗰啲人咧，我成日都會提佢入夥嗰陣時嗌啲壽司。翻屋企食下，
1: 即系开个 party 啦，
0: 系咯，开个 party 啦，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1: 仲要送外卖嗰啲啊？
0: 系啊，
1: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0: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咁你有冇电话？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1: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0: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嘅，咁、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1: 嗯哼。
0: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个即系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簽樓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係同啲發展商同埋嗰啲經紀哥哥姐姐傾下偈啦。
1: 你個新個 GST rebate 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個，就係一百一十萬嗰、那個。
0: 唔係嗰個係 PTT 物業轉讓税，咁佢有另外一個 GST 又會幫你慳翻啲錢嘅。咁但係嗰個咧，政府幾時俾錢你啊？點樣俾錢你咧？咁呢啲暫時太新，未知道住。
1: 新到我都好似未聽過。
0: 係因為啱啱即係要上年簽約嗰啲先會有。
1: O、okay, K， 好，電話旁邊有林女士，聽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5: 係。
1: 係，有啲問阿 Cheryl 啊。
5: 我係。我想問律師我三十二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使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十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0: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十九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5: 系。
0: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 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身嘅，因为对，
5: 应该我改嘅。
0: 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5: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又系买喺一间屋咧。
0: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5: 系，
0: 咁如果间屋系
5: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0: 咁而但系而家要做过份身嘅，
5: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0: 做过份身嘅平安纸
5: 啦，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0: 啊，做过一份身噶啦，
5: 做过一份身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0: 俾边个啊？
5: 遗嘱嚟个
0: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5: 哦，我明白。
0: 你嗰阵时
5: 个应该做过一张，
1: 做过张啦，做过张，
0: 做过张新嘅平安纸，但系你个授权书系俾边个噶？
5: 我仔啊。
0: 但系
1: 嗰
0: 阵
1: 时你又话佢未够清，
5: 而家够啦嘛？
1: 哦 ，OK，
5: 即系
0: 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5: 系系
0: ，OK， 咁，okay， 个哦咁啊得啦，咁，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5: 啊，即系直接系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0: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5: 哦
1: ，OK， 好，多谢你啊。
5: 好啦。
0: 好，咁啊，补充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系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
1: 系。
0: 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是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给另外那个人呢，即是好像刚才林女士想给个仔呢，那个是要给物业转让税，即是要不是给遗产认证费的，不需要给物业转让税，但是要给 probate， 是要打这个遗产税的。咁所以如果他有意想再加返个仔做长命契的话，他可以，但是这些就他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计先至决定啦。但是即是他要明白他那张遗嘱是已经太旧了，因为已经很明显是几十年前。
1: 跟个监护人的这样的。
0: 跟个监护人都走埋了。所以这一张应该是超级古董。
1: OK。
0: OK。
1: 收到了，希望。
0: OK， okay， 记住这一样东西
1: 了。OK， 刚才你说授权书了，你讲了很多次了，授权书是当个人走的时候一起走埋。
0: 是不是又要讲下那三样东西，东东啊。
1: 几宝啦。
0: 好，那几宝好像这个。遗嘱啦，就系，是，呢个叫平安纸啦，就系，是，过咗身之后用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文件。授权书，头先嗰个林女士讲嗰个咧，就系，是，话当佢再生嘅时候，佢需要别人帮忙，而佢信任嗰个就系佢个仔，嗰，那个就系佢嘅授权人啦。嗰，那个系再生时候用嘅，跟住就有医疗授权书。医疗授权书就系讲到明做医疗上嘅决定，例如喺医院上面，如果你昏迷咗，或者同啲医生护士倾唔到计啦，咁佢哋可能想知道你做唔做手术，输唔输血，食唔食呢一隻药，咁呢一个就叫医疗授权书。咁跟住医疗授权书亦都可以喺护老院度用，因为亦都系做埋你一个个人嘅护理嘅。例如有一啲婆婆公公已经讲唔到嘢，但系可能佢仲要需要人哋喂佢啦，咁想唔想咁样做啊？插唔插喉啊？呢啲嘢咧？全部都是你要自己本来决定的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决定的时候，那边个呢？那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
1: 你
0: 讲
1: 的是护理院插不插喉，就不是在医院掹不掹喉。
0: 都要提一提大家的，掹不掹喉在 BC 省呢，它叫做 MAID。
1: 就不是那个。
0: 是这个所谓有少少是安乐死。是，但是在 BC 省的安乐死呢，不是别人帮你做决定的。是一定要你自己，同埋亦都不是你自己讲一句就得的。是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的。是真的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的没得救了。而你就算食药物都冇得救，或者即系真系嗰个痛楚太大，即系经过好多重
1: 的。呢个都唔系个医疗授权人可以决定，
0: 唔可以，唔 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讲得到嘅。咁，
1: okay，
0: 所以就算我做咗个医疗授权书俾你， 你都唔可以话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够，你可以话唔够，但系唔系掹喉，系令你自动自然地死去，
1: 停咗啦，唔好用嗰个心外压啦，嗰、个嘢唔好
0: 啱啦，唔好做心外压，唔食呢只药物啦。咁嗰个医生就可能话，如果你唔食呢只药物，可能就剩翻一两日，咁、就系由佢自然死去嘅。
1: 唔好俾水佢啦，咁样嗰啲。
0: 系，但系即系尽量，即系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会做，但系即系话佢会同你讲。我食呢只药物有10%嘅机会你试唔试？有20%嘅机会，你个答案系你试定唔试？咁有时有啲人就问我：，切，我结咗婚，一定系我老公啦。但系你要明白就系政府唔识你哋嘅，咁所以佢唔会知道你嘅婚姻系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听咗老公讲会唔会俾个仔告？我听咗个仔讲会唔会俾个女告？因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话，佢就会惊。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0: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1: OK， 大家知道啦。好。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0: 佢又倾紧偈个 operator 哥哥。
1: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紧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噶？
0: 授权书咧就系、是、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揾呢一个人去代表我，但系做乜嘢咧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1: 即系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0: 你
1: 可
0: 以
1: 写定唔写？
0: 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咧，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边度揾佢咧？咁样
1: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0: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1: 唔系由我决定，
0: 唔系揾你着数
1: ，OK， 系咪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0: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系话我系帮你，因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帮你啦。
1: 同埋都系有时系无限期噶嘛，有啲
0: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净系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啦。啱啊！
1: 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 ，Hello 黄太，
12: 好啊，你哋好啊，
1: 你好，
12: 主持人啊，大家好，
0: 你好，
12: 我嘅问题系咁嘅，我阿妈咧就3月9日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 partner 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欣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0: 係啊，咁所以呢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返俾田土厅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1: 爸爸走咗，
0: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 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咧？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1: 嗯。
12: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啊嗰啲嘢系嘛？
0: 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填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填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公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12: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九廿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0: 走咗，
12: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0: 嗯，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1: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0: 系咯，
12: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1: 系啊，
0: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12: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1: Okay.
12: 刚才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三月九号走咗，佢之前病咗两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0: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
12: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姊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姊妹有拗撬。
0: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呢？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呢？
12: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嗰、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哋几兄弟姊妹要一齐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1: 咁结果系冇做到。
12: 咁医生话我阿妈，因为我阿妈已经成九十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即系医咗有十日，前后十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
0: 嗯。
12: 但系四兄弟姐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0: 系
12: 啊，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糟质咁咯。
0: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啦。
12: 即系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易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0: 系系啦，咁所以其实
12: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1: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0: 系，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嘅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系真嘅。
1: 实在
0: 真
1: 系
0: 要
1: 噶，
0: 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12: 我经历咗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齐齐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医生话医院系医人嘅，唔系照顾人嘅地方，要去嗰个 hospice 啊，即系善终嗰度照顾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咗大概系十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0: 嗯，
12: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1: 系，
12: 但系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姊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1: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12: 真系对我妈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即系
1: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這个。
0: 多谢黄太，系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12: 冇嗰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 嗰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必须要做，
1: 好多谢黄太，
0: 多谢黄太，系啦。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1: 拗下等于唔做
0: 嘅啫。嗰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系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1: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0: 系啦，
1: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13: 你好，
1: 你好。
13: 我都系再播一个嘅常识，头先为嗰位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比较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嘅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佢爹哋做一个嘅 opportunity 俾佢个女去做，系咪因为个 timing， 因为有个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系如果做即刻做，咁会唔会有嘢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呢个第一样。
0: 嗯。
13: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嗰个嘅医疗嗰个嘅即系委托咧，想问如果譬如假设做咗医疗委托，但系如果嗰个对即系嗰个人而系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系。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不同的 jurisdiction， 咁想问就系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嘅系咪有法律效应咧？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该。
0: Okay， 多谢李小姐嘅问题。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佢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佢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系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系其实都要佢本人出现，因为佢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1: 亲自过嚟签个名，
0: 或
1: 者你或
0: 者要
1: 去
0: 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
13: 系
0: 啦，所以冇办法。
13: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
0: 可以
13: 有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纪大咗咧，佢叫签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记得咗自己签名啦，有阵时 memory loss。咁我想问系喺呢个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图章定点样样嘅程序咧？即系好奇想知。
0: 其实喺我面前咧，其实佢打个交叉咧，都已经有法律效用噶
1: 啦，
0: 真系画只龟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话哦，佢以前签名。讲真，我都话我十年前，我本来一开业嗰阵时签名好靓噶。而家就求其了，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伯伯，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系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1: 影响。
0: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1: 系
0: 咁，所以我哋都话，
13: 如果 in short，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譬如嗰啲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0: 咁就太迟噶啦。
13: 咁又点样样处理咧？
0: 咁就太迟啦。
13: 系其实想嘅话，
0: 系啦。咁所以有时
13: 佢清楚佢知道，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样去判断咧？
0: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旧文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是。 所以 BC 省的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的。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是、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1: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0: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百分之一千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咦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是、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伯伯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棘住咗做唔到啊？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啊、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呢？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
1: 个。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呢？
0: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1: 好嘅，四十五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李小姐先。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6: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上一节李小姐，仲有一 part 嘅问题啊！
0: 我成个喺度播紧广告嗰阵时候，又听到自己个 promo 嗰阵时啰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头先。因为头先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系出咗埠，
1: 第二个 jurisdiction
0: 系啦，去咗第二度，咁人哋会唔会承认？个答案系唔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佢自己嘅文件，咁咪 BC 省就固之然一定得啦。但系去到人哋嗰度，佢哋接唔接受，系一定要人哋嗰度讲。但系其实都系嗰句，你有呢一张纸，其实人哋都起码会识啊。因为嗰个医疗授权书上面系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唔该你帮我揾阿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个电话号码嘅，咁起码亦都立刻有一个特别嘅紧急嘅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係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1: 好过乜都冇。
0: 因为如果唔係佢都唔知揾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㗎喎。但係你话佢係咪真係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係好过冇，应该就係呢一点嘅。
1: OK,、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 Eva。Hello, Eva。
17: 喂两位好。
1: 你好。
17: 唔该，我想请问呢，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0: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17: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个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 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0: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係话其实我哋系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系咪真系得你一个女呢，定系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呢。咁所以呢啲呢就系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系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1: 冇人签到名。
0: 係啦。
17: 即系冇用，即系佢做任何嘢都唔得噶，就系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0: 正確。咁但系
17: 啲后人
0: 自己住嘅话咧，其实你都可能有呢啲第二啲嘅问题出现嘅。咁你保险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个人噶嘛。
1: Empty home tax
0: 系啦 ，empty home tax、speculation tax 系咪呢啲投机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实你都个政府都会问你噶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系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系一有嘢问你嘅时候，其实你都要回答，但系你唔可以冒认一个人。
17: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遗产嗰个去法庭，
1: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0: 系的。
17: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1: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0: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亦都政府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系好多都系需要英文嘅程度都有一定要嘅，因为佢嗰啲表格始终都系英文。咁所以如果真系惊做错或者唔识做嘅话，可以揾一啲专做遗产认证嘅律师啦，佢哋可以帮下你。咁但系费用上，咁、你就要自己同佢。
17: 会唔会做？
0: 唔好意思，多谢你嘅支持，但系我哋唔做嘅，公证人系唔做遗产之后嘅分配嘅。
1: OK，
17: 即系要去揾
1: 要揾律师噶啦，系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晒。
1: 好，我哋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18: 喂，
1: 系
18: 你好，
0: 你好，
18: 系黄太，
0: 系黄太你好。
18: 两个问题，就系、做遗嘱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系乜都冇做过嘅。
0: O、okay, K， 如果有
18: 第二个问
0: 题，你讲啊，继续讲啊。
18: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得一个仔啦，咁但系咧就惊佢佢就22岁，咁我惊佢咧同居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或者我死咗啦，咁佢嗰啲财产俾佢攞晒，咁有冇啲情形系可以保障？唔俾佢嗰个伴侣攞到佢嘅财产嘅咧？
0: 嗯，好，咁答咗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嘅分别，同埋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好处咧，有平安纸嘅好处。其实喺因此释法入边，我系有讲嘅。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我已经写低咗噶咯，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是 intested 去死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因为他要批一个人去帮你，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法庭又不认识你，那又是啦，究竟给你啊，定是给你家姐啊，定是给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来拗诉，越多人出来举手，那法庭那些时间咪又耽误了，做文件啊，所有的东西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 或者可能唔係咁熟悉，咁呢啲嘢唔係讀法律就唔會咁熟悉㗎啦。咁變咗又要嘥錢搵個律師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係有遺囑，而家做咗所有嘢，未來方便啲、快捷啲，其實係保障你個仔，令到個後人喺一個咁憂慮嘅時間已經咁唔開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時候，其實係幫咗佢。咁跟住之後啦，
18: 但係我呢度冇，但係我呢度冇親人噶喎。
1: 你咪有個仔咯？你咪話有個仔？
0: 係啦，
18: 係咯，就係即
0: 係阿仔咪就係你
1: 仔咪就係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18: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1: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0: 首先就系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王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唔知你有，系啦，人哋唔知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1: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系到阿仔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你有冇其他人。Okay.所以呢个就
0: 系
1: 分别
0: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18: OK。第二个
0: OK， 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那个咧就比较系敏感啲嘅地方，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所以可能就要话
1: 戴定头盔先，
0: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這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系你个遗嘱入边系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系唔可以嘅。B C 省亦都有一句嘢，
18: 嗰时候佢
0: 啊，总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撩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1: OK。
18: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0: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你俾我讲埋先圈啦，哎呀，好快啦，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是这样
1: ,OK,
0: 戴完头盔好啦，
1: 多谢多谢。多谢
0: 手啊、
1: 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啊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呢，记住系咩名话
0: 因此释法。
1: 咁啊我哋喺6月1号开始呢就会一路播㗎啦。
0: 多谢大家
1: 听到㗎啦。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19: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咁啱啱过咗嘅5月19同埋20号就是嗰个 Google I/O 2026嘅发布会。每年我哋都可以向呢个发布会睇到谷歌呢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嘅新动向，有咩新产品同埋有咩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嘅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嘅科技巨头。我哋睇返喺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嘅数。

乜嘢係代理人 Gemini 時代呢？呢、這個就意味住 Gemini 已經超越咗嗰個只會聊天或者生成圖像嘅 AI 助手，變成一個能夠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時7日為你執行長週期任務 （long horizon task） 嘅數位實體。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咗最新嘅 Gemini 嘅版本 ，Gemini 3.5 Fresh 同埋 Gemini Omni。響代理人時代，速度同埋成本就係一切。Gemini 3.5 Fresh 嘅登場，標誌住 AI 應用正式進入經濟可行期。佢嘅輸出速度比目前競爭對手快咗四倍。Google 指出，如果企業將 80% 嘅工作負載遷移到 3.5 Fresh， 每年可以節省高達$10 亿嘅開支。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嘅代理人經濟啦。而另外 ，Gemini Omni 則係真正嘅全方位嘅天才，佢實現咗從任何輸入產生任何輸出嘅理想。特別是 Gemini Omni Fresh， 它令到視訊生成和即時編輯變得好像對話一樣那麼簡單。它可以透過理解物理、歷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據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場景，大大縮減了製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時間。而 Google 亦都在收費上面作出一個大改革， Gemini 軟件從傳統提示詞次數的限制來決定收費，轉向 Compute Use 計算耗用的模型。這種計算方法對於專業用戶來說是更公平的，因為簡單的文字對話和複雜的影片生成所需要運算的資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據使用運算資源來收費相對就更加合理了。而為了守住內容的信任和底線，它的 SceneID 和 CEPA 內容憑證已經擴展至搜尋和 Chrome， 甚至連 OpenAI、Eleven Labs 這些對手亦紛紛加入 Google 所建立這一套透明的標準，令到 AI 生成越來越真實的同時，我們都有辦法可以知道這些是不是一些真實的內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 Google 轉型成為 AI 亦都是大勢所趨，當模型變得又快又便宜的時候，大家就會越來越依賴 AI 幫我們搜尋內容，而不再是單一依靠搜尋引擎了。所以 Google 亦都正式宣布，傳統搜尋所帶來的藍色連結列表已經將會成為歷史，全新的智慧搜尋框 Growing Search Box 會隨著你的輸入動態擴張，透過預測意圖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它会在7日24小时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动问，它都会正确的时间到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 Google 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和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配件的时候， 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了的处理器和主机板是不是相容，也都会根据你的支付习惯、購物編號和物流編號直接在後台處理你採購的流程。這種背後的技術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尋出來的結果已經不再是死板的網頁，而是系統根據你的問題即時建構出來的自定義儀表板或者小程式。這個就是未來資訊獲取的方式，已經不是再由給一大堆連結你按來按去，而是將資料整合再用你喜歡的方法呈現給你。但是智慧不單止存在在網頁當中，它必須深入你的數位生活，成為你最強大的分身。而這個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 而 Gemini Spark 的出現就真正定義了什麼叫做個人代理。

0: 佢唔似傳統嘅助手需要依賴你嘅手機運行，而係運行咗向 Google Cloud 雲端裏面。呢、這個意味住就算手機熄咗、電腦熄咗 ，Spark 仍然可以響虛擬世界裏面幫你規劃派對、處理工作郵件。而喺 Android 17裏面 ，Google 引入咗 Android Halo， 我哋可以熒幕頂端隨時睇到代理人嘅執行進度，期間唔需要轉換到其他 App。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句子例如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在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 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将你想到的东西一口气地讲出来，当你讲完的时候， Gemini 就会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即时整理和编辑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护亦都更上一层楼，全新的银行电话自动验证，它会同你银行 App 进行背景比对，甚至在诈骗电话响起的那瞬间就将它拦截了。而 Postphone 功能就会在你沉醉社交软件的时候主动介入，令到你不会过分沉迷这个数位化的生活。在今集短短的8分钟，我只不过讲了部分 Google I.O. 的精华，我希望在未来几集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Google I.O. 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亦都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李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3: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日都好忙，所以咧系好匆忙，啱啱咧先正系翻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嘅位置同我哋做节目。系啦，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系咪啊？
4: 非常之热啊！我哋依家都仲系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3: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都發覺了，就好多嘅唔單止係人啦，嗰啲蛇蟲鼠蟻咧都會係捐出嚟咧要唞氣嘅。咁啊，最近咧就係、是、都唔係一兩個禮拜，就係、是、應該一兩個月前就已經關於就係一個病毒，就係、是、呢個叫做漢坦病毒啦，中文叫嚇。咁就喺呢個遊輪上邊就係、是有一個傳播嘅風險，咁啊導致咧亦都係。有人咧係呢個不適，甚至乎咧就係、是、生命有呢個危險嘅。係 Maggie，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經亦都有一個遊輪季節啦，好多朋友咧都會去世界各地啦，去坐遊輪去探世界啦。咁但係啱啱呢一個病毒就話喺呢個遊輪上邊係發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啲擔心。今日我哋嘅話題不如就講下呢一個有關漢坦病毒呢一個話題，好唔好啊？
4: 好啊，冇问题啊。咁漢坦病毒咧，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咧就系、是、由一种即系老鼠类嘅，或者系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 日常生活中其實我哋係好少會接觸到佢嘅，咁除非咧係有一啲攜帶住呢個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一啲即係總之係鼠類、獵齒類嘅動物咧，咁我哋接觸到佢嘅一啲尿液啊、糞便啊，或者係唾液嘅時候，或者係佢污染咗呢啲地方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可能呢個病毒入咗我哋個身體之後咧，會導致我哋嘅一啲毛絲血管嘅滲漏啦，咁樣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哋正常嘅老百姓咧，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呢个病毒嘅。咁除非话即系真系去过一啲疫情嘅地区啊，或者系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呢一啲携带病毒嘅动物啊，咁样先至有可能嘅。
3: 嗯，系啦 ，Maggie， 我知道咧，我哋呢边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啦，系咪嗱？屋企里边喺路边。在公园里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绿鹳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猎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所有这些动物都会带有这一种叫做汉他的病毒的呢？
4: 嗯，好好嘅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咧，我哋有好多即系猎齿类动物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温哥华我哋有好多松鼠啊、浣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即系应该系话佢哋可以系携带者，但系佢哋携带个风险唔算高。咁真正最关键嘅咧系某一啲特定嘅猎齿类嘅老鼠，先至系带呢个病毒嘅概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喺我哋北美咧，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咧，其实佢系同我哋即系会有唔同嘅分支嘅。咁喺北美咧，主要就系由一啲比如话白竹鼠啊，或者系鹿鼠啊，即系比较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呢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系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系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系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咧，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咧就比较高啲。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我哋今次喺呢个游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3: 嗯，即系话咧呢一只病毒咧都有唔同嘅一个系病毒株嘅，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哋呢度虽然好多有呢啲咁样样嘅小动物。仲要都是野生的，基本上是不是先？但是他们不一定说真的带有这个现在可以令到我们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了的这个汉坦的病毒。不过说 Maggie， 我们心里面都是有15、16的。假如真的感染了这个汉坦病毒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症状，还有就是说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咧？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咧 ？Maggie，
4: 嗯，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次通过呢、這、一个即系呢个游轮事件系学识咗嘅一啲嘢啦。咁就系、是、佢我哋如果真系接触到，如果真系感染到嘅话咧，我哋嗰个症状其实一般都唔会话系即刻出现嘅。咁最常见嘅潜伏期嘅区间咧，有可能系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亦即系两个月之间啦。咁佢喺好早期嘅时候咧，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话我哋会发烧啊，会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后我早期嘅症状系过咗之后，咁佢突然之间有几日咧系会突然之间进展成为系咳啦，然之后呼吸困难啦，咁好快咧就会有呢个肺部嘅积液啦，甚至系休克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样将个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为咧如果一旦系出现呢一个呼吸症状嘅话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数据都显示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 高到四成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啮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3: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撩狗，通常去撩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學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㗎嘛，咁或者喺地上边係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係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係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呢间接咁样係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呢 ,Maggie?
4: 嗯，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呢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小型人類咯，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3: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4: 呢一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比如話，如果我有呢個病毒，然之後我咳嘅時候，會唔會傳播俾你呢？咁其實呢一個風險咧，都唔算係即係有呢一個風險嘅。咁當然，我哋主要就係從呢一啲鼠類嘅地方去傳播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從呢、一個遊輪嘅事件上邊，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嘅傳播都係有嘅。咁只不過佢喺以往，我哋唔將呢一個作為一個主要嘅傳播方式。咁但係喺今次嘅情況之下，喺今次嘅遊輪情況之下咧，因為大家住嘅地方比較封閉啦，咁同埋佢可能個即係互相之間個接觸又係即係大家廚房又一樣啊，咁咧即係接觸得太多咧，就有可能係人同人就互相之間係唔一定直接傳播，但係間接傳播嘅呢一個風險都好大。咁但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就人同人之間嘅傳播咧，就唔算係非常非常之高風險。
3: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4: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 都冇爬上我哋个阁楼嗰度去清理啊，咁样咁呢一啲地方其实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咧我哋就戴翻个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做翻好一啲防护措施啦，咁样。咁依家咧，因为我哋虽然就未话加拿大爆发或者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尽量就系、是、即系都系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尽量就避开有即系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3: 嗯，系啦，咁啊，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是、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啊，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4: 好，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嘅智力，
7: 考考我嘅智力。
8: 周末智够分，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个时间6042671320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5: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嚴重啦，咁我知道坊間咧有一種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係、是、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問嗰種佢會幫助到佢有，即係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助到一個長者，譬如話佢個 arthritis 呢方面咧嚴重嘅，係啦。
4: 嗯，
5: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4: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吓。
6: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應該是低能量等級的一個雷射或者激光的治療，它更加像是一種光照方面的治療的。它一般的宣傳就是說它可以消炎、止痛，然後它可以促進我們局部的循環這樣。在研究方面，我們確實是有一些證據顯示這種低能量的激光是可以改善膝關節炎嘅一个痛楚，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复苏翻骨关膝头哥关节嘅一个功能啦。咁但系呢一个效果咧，通常就系令到我哋个症状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系话会令到我哋嘅磨损咗嘅关节结构又即系又生翻翻嚟，或者系有好嘅保护啊咁样。咁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長者佢個經濟負擔唔係好大嘅，咁然之後呢一個診所又亦都好正規嘅話咧，咁係可以將呢個 MLS laser 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嘅止痛嘅一個療程，可以去試一段好少嘅時間，比如話你試過一個月啊、個半月啊咁樣，咁你睇下對佢嘅幫助，即係比如話佢行路嘅時候啊，或者佢上落樓啊，佢會唔會個痛楚減少，會唔會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嗰個痛覺咧，會唔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就我哋就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繼續去做嘅。咁因為咧，我哋呢一個 MLS 嘅 laser 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講咧，佢甚至唔係一個治療方式，佢只不過係一個改善症狀，即係暫時性幫你改善止痛嘅一個方法。咁我哋都係如果係有開藥啊，或者有其他一啲醫生俾嘅治療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堅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個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4: 嗯，即係話佢只不過
5: 係呢個係一個輔助式嘅，
4: 係啦，輔助式嘅減輕佢嗰個不適感嘅啫，而唔係真係去治療嘅效果嘅。
5: 嗯，甚至可以嘗試一下。我想亦都仲有一個問題好快想問咧，就係、是、關於譬如話長者啦，你聽到佢啲口氣嘅聲音，譬如話佢平時啊，係都會即係唞氣嗰啲啦。咁但係照過個肺咧就正常嘅。咁我想問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進，或者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
6: 嗯，咁我哋其实呢一个 方面有很多个原因的，但是如果长者其实很常见的，我们会留意到就是身边很多长者他们的呼吸声平时都是比较大一点，这个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呢，我们确实那个呼吸要用到的肌肉啊，包括我们气管的这个运动啊，其实都是相对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么得心应手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如果佢只不過係呼吸聲係大啲嘅，而且你又拍過曬 X 光啊，然之後即係照過曬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會話呼吸嘅時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樣啦，即係唔會有一啲好尖鋭高頻嘅聲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個問題都不大嘅，咁佢只不過可能係佢嗰個呼吸，即係佢胸肌嗰、那個。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7: 嗯，好嘅吓。
5: 咁不过有一即系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7: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倾。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梁女士，梁女士你嘅问题系乜嘢？你好。
12: 早晨两位，请问阿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啊，濒临母子外翻嗰啲治疗方法系点？如果要用外科手术嘅时候，对90岁嘅老人？有冇危險啊？有冇副作用啊？復原期要係咪好長咧？唔該曬，係咁。
4: 嗯，好嘅，係 Maggie 嚇，麻煩你。
6: 係係，唔好意思，麻煩你。燕希，我聽唔到佢梁女士講嘅嗰個問題係乜嘢？
4: 應該
12: 冇奔輪啊，翻個腳趾嘅奔輪嘅拇指外翻啊，
4: 嗰個腳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那个嗰、那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6: Okay, okay. 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是、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两三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 有时咧，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呢一个身体入边嘅一啲液体嘅循环可能会差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嗰个地方可能会肿几个月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咧，可能会觉得个脚趾系痹嘅，或者系有啲神经痛嘅咁样。咁呢一啲咧都唔系一啲太大嘅问题。咁有其中一点咧，我哋需要注意咧，就系有啲人做完手术之后咧，佢会有呢一个增加少少血栓嘅风险嘅。咁但系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即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呢？咁就唔係嘅。如果你係即係就係外翻咗，咁但係呢佢又唔會話長期都好痛，痛到我連鞋都穿唔到，然之後佢又即係成日都壓到我第二個腳趾變曬形。咁如果唔係呢一啲情況呢，其實我哋都可以係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療，而唔係用手術嘅治療嘅。
7: 嗯，咁即係話要都係睇下你個人嘅嗰、那個身体的素质是怎样，这样才能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住啊吴先生你好。是，吴先生是不是在电话到？吴先生。
13: 你好，听不听到？
7: 是，请讲。
13: Hello?
7: 请讲啊。
13: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7: 胆固醇的什么？麻烦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6: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7: 嗯，是是、
6: 是咁唔該晒吳生嘅呢個問題啦。咁LPA 呢其實就係我哋講嘅 lipoprotein 啦，其實佢中文翻譯呢就叫做脂蛋白，即係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呢，佢確實係由遺傳嚟決定嘅。咁而且呢佢同我哋平時我哋一時講嘅好膽固醇、壞膽固醇呢啲膽固醇呢就唔係好一樣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呢可能會以為我食少啲油啊，運動多啲啊，減肥多啲啊，即係咁呢个呢我可以将其他胆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应该都会降啦咁样。咁其实唔系嘅，因为 LPA 系一个好特别嘅嘢啦，咁佢呢就系、是、由我哋个肝脏去制造，咁佢差唔多呢，即系佢我哋系做多做少啊，然之后即系佢个数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呢呢、这个其实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那也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天生这个数字就是高的。那而且呢他这个数字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灯去检查他。那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讲在我们成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呢，他的变化都不会说很大。那我吃多些油吃少啲油咧，佢嗰個飲食嘅影響通常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嗰、那個低密度膽固醇正常，佢個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會好出現一啲早發性嘅心臟病啊，佢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風啊，嗰、那個主動脈嘅協合嗰、那個主動脈嘅反會狹窄啊咁樣，咁之後先發現原來我佢係 LPA 高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話咧，呢、這、一個 LPA 可以話係一個好特嘅坏胆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话帮助到点样去通过日常生活去调节，令到佢降低。咁呢一个咧，其实都比较少系我哋平常嘅会接触到嘅词。咁但系如果吴生有知道呢一个资讯，同埋亦都知道系自己系高嘅话咧，咁大概率佢都系
13: 因为我喺最近睇到 CBC News Atlantic LP 咧係遺傳性，同埋驗咗膽固醇咧，你唔驗 LP 就唔知個指數幾高。咁咧我就發覺屋企人驗到咧，一個就140，一個就170，我自己啊驗到10，咁唔知個問題點咧？
6: 咁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這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一个咧就系 nmol 斜杠 l， 咁呢两个系唔可以直接去换算嘅。咁如果我哋系用第一个即系、mg 斜杠 dl 呢个单位咧，咁一般我哋系希望佢系低于30。咁如果你系50左右咧，佢就系比较偏高。咁如果系50以上咧，就系比较明显嘅高咗。咁如果系100以上咧，就系好高嘅数字啦。咁如果你系用第二个单位 nmol， 然之后斜杠 l 嘅话咧，咁佢就系、是、低过75都 OK。咁100出头，比如话你82啊左右咧，都系属于中等水平嘅。咁要超过180咧，先至属于系好高嘅风险。咁所以你如果
13: 超过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点咧，需唔需要食药？
6: 都属于系，你系咪一定系嗰个 nmol， 即系 nanomol per liter 呢个单位？
13: 因为我咧，因为我验咧个家庭医生讲，就我本身验咗系十，咁咧佢话如果over 100咧就係膽固醇高咁樣講，但係咧本身over 100嘅已經係食緊膽固醇藥噶啦，都係咁高咁，即係呢啲係遺傳冇辦法嘅應該。
6: 可以話如果醫生覺得係超過100就係好高咧，咁應該係即係講到你如果話講到140、140-170咧，咁真係係。到即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它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很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了这样。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直开胆固醇药呢，它都不是说帮助到它很多的。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个本身是这样的，咁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些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的风险，咁我有啲乜嘢症状我就及早去跟医生讲这样。即
13: 系
6: 只可以咁样，
13: 即系尽量唔好食嗰啲，尽量唔好食嗰啲胆固，即系嗰啲高胆固醇嘅嘢，譬如好似红肉啊嗰类嘢咯。如果咁讲，
6: 你同飲食個關聯唔係好大，你個 LPA 都係會高嘅。咁只不過如果你減少食呢一啲高嘅壞膽固醇嘅食物咧，你可以喺 LPA 仍然係高嘅前提之下，將你身體入邊嘅壞膽固醇降低，咁相對嚟講都可以幫助到少少。咁但係都唔會，即係你個 LPA 都嗰、那個變化都唔會好大。
7: 好。
13: 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医生。
7: 系吴生，你呢个话题已经你正话问过啦吓，咁我哋时间关系要去广告吓，
13: okay，
7: 麻烦你。
13: OK， 好，唔该。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各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是这个家族性有遗传性的 LPA 那个指数是高的，我如果我食物不吃那些含有任何胆固醇的，我那个数值是会不会低了呢？
7: 都不会，即这个真的是很不听话的一个指标来的。就是基本上如果你的遗传决定了你的 LPA 那个指数是 50, 那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是45啊或者40啊左紧去浮动啦，那到你的到了中年的时候可能到50啦，那你即使是一个飲食习惯非常之好的人，他都不会说跌返去20几啊或者跌得更加低啊这样。但是如果相反，如果你是一个飲食習慣非常非常差的人，我最喜欢吃肥豬肉或者是吃什么东西，你那个数字都不会说飙到去70、啊、或者是90，它都是会维持在50左右。只不过呢，为什么有时医生会说叫你都是要吃一些胆固醇药啊，或者是叫你那个飲食方面要注意呢？纯粹是因为如果你的 LPA 本身就已经高了，再加上你的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那这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这个血管的梗塞啊，然后中风啊等等的风险呢就是高上加高。那但如果你本身已经高了，那但是你自己有注意自己的飲食习惯的话呢，那最起码你只是得一个因素，只是得一个风险因素，就是这样。那所以该食药都是要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样就唔系一个很好嘅习惯啦。
6: 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是不好的，只不过是能够将它控制，而最大的风险呢就是防止这个中风啊或者是塞血管啊，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 ,Maggie?
7: 是啦，没错啦。其实一般呢就是我们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呢，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我们就尽量就是做多些保护血管的一些无论是飲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其实都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血管，就不是说为了降低我们的 LPA 的。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七八十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高一世都不会有问题的。咁但是呢，如果你是高咁然之后你又怕的话呢，我哋其实可以做返啲运动去建，即係去锻炼返我哋个血管功能啊，然之后去控制我哋个糖尿病啊，然之后去锻炼返我哋个心肺功能啊，咁其实呢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体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个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6: 关键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保持血管的健康，保持它的弹性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听听陈太是遇到什么难题。你好陈太。是请讲陈太。
8: 两位好，我是有关于这个supplement 的问题的。第一个是这个锌呢，即是锌，是不是它对皮肤是不是有什么作用的，还有呢，每天吃几多最多可以，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个 probiotic 是不是可不可长期吃的呢？
6: OK， 好，是我们请教 Maggie， 麻烦你 Maggie。
7: 是，咁唔该晒陈太嘅呢两个问题咧，都非常之有帮助、有用嘅两个问题。咁关于锌，即系锌，佢对皮肤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我哋皮肤个修复。咁亦都系佢最主要咧，就系我哋个免疫功能，同埋就系对于小朋友嘅神经发育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微量元素。咁单纯系睇皮肤方面嘅话咧，佢会帮我哋系佢会参与喺我哋嘅一啲伤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日常如果唔系话受伤啊或者系发炎嘅前提下咧，我哋日常我哋个皮肤系会分泌一啲油脂啦。咁锌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去平衡到我哋个油脂分泌，咁佢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女性最中意嘅胶原蛋白嘅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相关嘅过程啦。咁然之后我哋皮肤嘅屏障，比如话我哋晒伤咗啊，或者我哋平时去唔小心擦伤咗啊，咁咧佢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修复嘅。咁如果我哋个身系缺乏嘅话咧，我哋皮肤系会比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系会有湿疹嘅。咁喺皮肤科入边咧，有啲人可能会用身去治疗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系一啲发炎性的皮肤问题啦，咁样。咁成年人的话，女性呢，我哋大概是会建议8毫克，即是一日食返8个mg。咁男性的话呢，我哋就会是叫佢食返11个mg 嘅。咁喺 supplement 入边呢，通常佢嗰个剂量会是15啦、25啦或者是30啦咁样。咁相对嚟讲，如果你自己是对 supplement 比较敏感的话呢，你食个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个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数嘅人系都会长期食呢个 probiotic 咧，都系冇问题嘅。咁尤其是乳酸菌方面嘅，即系乳酸菌种类嘅一啲probiotic 咧，都系非常之健康嘅。咁但系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咧，就系 probiotic 其实佢唔同嘅牌子，佢入边所含有嘅呢一个菌落咧，系差别系好大。咁唔系话所有嘅产品大家食完之后都有好明显嘅效果。咁有啲人食咗呢一个牌子好好，咁有啲人可能会食另外一个牌子先好咁样。咁所以 probiotic 咧，通常咧就唔系话你我试一次，然之后我坚持食好耐咁样。咁一般咧就系我买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6: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个药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9: 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6: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好，就呢问题，就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9: 系。
7: 好多谢张太嘅呢个问题咧。呢、这个问题其实咧喺我细个第一次食呢一个维他命 D 嘅时候咧，我都即系自己会吓亲。咁其实呢个情况系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呢一个通常咧系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亦都系 B complex， 或者系有啲人会写 B 100之后咧，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 2， 即係一二三四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系佢系荧光黄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后咧，我哋个尿液咧就会变咗系非常非常之好似即系好好光嘅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要注意嘅咧，就系你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样咁正常嘅话，人体咧一般就系会食一到一点三个毫克就 OK 啦。咁但系好多 B100 嘅 supplement， 即系 B 集嘅 supplement 入边咧，可能会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咁我哋身体咧一下子会用唔晒咧，就会排好多好多出嚟。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会发现咧，我好似次次去登厕所咧，佢都好黄好黄嘅咁样。咁有时如果我哋系食多少少嘅话咧，食完几个钟头之内，我哋即系之后嘅我哋小便嘅话咧，就唔会再有呢个黄色啦。咁但系你好似即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话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会系黄色嘅。咁如果你系食咗一段时间，嗰个剂量亦都系好高嘅话咧，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会唔会小便嘅时候会唔会痛啦，会唔会血尿啦，平时你有冇发烧啦，会唔会脱水啦咁样。咁呢一种如果系有嘅话咧，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个症状嘅话咧，一般就唔需要太担心嘅。我哋 B 集咧最好嘅一点咧，就系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嘅身體都會將佢拱翻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咧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去揀翻一啲低劑量粉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6: 嗯，好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好似我需要食喎，咁好多朋友呢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呢都係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係营养师，咁係最妥当嘅，係咪 Maggie？
7: 嗯，係嘅，我其实觉得呢食呢啲保健品呢最好嘅呢就係懒懒闲，咁就係你将呢一张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課咁樣，每一日都要完成一個任務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就係有補充最好，冇補充咧，其實都唔需要太過焦慮嘅。
6: 嗯，好明白嘅。好好多謝 Maggie 今日嘅指導同埋呢個引導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時間關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7: 好，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星期六的下午1:11，欢迎大家收听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 1320，节目是理发线。咁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大家好，
5: 大家好。
4: 系咁啊，郭海欣喺度咧，就同我哋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楼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日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诶、啊，你自己讲啊，
5: 叫做因此释法。
4: 系咁啊，短短一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噶啦，吓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
5: 嘅。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啊，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
4: 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电话
5: 俾我听，
4: 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郭海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

0: 其实我不知道他会播哪个先。但是其实都是我们范畴的东西的，即公证人会做的东西，顾自然会比下，即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面的字眼其实是什么啦，因为始终英文的字眼或者法律上的字眼都不是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东西啦，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令到大家见到这些英文不用怕，知道是什么来的，也都会讲一讲，譬如即楼房买卖入面有什么要注意啊，或者入面有什么的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是不是次次都要给呢，这样或者即是授权书有什么要注意呢，这样其实听开我们的节目的，其实很多听众来找我做事的时候都会说的，很多事我去到个办公室跟我做的时候已经跟我讲话，我解释给他们听，他说知啦，
1: 知噶啦，
0: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你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1: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0: 系嗰、那个系，
1: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0: 系嗰、那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1: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系乜嘢啊？
0: 系啦，希望
1: executor 系乜嘢啊？咁样
0: 希望我翻译得对啊。
1: 应该系头先听到系完全正確嘅，
0: 完全正確嘅。OK，
1: 咁啊，
0: 咁有你个中文老师教我就 OK 啦。
1: 都唔敢当，都唔敢当老师嘅。
0: 咁我始终都系小学鸡嚟嘅，我小学过嚟。
1: 中文会好过你叮得斗领咁多啦。
0: 哦，多谢你。
1: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啊要想问啊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120啊，60426713120就是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是、你听佢讲。
0: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那个。
1: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0: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即是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留给这个人，而那样东西没了之后你真的要更新个平安纸，但是其实我平时建议你们做呢是我的东西，
1: 是
0: OK， 是总括性的，那所以如果人不变呢，其实个平安纸就不用变，那所以那个客人专登走上来找我，其实之后我都是叫他回家，因为其实他那些东西没有变动的，因为他做的时候当时那些小朋友已经是大人了，其实现在十年后他们都还是大人，他虽然资产有变，他搬过屋买过新东西，买过旧，即是买了一些旧东西，也都多了这一样多了那一样，但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平安纸还是 OK 的，
1: 是就算你说多了十间屋，你只要说我几多个%给谁，几多个%给谁是没有变的，
0: 是的，因为始终都是我的东西，我的资产，咁所以所以搬屋咧，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okay. 唔需要变动嘅。
1: 好，咁啊，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就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0: 我已经叫你系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唔敢加个 uncle 字噶啦，已经。
1: Okay. 好，阵间翻嚟啦，同大家倾过。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咧，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啊，有到咩新发展啊？而家？
0: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系高咗嘅。嗰、那个第一次置业嗰个以前得50几万以下噶嘛，咁而家就系80几万。
1: 即系免嗰、那个
0: 免咗嗰个物业转让税，但系佢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咧，系慢慢减低嘅。
1: 系
0: 咁，所以即系你最好就话俾我哋知，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咁但系亦都有嗰个全新屋，如果你买楼花嘅话，系自己住嘅话咧，嗰、那个物业转让税。 就可以免咗啦。咁样嗰个
1: 贵到免啊？
0: 一百

0: 一十萬以下，
1: 100萬
0: 係啦。咁但係即係多數都應該符合嘅。咁、但係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係自住夠一年嚇。咁所以有時啲人就話：如果我話自住，但係其實唔係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係會查噶。
1: 嗯，
0: 咁佢真係會寄信俾你去查嘅。
1: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0: 係啊，佢會查噶，因為佢會睇下你係咪真係。堅係自己住嘛，咁、有時就係亦都試過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淨係寄嗰啲電費單嗰啲佢唔夠噶，佢、有時真係問你佢話喂，而家咁樣嘅年代，個個都啊嗌外賣或者上網購物，咁你係咪有呢啲咁嘅單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業嗰啲人咧，我成日都會提佢入夥嗰陣時嗌啲壽司。翻屋企食下，
1: 即系开个 party 啦，
0: 系咯，开个 party 啦吓，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1: 仲要送外卖嗰啲啊？
0: 系啊，
1: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0: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咁你有冇电话？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1: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0: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啊。咁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1: 嗯哼。
0: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那个即系、就是、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簽樓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係同啲發展商同埋嗰啲經紀哥哥姐姐傾下偈啦。
1: 你個新個 GST rebate 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個，就係110萬嗰、那個。
0: 唔係嗰個係 PTT 物業轉讓税，咁佢有另外一個 GST 又會幫你慳翻啲錢嘅。咁但係嗰個咧，政府幾時俾錢你啊？點樣俾錢你咧？咁呢啲暫時太新，未知道住。
1: 新到我都好似未聽過。
0: 係因為啱啱即係要上年簽約嗰啲先會有。
1: O、okay, K 好，電話旁邊有林女士，聽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2: 係。
1: 係有啲問阿 Cheryl 啊。係。係。
2: 我想問律師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系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10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0: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2: 系。
0: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身嘅，因为对，
2: 应该
0: 爱改嘅。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2: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去买开一间屋咧。
0: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2: 系。
0: 咁如果间屋系
2: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0: 咁而但系而家要做过份身嘅，
2: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0: 做过份身嘅平安纸啦。
2: 唔使啦，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0: 啊，做过一份身噶啦。
2: 做过一份新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0: 俾边个啊？
2: 遗嘱嚟个
0: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2: 哦，我明白。
0: 你嗰阵时个
2: 应该做过一张，
1: 做过张啦，做过张、
0: 啊、做过张新嘅平安纸，但系你个授权书系俾边个噶？
2: 我仔啦。
0: 但系
1: 嗰
0: 阵
1: 时你又话佢未够清。
2: 而家够啦嘛、
1: 哦、，OK，
0: 即系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2: 系系。
0: O K， 咁个哦咁啊得啦，咁、那个平、那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2: 啊，即式直接系啊，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0: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2: 哦哦哦哦。
1: O K， 好，
2: 好，
1: 多谢你啊。
2: 好啦。
0: 好，咁啊，补充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诶，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系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
1: 系。
0: 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是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给另外那个人呢，即是好像刚才阿林女士想给个仔呢，那个是要给物业转让税，即是要不是给遗产认证费的，不需要给物业转让税，但是要给 probate， 是要打这个遗产税的。咁所以如果他有意想再加返个仔做长命契的话，他可以，但是这些就他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偈先至决定啦。但是即是他要明白他那张遗嘱是已经太旧了，因为已经很明显是几十年前。
1: 跟个监护人的
0: 跟个监护人都走埋了。所以这一张应该是超级古董。
1: OK。
0: OK。
1: 收到了希望。
0: OK， okay， 记住这一样东西
1: 了。那我刚才你说授权书了，你讲了很多次了，授权书是当个人走的时候一起走埋。
0: 是不是又要讲一下那三样东西，东东啊。
1: 几宝啦。
0: 好，那几宝好像这个。遗嘱啦，就是这个叫平安纸啦，就是过了身之后用的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文件。授权书刚才那个 林女士讲的那个呢，就是说当他再生的时候他需要别人帮忙，而他信任那个就是他的仔，那个就是他的授权人啦，那个是再生时候用的。跟着就有医疗授权书。医疗授权书就是讲到明做医疗上的决定，例如在医院上面如果你昏迷了，或者跟医生护士谈不到计啦，那他们可能想知道你做不做手术，输不输血，吃不吃这一只药，那这个就叫医疗授权书。那跟着医疗授权书也都可以在护老院度用，因为也都是做埋你一个个人的护理的。例如有一些婆婆公公已经讲不到嘢，但是可能他仲要需要人哋喂他啦，那想不想这样做啊，插不插喉啊，这些嘢呢全部都是你要自己本来决定的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决定的时候，那边个呢，那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说明
1: 了。护理院插不插喉，就不是在医院掹不掹喉。
0: 都要提一提大家的，掹不掹喉在 BC 省呢，它叫做 MAID。
1: 不是那个。
0: 是这个所谓有少少安乐死。是，但是在 BC 省的安乐死呢，不是别人帮你做决定的。是一定要你自己，还有也都不是你自己讲一句就得的。是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的。是真的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的没得救了。而你就算食药物都冇得救，或者即系真系嗰个痛楚太大，即系经过好多重
1: 嘅。呢、這个都唔系个医疗授权人可以决定，
0: 唔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讲得到嘅。咁、
1: okay，
0: 所以就算我做咗个医疗授权书俾你，你都唔可以话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够，你可以话唔够，但系唔系掹喉，系令你自动自然地死去，
1: 就是、停咗啦，唔好用嗰个心外压啦，嗰个嘢唔好
0: 啱啦，唔好做心外压，唔食呢只药物啦。咁嗰个医生就可能话，如果你唔食呢只药物，可能就剩翻一两日，咁、就系由佢自然死去嘅。
1: 唔好俾水佢啦，咁样嗰啲。
0: 系，但系即系尽量，即系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会做，但系即系话佢会同你讲。我食呢隻藥物有10%嘅機會，你試唔試？有20%嘅機會，你個答案係你試定唔試？咁有時有啲人就問我：，且我結咗婚，一定係我老公啦。但係你要明白就係政府唔識你哋嘅，咁所以佢唔會知道你嘅婚姻係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聽咗老公講，會唔會俾個仔告？我聽咗個仔講，會唔會俾個女告？因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話，佢就會驚。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0: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1: OK， 大家知道啦。好， 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0: 佢喺度倾紧偈个 operator 哥哥。
1: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紧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噶？
0: 授权书咧就系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揾呢一个人去代表我，嗯、但系做乜嘢咧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1: 即系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0: 你
1: 可
0: 以
1: 写
0: 定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咧，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边度揾佢咧？咁样
1: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0: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1: 唔系由我决定，
0: 唔系揾你着数。
1: O K，
0: 系咪
1: 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0: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系话我系帮你，因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帮你啦。
1: 同埋都系有时系无限期噶嘛，有啲
0: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净系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啦。
1: 啱啊！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 ，Hello 黄太，
9: 好啊，你哋好啊，
1: 你好，
9: 主持人啊，系，大家好，
0: 你好，
9: 我嘅问题系咁嘅，我阿妈咧就三月九号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黑文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欣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0: 係啊，咁所以呢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返俾田导听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1: 爸爸走咗，
0: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咧？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9: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啊嗰啲嘢系嘛？
0: 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公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9: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九廿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0: 走咗，
9: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0: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1: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0: 系咯，
9: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1: 系啊，
0: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 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啊。但系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9: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0: 诶、
9: okay. 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三月九号走咗，佢之前病咗两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
0: 嗯，
9: 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0: 多谢你嘅分享。
9: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姐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
0: 嗯、
9: 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那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姐妹有拗叫，
0: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咧？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咧？
9: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嗰、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哋几兄弟姊妹要一齐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1: 咁、结果系冇做到。
9: 咁医生话我阿妈，因为我阿妈已经成九十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即系医咗有十日。前后十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
0: 嗯。
9: 但系四兄弟姐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0: 系
9: 啊，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租质咁咯。
0: 咁、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啊。
9: 即系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易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0: 系啦，咁所以其实
9: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1: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0: 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的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是真的
1: 实在
0: 真
1: 系
0: 要
1: 噶，
0: 系啊，因为真的冇办法。
9: 我经历咗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齐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医生话医院系医人嘅，唔系照顾人嘅地方，要去嗰个 hospice 啊，即系善终嗰度照顾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咗大概系十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0: 嗯，
9: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1: 系，
9: 但
1: 系
9: 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姐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1: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9: 对我妈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即系
1: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這个。
0: 多谢黄太，系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9: 冇嗰、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那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必须要做。
0: 系
1: 啦，多谢黄太，
0: 多谢黄太，系啦、
1: 啊。
0: 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1: 拗下等于唔做
0: 嘅啫。嗰、那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系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1: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0: 系啦，
1: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 李小姐，
10: 你好，
1: 你好。
10: 我都系作课一个嘅常识。头先为嗰位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都有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嘅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佢爹哋做一个嘅 opportunity 俾佢个女去做，系咪因为个 timing， 因为有个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系如果做即刻做，咁会唔会有嘢去解决到呢个问题啊？呢个第一样。
0: 嗯。
10: 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嗰个嘅医疗嗰个嘅即系委托咧，想问如果譬如假设做咗医疗委托，但系如果嗰个对即系嗰个人而系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系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不同的 jurisdiction， 咁想问就系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嘅系咪有法律效应咧？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该。
0: Okay， 多谢李小姐嘅问题。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他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他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系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系其实都要他本人出现，因为他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1: 亲自过嚟签个名，
0: 或
1: 者你或
0: 者要
1: 去，
0: 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
10: 系
0: 啦，所以冇办法。
10: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
0: 可以
10: 有着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纪大咗咧，佢叫签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记得咗自己签名啦，有阵时 memory loss。咁我想问系喺呢个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图章定点样样嘅程序咧？即系好奇想知。
0: 嗯，其实喺我面前咧，其实佢打个交叉咧，都已经有法律效用噶啦。真系画只龟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话哦，佢以前签名。讲真，我都话我十年前，我本来一开业嗰阵时签名好靓噶。而家就求其了，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白白，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系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1: 影响。
0: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1: 系
0: 咁，所以我哋都话，
10: 如果 in short，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譬如嗰啲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0: 咁就太迟噶啦。
10: 咁又点样处理咧？
0: 咁就太迟啦。
10: 系其实想嘅话，
0: 系啦。咁所以有时
10: 佢清楚佢知道，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样去判断咧？
0: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旧闻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所以 BC 省嘅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嘅，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是、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系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1: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0: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1000%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是、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 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白白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棘住咗做唔到啊？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啊、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呢？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嗯，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那个。
1: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呢？
0: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1: 好嘅，45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李小姐先。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上一节李小姐，仲有一 part 嘅问题啊！
0: 我成个喺度播紧广告嗰阵时，又听到自己个 promo 嗰阵时啰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头先。因为头先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系出咗埠，
1: 第二个 jurisdiction
0: 系啦，去咗第二度，咁人哋会唔会承认？个答案系唔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他自己的文件，那么 BC 省就固自然一定得了，但是去到人家那里他们接不接受是一定要人家那里说，但是其实都是那句，你有这一张纸其实人家都起码会识、啊、因为那个医疗授权书上面是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麻烦你帮我找、啊、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的电话号码的、嗯、起码你都立刻有一个特别的紧急的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係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1: 好过乜都冇。
0: 因为如果唔係佢都唔知揾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㗎喎、哦。但係你话佢係咪真係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係好过冇、嗯、应该就係呢一点嘅。
1: OK,、嗯、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 Eva。Hello, Eva。
14: 喂两位好。
1: 你好。
14: 唔该，我想请问呢、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0: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14: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啊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0: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係话其实我哋係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係咪真係得你一个女呢，定係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呢。咁所以呢啲呢就係亦都直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係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1: 冇人签到名。
0: 係啦。
14: 即系冇，即系冇用，即系佢做任何嘢都唔得噶，就系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0: 正确。 咁但係
14: 啲後人
0: 自己住嘅話呢，其實你都可能有啲第二啲嘅問題出現，咁你保險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個人㗎嘛。
1: MT Home Tax
0: 係啦 ,MT Home Tax, Speculation Tax, 係咪呢啲投機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實你都個政府都會問你㗎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係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係一有嘢問你嘅時候，其實你都要回答，但係你唔可以冒認一個人。
14: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维查嗰个去法庭，
1: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0: 系的。
14: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1: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0: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亦都政府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系好多都系需要英文嘅程度都有一定要嘅，因为佢嗰啲表格始终都系英文，咁所以如果真系惊做错或者唔识做嘅话，可以揾一啲专做遗产认证嘅律师啦，佢哋可以帮下你，咁但系费用上咁、
14: 你
0: 就要自己同佢。
14: 会
0: 唔好意思，多谢你嘅支持，但系我哋唔做嘅，公证人系唔做遗产之后嘅分配嘅。
1: OK，
14: 即系要去揾
1: 要揾
14: 律
1: 师噶啦，系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晒。
1: 好，我哋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15: 喂，
1: 系，
0: 你好，
1: 你好，
15: 系黄太。
0: 系黄太你好。
15: 两个问题，就系、做遗嘱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系乜都冇做过嘅。
0: O、okay, K， 如果有
15: 第二个问
0: 题，哦、你讲啊，继续讲啊。
15: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得一个仔啦，咁但系咧就惊佢佢就22岁，咁我惊佢咧同居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或者我死咗啦，咁佢嗰啲财产俾佢攞晒，咁有冇啲情形系可以保障？唔俾佢嗰个伴侣攞到佢嘅财产嘅咧？
0: 嗯，好，咁答咗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嘅分别，同埋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好处咧，有平安纸嘅好处。其实喺因此释法入边，我系有讲嘅。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我已经写低咗噶咯，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是 intested 去死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因为他要批一个人去帮你，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法庭又不识你，那又是啦，究竟给你啊，定是给你家姐啊，定是给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来拗诉，越多人出来举手，那法庭那些时间咪又耽误了，做文件啊，所有的东西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或者可能唔系咁熟悉，咁呢啲嘢唔系读法律就唔会咁熟悉噶啦，咁变咗又要嘥钱揾个律师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系有遗嘱，而家做咗所有嘢，未来方便啲、快捷啲，其实系保障你个仔，令到个后人喺一个咁忧虑嘅时间已经咁唔开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时候，其实系帮咗佢。咁跟住之后啦，
15: 但系我呢度冇，但系我呢度冇亲人噶，我
1: 你咪有个
0: 仔咯，
1: 你咪话有个仔，
0: 系啦，
15: 系咯，就系即系
0: 阿仔咪就系你，
1: 阿仔咪就系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15: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1: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0: 首先就是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黄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人哋唔知你有，系啦，人哋唔知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 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1: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系到阿仔去呃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有冇其他人。Okay.所以呢个就
0: 系
1: 分别
0: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15: OK。O K，
0: 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那个咧就比较系啲敏感啲嘅地方，嗯、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嗯、所以可能就要话
1: 戴定头盔先，
0: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這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 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系你个遗嘱入边系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系唔可以嘅。B C 省亦都有一句嘢，
15: 嗰时候佢
0: 啊，总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撩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1: OK。
15: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0: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 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你俾我讲埋先圈啦，哎呀，好快啦，你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 K。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是咁样
1: ，OK，
0: 戴完头盔，好啦，
1: 多谢多谢，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啊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咧，记住系咩名话？
0: 因此释法。
1: 咁啊，我哋喺六月一号开始咧就会一路播噶啦，
0: 多谢大家
1: 支持。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16: 理发先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个管他怎么调线，掌心都可欣赏半天，叫你有过快乐仍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ou turn heel, you...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5月31号星期日的早上，一起听下三国时代的名将周瑜和小乔邂逅的经过啦。

0: 敢不敢？不过以如之见，天蝎生王，阳为女，阴为女，律女调和，发天地之精气，扬万物之灵光，凡恶福自深自高自远者，应庆幸而不觉言声，闻箫而止而风响啊！
1: 应庆幸不觉言声，闻箫而止而风响啊！讲得容易，走上灵堂，竟谈得不快。你心急了咩？
0: 咁样，在下就献丑了。

小姐无需礼重。

0: 图甚密噶，佢好似未知情。
1: 余长年戏，叶晓仪。
2: 小小尚未发现，不是仍未齐，可以收余未知
0: 情。言不喜，不喜欢周瑜，佢系大刀。

0: 其乎月下情，陈卓荣、张海莹合唱。有关周瑜事迹的故事，剧作家们一般呢都是根据《三国演义》作为主要蓝本。什么寄生如何生亮啊，往往呢都将周瑜描写或者塑造成一个气量小呢有勇无谋的将领。如果大家翻阅多啲历史书，参考多啲资料，就会发觉，咦，出入都几大噶噃。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落嚟系有凌小通、郭凤女合唱嘅《千里故人千里月》，故事就系讲蔡文姬病入膏肓，佢心里边惦挂住左贤王同埋两个孩子，咁啊董治呢就系、是、安排送佢去同左贤王一聚。

0: 问机。
1: 哦，董上。
0: 问机，夜寒露冷，你应自珍重，莫为安独露影啊。

汗麻烦，实非轻易，乃奉曹食尚之命，不敢有怀，知轻知病，非药石能疗，一前而受书左而磨，催其探望。

刚才是凌小通、郭凤女合唱的《千里故人千里月》。蔡文姬留居了在匈奴道十二年，后来曹操就派遣使者带同丰厚的礼物去匈奴那里将蔡文姬赎回来。之后蔡文姬凭着他自己的记忆，将四百几篇古代珍贵的文献默写翻出来。哇，真的好厉害哦。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空中卫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够钟喂鲨鱼啦！
4: 我是李志威，
5: 我是阿莎。
6: 我哋系咪应该有嘢食咧？大家好，我是小雨。
4: 听你把声就好似食紧嘢啦，你把声
6: 吓？点解啊？
4: 听到咯。
5: 阿威哥嘅意思系你经常食紧嘢，你平时
6: 冇啦。
5: 俾佢嘅印象就系食紧嘢。
4: 系啊系啊，
6: 冇啦。
4: 唔食嘢咧就去厕所。
6: 怎麼會這麼 professional 呢？在節目上吃東西，我們通常呢吃東西是想著、啊、有東西好吃的話要介紹給聽眾我才會吃的。
5: 好啊，但是今天希望
4: 上個星期不是說什麼駕車啊、Heat & Run 那些情況的？
5: 是啊，上個星期呢當然大家說起這件事啦，但原來呢我發現、啊、我們幾個可能都有些經歷可以分享一下的、

0: 我就话冇得褪啊嘛，因为后边有车嘛，帮唔撞到我。咁我就落咗车，我叫佢你写低啊，写张纸啊，签名啊，你褪后撞到我架车啊。咁我就申咩报 ICBC 嘅时候咧，ICBC 话你做得啱啦，大货车撞落你嗰树咧，因为佢睇唔到你，所以佢撞到你，你叫佢写咗张纸。如果万一咧，佢话你撞上去嘅，你就你麻烦啦。
1: 啊！
2: 但呢个唔系 hit and run 喎，大佬。
0: 系咪即系撞车嘅情
1: 撞
0: 况
1: 车
0: 啊？
1: 真系
0: 如果
1: 都
0: 佢
1: 系
0: 走咗，你点啊？
1: 有保障
0: 你又冇
1: 噶，
0: 办法噶噃。
1: 好好啊！我觉得，因为咧，我其实就系好似阿威哥，我上个礼拜有讲一讲啦，即系同阿威哥嘅情况系几乎差唔多一模一样，但系我
0: 哦。
1: 冇你咁醒目啦嗰阵时，即系咧，我就系咧，我哋系泊咗架车喺嗰度，系泊嘅，即系 parallel parking 咁样，即系泊晒喺度啦。咁前面嗰架咧又系嗰啲大嘅 truck 啦。咁咧，佢咧就啱啱好似落嗰个人送完嘢就上车啦。咁佢要走啊嘛，咁佢就开始喺度褪车咯。咁佢学越嚟越近咧，我已经即系我其实嗰阵时系喺个车后面同我个小朋友等紧我老公，我老公去攞啲嘢。咁跟住咧，我就已经爬去前面咁样系咁响安啦。佢都听到安，我都唔知点解，佢都继续褪啦。跟住就砰砰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即刻落去同佢即系理论啦，佢仲话唔系佢错啊之类嘅嘢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已经即刻即系将个影片传低噶啦。咁但系都好怒气啦，因为佢好似讲到唔系佢嘅错啊咩之类嗰啲啦。咁跟住我打 ICBC，佢同 ICBC 嗰边讲话系我哋褪前撞到佢咯。佢话系我哋褪前撞到佢。咁我就心谂点？即系黑都讲成白咁样，好猛啦嗰下。咁所以咧，我就即系除咗同 ICBC 嗰边俾影片佢啦，我都仲去翻嗰条街度咧问嗰啲商铺有冇 video 咯。哦，系嗰条街系 Robson 街
2: ，OK，
1: 最热闹嘅其中一条街啦。咁我都入去问下嗰啲商铺啦。咁但系其实嗰度啲人都好好嘅，都话哦，我可以帮你试下问下总公司啦，但系都唔一定噶。咁但系好好彩又唔需要，即系我唔知道最后佢哋有冇影片啦，因为佢哋话如果佢哋有嘅，可能佢哋都要交俾警方啊之类嗰啲。咁但系最后咧，ICBC 都好快有个决定，即系睇到我俾佢哋嘅影片都已经可以证实到系对方撞落嚟嘅。咁所以就系咯，就系、是、对方100% responsible 咯。
2: 我想讲咧，我有一个经历咧，差唔多同阿晒一模一样。但系我咧就系点讲好咧？我架车，譬如我系泊咗喺我做嘢嘅地方啦，咁都有晒 camera 定嘅。跟住又系有部货车系，即系准备出嚟嘅。但系咧开头咧，我系我类似知道佢唔见唔到我嘅，但我又即系我相信每个司机都应该。望周围而开始走佬噶嘛？你明唔明白啊？即系佢已经拍好咗喺我隔篱噶啦，咁我拍咗喺佢隔篱，但系我知道佢要走，跟住我心谂佢会唔会撞我咧？咁样样，咁我就拍好架车，我喺架车度等佢走咗先，因为佢已经啱啱好挞着咗车，我就啱啱好熄咗架车。咁个 moment 咧，我就觉得唔知点解，我 feel 到佢好似就嚟想。一手太出嚟，跟住撞到我个车头咯，之后同佢平排拍嘅。果不其然，佢真系一出嚟嘅时候就即刻扭太而撞到我嘅。系啦，咁但系我架车已经泊好咗，嗰个亦都系一个泊车嘅位嚟嘅。咁就系啦，咁大家就好 peacefully 咁交换信息。咁佢都知道佢自己撞到我，因为我架车的确拍得好好嘅，你已经，系啦，咁就有呢个类似都系同货车交杂嘅一个意外咯。咁所以大家如果即系话想避免呢啲意外咧，尽量如果你见到货车咧，都唔好话拍喺佢哋隔篱啦。咁有时佢哋太大架车啦，睇唔到你，你可能佢即系佢有啲司机就系唔 check 自己嘅盲点，就系横冲直撞嘅，咁冇办法啦咁样。
0: 你講到橫衝直撞啦，我就喺Rancho 街轉去 Rupert 街，轉左啊，紅燈，我停喺度等緊燈，咁啊一燈得嘅時候，我咪轉左咯，已經轉咗啦，前面嗰架車對面嘅來車，嘣一聲撞落我車尾度，佢係衝紅燈嘅，咁啊報咗 ICBC，
2: 但係你錯，
0: 報咗 ICBC， 咁我話佢衝紅燈喎。

0: 佢衝紅燈咧，啊警察會罰佢。
1: 係啊，
0: 而家你轉咗係你錯，
1: 係啊，
0: 百分之百錯。
1: 係冇錯，呢樣嘢係真嘅。
0: 係啊，
1: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一定要 make sure 你轉咗嘅時候，首先你已經出咗嗰條線啦 ，OK， 差唔多黃燈紅燈嘅時候，然之後咧你見到對面成排車停好啦，人燈車都冇啦，跟住你就慢慢轉咗 ，OK， 呢樣嘢係冇問題嘅，反而。
0: 而家轉緊係佢對面衝紅燈嘛，咁嗰架車點解會衝紅燈呢？原來佢係美國車嚟嘅，跟住加拿大溫哥華嘅車咧，佢夾硬加嗰個過咗，佢咪夾硬要跟車過咯。咁收尾啊 ，ICPC 又同我講咯，咁啊，我哋會追佢嘅，佢喺美國，我哋會追佢。咁我哋追到之後點咧？咁都係你錯嘅，咁我哋追嚟做咩啫？
1: 係啊，係啊，嗰個意外係
0: 我錯咗，嗰個意唔使追佢啦，咁就
1: 唔係因為你要計嗰個意外係你，譬如你轉彎嗰個 ICPC 嗰個規條就係話嗰個交通規則就係話你一定要喺安全情況底下先可以轉咗。
0: 我已經等到紅燈，我才轉的了嘛，已經他對面衝紅燈了嘛。
1: 轉了是 很多講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和再三注意。因為小雨都試過很多這個情況，譬如在 Garden City Richmond 那裡Westminster Highway 那裡，很多車呢都是想衝紅燈的。所以你如果再轉左車咧，你一定要好小心，好小心，唔好以為啊都黃轉紅啦，我實行啦咁樣，唔係噶，唔係噶，有啲人中意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噶。如果你唔想成為下一個威哥嘅話咧，千祈千祈要睇清楚安全情況底下，並唔係話人哋衝唔衝燈，而係你有冇安全地轉左，安全嘅位置轉左 ，OK？ 轉左好多時候都係輸蝕嘅。
0: 对面的来车打紧转左灯啊，我都不敢转字啊！佢忽然间会直去噶，佢
1: 系啊，所以就都要整 dash camera 啦，即系整翻个车 cam 行驶嘅时候咧，就唔使同人哋拗得咁劲啦。咁啊，我自己咧都
0: 不净系小雨同我讲点啊，阿沙走咗喺边度啊？
2: 我喺度啊，唔系啊，我喺度啊，即系
1: 揸架车。
2: 你哋讲嘅都觉得好有道理啊，即系因为。揸車真係最緊要，因為有時真係口同鼻拗冇用噶，即係講證據好似，所以真係要有，好似阿小雨話齋有呢個 camera 咯。咁啊，
0: 不過個就都有噶。
2: 不過其實咧，好似阿威哥頭先嗰個情況咧，依家咧好多時候究竟誰是誰非 ，ICBC 都成日都話咩？依家係嗰個 no fault policy，
0: 你錯你錯錯 ，ICBC 判曬兩個都錯。
2: 唉，有時都咁，所以其實。對於當然啦，對於我哋嚟講咧，梗係冇人希望有意外啦。最緊要都係小心揸車啦。有時唔係淨驚自己啊，仲要驚人哋。
0: 係啊，你車上有小朋友添啊，特別小心。
2: 係啊，即係所以我都覺得有時，所以依家變得越嚟越即係居家都唔係冇原因嘅，因為有時就真係少啲出去就少啲風險。
1: 係啊，慳埋車油添。
0: 小破財。
2: 所以希望大家都安全啦。咁啊，唔好不過因為即係暑假啊，或者夏天呢啲時間咧，大家出去嘅時間又會比平時多啊。你會留意到咧，即係路面可能都比較多車啊，或者大家會再去遠啲啊。我見到都好多人話啊，出去邊度玩啊，或者去內陸啊。咁所以大家揸車嘅時候要更加小心咯。所以就最好真係隨時有個車 cam 咯，同埋。大家有時咧車 cam 咧，仲要咧記住咧買嗰個 SD card 可以買個用啲嘅。
1: 我就想提啊大家呢樣嘢，因為我自己個車 cam 咧，其實由頭到尾咧都冇一個 SD card 喺裏邊。
2: 哇！咁裏邊存嘅好短嘅啫喎。
0: 唔
1: 係啊，而且仲要係咩？我試過有有警察先生上門問下出面部車係咪我係咪可以借車 cam 嘅內容嚟睇咯？因為即係我屋企附近之前有發生一啲我都唔知咩事啦，唔知係打劫啊定係咩啦。咁跟住警察叔叔都係見到出面有架車停泊咗喺嗰個事主嘅屋企附近嘅，咁啊好想拎嗰條片段，因為我個車 cam 咧係好明顯得好緊要嘅，即係除咗佢會成日都眨下眨下之外咧，如果你開著車你夜晚開嘅話咧，佢其實有個好即係都唔係話好勁嘅燈，反正即係佢有個夜視燈一個光環咁樣樣嘅。 咁啊，好多人都會即係見到個車 cam 都會認認真真咁樣揸車嘅，喺我個喺我部車前邊誒定係後邊 whatever 啦嚇。咁啊係啦，咁但係我就係裝假狗嘅，不過我就係會好快好快拎翻買翻個 S 卡裝落去噶啦。咁但係即係就提醒翻大家啦，大家就要買翻 S 卡裝翻自己個呢個車 cam 嗰度啊。仲要即係要買翻合適嘅，因為有啲咧係 support 4K 嘅。有些是不 support 4K 的錄影的，如果你是 4K 你可以買回 4K， 如果不是 4K 的話你要注意是可以 support 的什麼影像 的錄影的。
0: 還有啊，這個車 cam 最重要教回正確的時間，不知道什麼時候的那條片。
2: 嗯，道理一定是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不需要用到你們的車 cam 片，但是以防萬一都是準備啦。那我們休息一陣，一陣翻嚟繼續夠鐘餵鯊魚啦。
3: 咁我哋花園街，喂，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個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全部唔
3: 係妹，全部都
4: 係妹嚟嘅，
3: 全部都唔識
4: 嘅
3: 喎。
4: 突然間咧，有個人咧
5: 會
4: 行
5: 啊，
4: 會行埋嚟啊！我有條金鏈。
5: 係啦。
6: 星期六有好節目，周國賢、塔塔、馬丁，逢星期六晏晝三點，週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channel 啦。
7: 够钟喂鲨鱼，
8: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9: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的时间第二部分呢度。在空氣中繼續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過去幾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咧就離開咗港嶺南嘅非遺項目啦。咁啊，介紹咗一款唔單止可以令到你腸胃舒服，仲有咧可以增強你免疫力嘅一款飲品 Kefir Kefir， 又或者開飛爾啦，中文嚟講。咁啊，介紹咗小雨點樣喺屋企培育 Kefir B B 啦，咁啊上算成功嘅。咁跟住咧，亦都係介紹咗好多唔同嘅飲法啦，咁啊。都算有啲創新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真係小雨鼓勵大家咧去試一試 Kefir 先嘅，咁啊唔一定要好似我一樣啦，喺屋企培植、培養、培育啦，咁啊可以喺超市度買啲嚟飲，咁都係幾好噶嚇。是比呢個酸奶啦，甚至益生菌飲品啊，標明嗰個益多多啊，多大概十倍咁上下嘅嚇，呢個益生菌含量嚟講，即係嗰個種類啊嚇，可以有達到三十幾款嘅益生菌喺裏邊。咁如果你話腸道唔係好好嘅話咧，試下飲下啦。咁啊，系啦，咁啊，过一个礼拜就同大家讲咗另外一个话题啦。咁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要去翻非遗嘅呢个话题里边啦。咁啊，睇下时间，而家咧农历大概几月几号啊？会唔会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冷冻柜又见到啲特别嘅食品？呢啲咧都系为咗啲咩嘅咧？其实咧都系为咗纪念屈原嘅，但是呢作为岭南的朋友仔呢，我自己最为上心呢不单止是食粽啊，更加是呢去呢个关注龙舟的赛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呢？就算你不关注都好啦，有机会呢你的 social media， 你的社交媒体呢，其实现在是充斥住龙舟赛事啦，即係俾佢哋洗版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啦。我自己嘅譬如小红书嚟讲呢，就真係呢俾呢个叫做佛山呢个龙舟界嘅范振东啦，叠教吴彦祖啦等等呢，係点讲啊， 洗版啊，咁啊，唔知你同我係咪一樣非常之激動啦？即係往往見到呢啲片段啊，咁啊，係啦，咁啊嚟緊咧就會同大家一連幾集，同大家講下嶺南嘅一個非遺啊，我哋嘅菜龍舟，又或者咧廣東人叫做爬龍舟啦，咁啊，唔做功課唔知道啊，小雨咧真係有啲愧為廣東人啊！原來咧，龍舟咧，爬龍舟咧嘅呢個訓練咧，就係由好早早開始，而且咧仲有好幾個步驟咧，其實大家可能都冇留意到噶喎。步驟係啲咩咧？陣間同大家揭曉一下。喺講呢個之前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廣府嘅龍舟隊伍或者地點啦。边度系最激烈嘅呢？系啦，咁啊，首先排头位咧，要同大家讲咧，就系有呢个佛山啦、佛山就包括咗吓，呢个顺德啦、南海啦等等地区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譬如肇庆啦，同埋东莞啊，都系好熱烈去參加龍舟比賽、爬龍舟嘅地方啊！咁啊，更加唔少得咧，就係講小雨嚟自嘅地方廣州啊！廣州嘅龍舟賽事咧，都係聞名天下噶。OK， 咁啊，雖然就未去到蝶教咁有呢、這個觀看性啦，咁但係咧。都歷史性嚟講咧，同埋湊熱鬧啊，食龍船飯嚟講啊，豪華感咧都係可以喺廣州睇得到、享受得到、欣賞得到嘅噃。咁當然啦，全國各地咧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嘅龍舟賽事噶啦。咁啊，最出名嘅咧就譬如有嚟自廣西噶啦，廣西南寧啦、桂林啦、梧州啦同埋白色嘅。然之後咧，仲有潮汕地區啦、揭陽啦、汕頭啦、潮州佢哋嘅，咁啊，再有咧就係閩南地區嘅泉州朋友仔啦、廈門朋友仔、漳州朋友仔等等啦，咁啊，然之後咧，亦都係話有客家噶啦、惠州噶啦、江浙佢哋噶啦，咁啊，全國咧都係好愛爬龍舟、賽龍舟呢個賽事，咁所以咧。就成為了我們的國家非遺項目啊！咁啊，唔知道你有睇過幾多個龍舟賽事啦？而小雨咧，真係可能真係太早移民到嚟溫哥華啦，可以講話咧，只係喺呢個電視機前面啦、手機前面啦、iPad 前面啦，同埋電腦前面咧去睇過呢啲比賽嘅，仲未有機會親臨嘅，但係咧。真係等唔切話啊！一有機會咧翻去嘅話咧，撞啱一定係去要睇一睇嘅。咁啊，就好似我之前介紹，應該冇一樣啦。咁啊，內心係充滿對我哋民族習俗嘅愛意噶。OK， 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要講下點解啱啱我講咧龍舟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唔同分段式。即係有好多細節咧，其實我哋咧作為外行人係唔係太了解嘅，咁啊我都係咧最近先知道嘅，咁啊係其實有啲咩步驟咧，即係從啱啱開頭啊嚇呢、這個龍舟幾時應該係要開始訓練開始講起啊嚇，咁其實咧去訓練龍舟咧嚇。賽龍舟咧，其實一年到晚都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太凍嘅時候咧，就會少啲人訓練啦。咁但係咧，有個儀式咧，就要喺這個日子第一時間去做嘅。咁咧，這個就叫起龍啦。咁啊，通常咧就係會喺農曆嘅四月初八前後做啦。咁啊，包括咗村民咧，就係會焚香啦、點燭啦、放炮仗啦。敲锣打鼓去祈求神龙庇佑啊！咁咧就所有即系起龙呢个仪式咧会顺利利。咁吓成个步骤系点嘅咧？起龙顾名思义咧，其实就系起只龙船出嚟啊！因为咧喺 完咗賽事之後咧，龍船咧其實通常咧都係會放喺水底嘅，咁啊放喺水底度養住佢哋嘅嚇，唔好諗住話喂喂會唔會發毛啊定係點，其實係唔會嘅。龍舟木咧就係比較特別嘅，要養佢哋咧就一定要喺呢個龍舟水裏邊嘅嚇。爬龍舟嘅朋友仔咧就會落水啦，咁啊立起褲腳咁啊。將咧喺船身嘅沙包攞出嚟，咁啊慢慢咧就移嗰只龍船出嚟啊，咁啊一路移嘅時候，移上嚟嘅時候咧，就要快快地撥啲水出去啦，撥啲水落去啦，將嗰啲泥沙啊全部啊撈曬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咧將嗰個窿啊有個大嘅窿嘅，咁啊執翻住佢，咁啊完成呢個起龍嘅儀式噶。第二個步驟啦，就係進行呢個彩青點睛同埋襯景啊嚇。首先講下彩青先啦，咁就係咧，咁就咧廣府嘅我哋啦，就會咧係將啲黃皮葉啦，去濕水由船頭去到船尾咁灑一灑灑，咁啊寓意咧神清氣爽、風調雨順啊，咁啊最後咧仲會將一個紅布扎成一個彩球掛喺龍頭上邊，再將新扎嘅一個和鸯咧放喺呢个龙船上边，咁啊以求五谷登峰嘅喎。咁然之后咧就去到点睛嘅步骤啦，咁啊村长啦又或者贵宾啊就会点一点朱砂啦，咁用毛笔咧，咁啊由左眼开始点，一点就系点风调雨顺，二点右眼咧就系国泰民安。三点啦，天庭就吉星高照；四点龙嘴咧，招财进宝；五点龙身就龙腾天下，去唤醒我哋嘅龙神，我哋只龙舟嘅咁啊。然之后咧，最后一个就系呢度咧，第二部分就要趁景啦。咁啊，完成咗呢、这个叫醒呢只龙舟之后咧，其实咧就会啊去唔同嘅村落啦，去做一個交流嘅活動，即係練下咁樣樣啦，練下龍舟咁樣樣啦。又或者咧，認真啲講句咧，就唔係初初手練龍舟嘅，係其實咬手瓜嘅，係正式嘅比賽嚟㗎嚇。一直咧都會去比到咧分出勝負啦，咁啊梗係，因為係賽事嚟㗎嘛，咁啊然之後咧就會喺端午節嘅時候咧就正式結束嘅，咁啊就會咧結束咗之後，我哋就要迎嚟最後一個儀式啦，最後一個步驟啦，咁到底係咩咧？我哋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下個禮拜咧同樣時間咧唔好走開，小月繼續同你分享最後一個步驟，同你揭曉下。
5: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姓潘啊 ，Lawrence， 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好歌不厌百回听，
12: Unforgettable，
11: 扰良三日西曲情，
12: That's what you are。
11: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0: 中卫沙宇，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宇。
2: 威哥的八宝袋，五月份最后一个的礼拜日，听日就是六月份的啦。早晨，近年来少人去美国玩，你上一次是几时去美国玩来啊？你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去到美国那个最高法院那里，你有没有参观过呢？有没有留意到美国的最高法院门楣上面的雕像是什么人来的？那里呢有上九个伟大的立法者的雕像，在说就是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东面的门楣 Podium 上面，正正中间三个呢由左至右是孔夫子、 Moses 和 Solon 的，再左左右右呢有成十八位这些伟大的立法者的雕像在这处。那跟大家提一提啦，左边那个孔夫子这个英文啫，他中文有没有？有啊，中文叫做孔夫子。那这个的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它是1930年代起的大楼，当时的构想呢就是想表彰世界闻名的法律的奠基人，建筑师呢就是 Cass Gilbert， 雕刻家呢就是 Elderful Women 的。孔子他是代表着东方法律和道德，因为论语是讲仁礼法治，对后世的影响很深远的。旁边呢还有那些其他十八个的出名人物呢，全部呢都在这个法庭内外的上面的雕像里面的。大家要留意，孔子这个雕像呢就是双手合埋在个袖口里面的，这样鞠躬的。这个就完全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那个礼节了。下面呢就是刻有 CONFUCIUS 孔夫子。孔夫子呢都可以有一个企位在这个最高法院大楼面上边的三座里面的之一座嘛，都几俾面我哋中国人了，系嘛？嗱，美国的最高法院咧系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法院之一。咁佢嘅大楼嘅西面正门的门楣咧就系正义女神，东面咧就比较少啲人去嘅。咁啊，意义咧其实都几大下噶嘛。他们将孔夫子放在门楣上面，意思就是说法律是不分东西方的，道德是普世的价值。算他们都挺给面子我们中国人、如果这样说法、这个秦始皇知道都会暗下头，孔子虽非朕所喜，言其道可治国也。何为识货者啊，二千几年来孔夫子都未老过啊。名人格言座右铭，爱因斯坦他说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用爬树来到去断定一条鱼的能力呢，那整个人生呢就会相信自己是愚蠢的了。炎炎夏日都几热下嘅，成日啦路上边就整路，搞到啲交通咧呢度啊阻住，呢度又唔转得左，嗰度又唔行得啊，冇办法啦，天热最好动工嘅时候噶嘛。好啦，咁而家讲下咧喺乘客嘅时候，一班嘅工人咧就喺铁路嘅路基上面做嘢噃，咁呢个时候咧远处就开嚟咗火车啦，啊打断咗佢哋嘅工作啊。火车停低落嚟，有一节系带有空调嘅车厢嘅玻璃窗咧就开咗，一个低沉友好嘅声音传出嚟 ：David 啊，系你啊！嗱，呢个 David 咧，原来就系呢班工人嘅科文嚟嘅主管啊！哎呀，哎呀 ，Jimmy， 见到你真系开心啦！咁 ，David 看见人家跟他打招呼，他又打招呼上去，他称呼这个 Jimmy， 哎呀，原来是铁路部的总裁来的。他们就这样开开心心谈了很耐久，火车开了之后大家又再开工了。那些工人就围着 David Foreman， 哇，原来你跟总裁这么老友的，好羡慕他。那 David 就说，二十多年前我和 Jimmy 同一日开始在铁路上做事的。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他，哇，现在这么热天时你在那里做事，而 Jimmy 呢，他是成为了总裁坐着车这样过的。你跟他的反差很大。唉，真的。23年前，我就为了1个钟头是1.75的美金的人工而做事的。Jimmy 呢，他就为了一条铁路而做事的。唉，短短的一则故事呢，就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就说能够做到不是为薪水而工作的人呢，实在是很少的。所以大多数的人呢，就是用上之辈了，看钱份上做事的。广东话的歇后语，阿君卖大头，卖大头呢，这个大头呢，就是好噏唔噏，这样讲法的。有古仔里边噶，呢个大头咧就大头鱼，有人咧就经过阿君卖大头鱼呢个档口，啲鱼都唔喐嘅，唔新鲜，唔买咯，咁咪走咯噃。哎呀，啲人客走咗之后咧，哎呀，嗰条鱼个口喺度口啱啱口啱啱喎，所以话咧，阿君卖大头，即系话咧，应该讲嘅时候你又唔讲，唔应该讲嘅时候你就讲啦。还有阿崩这两个字呢，在歇后语里面有几句的。阿崩叫狗，即是越叫就越走。阿崩狗咬虱就不死就有排怕。阿崩买火石呢 就擦过它着不着才知道。阿崩养狗呢就转了性了。阿茂整饼呢，冇那样整那样，多此一句。还有阿崩汤羊，羊即是说咩咩声的嘛，阿崩汤羊，哎呀咩，冇得你咩，冇机会俾你抗议的。有同大家讲过呢咸丰年的事，那这些说话呢，还有呢句另外一个就是，浸死鸭乸那年，听起上来真是摸不着头脑哦。浸死鸭乸那年，原来就是同一次的天灾有关的。鸭乸在广东话里面呢，就是雌性的鸭。大家都知道鸭就是适于游水的嘛，又怎会浸得死的呢？那又会在哪一年浸死的？原来在1915年广东省就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水灾，历史上称之为是乙卯年水灾。当年广东地区连月大雨，历史上的水浸广州城就是讲到这一场的水灾了。洪水不单止冲走了平房，冲毁了农地，还有很多人因为大水失踪下落不明。由于破坏力惊人，老一辈的广东人就是以本身识游水的鸭都会浸死的，咁嚟到形容呢次大水的威力同埋破坏力，非常惨烈。经历过呢场嘅天灾的老广东呢，所以就有呢句浸死鸭乸嗰年嚟到形容以前曾经经历过好惨嘅时间。呢个俗语同咸丰年前嘅事啊，呢用法有少少嘅接近，都系带有伤感悲情在其中。环节结束前呢，又考一下我们的脑筋啊，话好多人呢都有个大肚腩的。今世界上咁多嘅大肚腩的人，边个嘅肚最大嘅呢？宰相肚里好撑船。 咁你话啦，呢个做宰相嘅人嘅肚腩系咪最大呢？吓？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治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3: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道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翻嚟就一直嘅九钟威鲨鱼
7: ，Hello，
6: 系啦，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平淡嘅人生里边咧，点样可以得到一啲嘅乐趣嘅
7: 生活嘅情趣，我真系觉得非常之重要噶，即系特别温哥华咧，好山好水好无聊嘛，
6: 系
7: 啊，系咪啊？都算噶啦，
6: 都算啦，
7: 我唔知道啊，
6: 都系一种即系，都系一种。同埋咧，尤其是有時咧，有啲樂趣咧。啊，今日講下係阿小雨揾到一個 funny 嘅嘢啦，即係個搞笑嘅。
7: 行過路過咁上下，咁即係啱啱好偶遇到嘅啫。
6: 係啦，咁啊，佢講下佢見到啲咩先啦，不如
7: 就係、是、有一户人家佢屋企咧動咗個牌出嚟。咁啊，平時大家即係睇到人哋動牌咧，通常就係話唔好踩我哋嘅草地啊。或者咧，即係記住，take care behind 你只狗狗嗰啲嘢啊，咁樣樣，即係執執狗屎啊，唔好忘記狗屎啊，帶走啊咁嗰啲，即係嗰啲好平常啦、啊。咁仲有咧，經常見到嘅咧喺温哥華會話小心我家只狗啊 ，beware of dogs 啊 ，whatever 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嗰日咧，咁我散步啦，咁啊見到咧有個 sign 又特別出眾。咁咧，佢直头系喺万绿丛中一点呢个叫做银啊，好高咁样插住一个牌，咁啊，嗰度写住咧，等我拎翻出嚟先，等我正确啲，我费事，因为喺我印象中咧，嗰个咧就系话我老婆我过啲狗，小心我老婆，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嘅，咁但系英文嚟讲咧，等我滚翻先，因为有长一阵子。有時唔係我同阿沙嗰個傾偈嗰度可以揾到喎，
6: 呢度寫
7: 係咪啊？
6: 係啊，
7: 係啦。咁咧，佢個牌咧就係寫住，唔好意思，原來
6: My dogs are okay， 好似係咪？
7: 我 beware of wife， the dogs are okay 咁樣，係個銀色嘅牌，好似鋼牌咁樣，棟得都比較高噶嚇。咁啊，令到我咧即係為之一陣嚇，咁都得。咁冇咗个老婆，个老公仲使活嘅，即系我当其时已经觉得，哇！呢家人都几 dramatic， 几 creative 噶喎，即系呢家人睇落去生活应该都好有趣咁样，即系可以咁容易俾呢、這个老公将呢个牌挂出去，都真系又唔简单咁。但系咧呢个牌咧，其实唔系我第一次行过路过嘅，咁啊有好几次我都冇认真睇嘅。就是那一次呢，我就好想，因为我近视嘛，咁样呢就想放大嚟睇，咪录咗嗰条影片出嚟，觉得太有趣啦，咁快啲嗱嗱林呢当其时就分享咗俾我哋嘅呢个喂鲨鱼嘅群组啦，咁啊真係觉得即係如果原来大家都觉得有趣，唔係只得我嘅，觉得好好有情趣啊呢一家人生活。
6: 其实呢有时日常生活呢啲咁样嘅小小的舉動啊，或者一個可能很小的裝飾物咧，都可以看到那個人的性格啦。咁至少呢一户人家，我就知道，老婆都幾分的，因為可以講啦，唔會嬲啦，即係俾大家笑一下冇所謂啦。 咁老公咧，亦都系同老婆感情应该唔错啦。如果唔系，唔够胆放啲旧嘢。
7: 而且都算有钱、啊，你知道，即系呢个大 budget 嚟噶嘛。如果唔系，即系我如果谂到话，大家即系唔好嚟我屋企，即系小心啲啊，呢样嗰样啊，即系提醒啲邮递员啊，我都系是但，譬如一蚊点啊，甚至可能自己 DIY 整一个啦，即系唔会咁抌本啦、啊、吓，整个金属嘅巨型牌放喺屋企门口咯，呢、這个真系 OK， 我觉得正嘅呢家人。
6: 系啊，所以都
7: 阿莎会唔会屋企又摆啲咩牌嘅有冇啊？
6: 又摆啲咩牌啊？我而家多数都系摆小朋友嗰啲。decoration 咯，以前有噶啊，之前好似有摆过啲嘢嘅，但系已经有时过咗一啲时间咧，又冇，都系依家摆下相啊，摆下小朋友嗰啲嘢啊，或者摆啲系咯磁石嗰啲咯，有冇
7: 得冇咯？系啦，咁我觉得即系大家都可以试下有趣啲，谂下啲。
6: 你有冇啊？
7: 我冇噶，我冇。不过咧，我屋企里边咧反而有摆喎、
6: 啊。
7: 因为我屋企里边有 camera 噶嘛，咁、我提醒大家你系有 camera 咯，即系有人望紧你嘅，
6: 系嗰啲。
7: 唔好做，唔系唔好 smile。我话即系有人望实你，跟住画一对眼喺度，好凶狠嘅眼喺度，叫大家唔好轻举妄动，类似咁样
6: 样。有啊，我记得有一次咧，我老豆咧，佢就话咧，佢依家住嗰度咧，有啲人唔执狗嘅 poop poop 啦。我哋就话，哎，我哋帮你整个 sign， 我哋帮你整个 sign 咁样。即系我同我妹，我哋帮你整个 sign 啦。跟住咧，我哋就帮佢去整啦。跟住我老豆就讲咗，啊嗱，你要帮我整，跟住仲要咧。帮我加对眼，跟住我哋就喺网上边揾嗰个，即系之前咧有一个好似一个女人个样咧系好恐
7: 怖 Karen 啊，
6: 好唔系系画出嚟嘅，好似话即系以前咧香港定系唔知边度，你唔好乱咁抌垃圾，唔好乱抛垃圾，有人望住嘅，嗰对眼咧好凶狠嘅一个
7: 灵厉
6: 女士，系好有啲恐怖嘅，咁我哋就揾翻嗰对眼，跟住铺喺嗰张纸上面，跟住就
7: 精神。
6: 系啦，唔好乱，记住要清洁你个狗狗嘅 poop poop 咁样之类嘅嘢，咁
7: 样带俾我。系啦，系啦，好啱噶。唔知大家亦都有冇一啲即系自己 DIY 咗有趣嘅牌放喺自己屋企，无论系女同外咧，都其实欢迎咧同我哋分享噶。
6: 有啊，
7: 点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6: 系可以点同我哋分享啊？梗系要用我哋嘅。Instagram 或者 Threads 啦，咁可以咧喺上 Instagram 啦，去1320 Saturday Party， 咁咧就可以揾翻我哋啦。咁啊，一个字嚟嘅1320 Saturday Party，
7: 或者试下直接喺 Instagram 度打九中卫鲨鱼，应该都揾到我哋嘅。
6: 系啦，系啦，都应该可以嘅。咁可以 message 我哋啦。你讲起分嘅嗰、那个呢啲咁样嘅嘢咧，我啱啱咧谂起，我依家有个卡套，嗰、那个卡套咧。就叫做上面寫住永不放棄你，因為香港咧有啲咩荷里，即係有啲街道個名咧，咩叫即係唔同嘅喜帖街啊，咩咩街啊，咁有啲咧細行就叫做你咯，即係係一個
7: 你
6: 你長個你啊，即係好似咧一個田字下低一個土，
7: 我知你啊，我哋讀你啊，
6: 你啊。你，但系跟住嗰个人就将佢变咗做一句字，就叫永不放弃你咯。
7: 明白。
6: 跟住我就，我的佢仲整到好似有个街道嘅街牌咁样嘅一个卡套。跟住，
7: 因为我爸爸屋企佢以前住呢个青龙里啊，所以我明白你讲咩。大家广东人唔好咁夹核。系啦，咁啊，如果你话你有兴趣咧，睇下阿小雨咧揾到嘅呢个 sign 到底佢哋系点样样写啊，还是你都想类似就呢个咁嘅 sign 啊？睇下嗰啲钢材嘅材料系点嘅话咧，都可以上我哋 Instagram 度望一望噶。咁我稍后咧就会 post 上去俾大家望一望嘅，即系都几搞笑，即系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吓。嚟紧如果想摆个牌，就可以参考一下呢个牌。但系我唔希望大家抄人哋一模一样吓，保留自己一啲少少嘅 generality， 即系忠于自己 嘅 idea， OK？
6: 係啊，同埋咧，我想講夏天咧，多數有啲朋友仔話啊，清下garage 啊，或者清下屋企咧，有啲 yard sale。啱啱都同小月分享咗一個，佢就係直情係用，即係其實就係用張紙，平時 yard sale 嗰啲咧熒光紙就寫住 yard sale 啦，跟住佢嘅裏邊就寫 our crap could be your crap， 即係我哋嘅垃圾。可以亦都可以成為你的垃圾咁樣啦，即係都係搞笑嘅。咁但係即係可能都有啲人唔介意噶嘛，即係覺得啊係嘅，咁都一抽有啲人可以調翻轉啦。好多人會話我哋人哋嘅垃圾可能會係你嘅寶物嚟噶嘛，即係每個人珍惜嘅嘢唔同啦。咁所以咧，日常生活啊都可以將佢變成帶有一啲樂趣啦，唔需要話咁一式一板，或者依家可以問一下。AI 咯，
7: 系咯，有咩建议？我要搞笑嘅，但系咧要俾啲贼人知道我望住佢嘅，我夹住佢，教廿四小时夹住佢嘅吧，咁样样，即系有咩说话可以令到吓退贼人得嚟又搞笑咧？咁样样，
6: 系咯，冇咁唔系咯，你都对啲贼几好喎、
7: 啊，系乜乜？因为唔单止贼人见到嗰个山噶嘛，有时好似我呢啲啊路过嘅散步嘅朋友仔，即系都会啊。O K， 诶咩？会心微笑下，哈！呢家人好好笑啊，好中意呢家人啊，咁样系啦，你会得到我笑一笑嘅。
6: 系，都得到呢、這个。其实我想讲咧，你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是、咧，其实咧你屋企嘅门口咧，真系好营造到呢一户人系咩感觉咯。
7: 系啊，
6: 真系好。我谂下我周边嗰啲邻居啦，例如我会见到咧，有啲就系、是、诶。雜草叢生啊，屋企門口
7: 好恐怖，垃圾工
6: 係啦。跟住咧有一啲咧就好精緻嘅，每一個季節咧都會換一換門口個裝飾啊，跟住又會放唔同嘅花，哇！咁你就覺得呢一户人真係好精緻啊，睇嚟
7: 係啊，仲有啲小橋流水咧，哇！好俾心機整啊，我真係好佩服嗰啲朋友仔，我成日都好欣賞佢哋
6: 嘅。係啊，真係真係。好啊，咁大家真系啊，趁住依家天氣咁好，系咪又系時候要執下呢個個 front door 啦，或者即係好似話添置一啲少少嘅 decoration， 就算唔好話淨係人哋啊，其實自己喺嗰個 decorate 嘅時間咧，嗰段時間你都會整完之後覺得好靚啊，個門口好正，
7: 有，
6: 成個人都有嗰種喜悦嘅，咁所以為人為己，不妨諗諗。
7: 是啊是啊，唔系，不过我觉得住在哪个 neighborhood 咧，你都会被自己的邻居咧所感染的，即系譬如我住呢区咧，我觉得大家咧都爱种农作物嘅，
6: 咁
7: 就变咗好多系啦，好多都种农作物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去另一个区域咧，因为大家咧都中意可能赏下花啊咁样，咁啊真系有时候咧，你会见到一啲好靓嘅凳啊。即可能是自己 DIY 啊咁样样整啲凳喺嗰度啦，跟住又有啲遮仔啊、遮阳啊，跟住然之后有好多唔同嘅花啊，即系譬如呢个季节，之前嘅季节咧就系郁金香啦，跟住呢个季节嚟紧咧，即系已经系盛开紧嘅吓，我讲紧嘅系就系呢个叫做杜鹃花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咁啊。有一個 neighborhood 就是我啱啱提到嗰個有個好搞笑嘅山個 neighborhood 啦，咁就係有好多好多好靚嘅杜鵑花，咁啊亦都係提醒到小雨啦，嚟緊咧下個禮拜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小雨見到嘅唔同嘅花花啦，咁啊會喺 Instagram 度亦都邀請一下大家去分享嘅喎。
6: 不妨可以分享一下啦，或者小雨都分享一下佢嗰啲靚花之相啦，喺我哋嗰、那個Instagram 嗰度咁啊。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一齐够钟喂鲨鱼啦，拜拜，
7: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今天是5月25号香港的佛诞假期，既然放假呢，大家就轻松下啦，不要讲那么多沉重的政治经济话题呢，轻松下最好莫过于是喝杯茶吃个包。喝什么茶吃什么包呢？当然全都想就茶楼的一盅两件，但比较更加是平民生活化啲，就想下叹杯香港的港式浓滑奶茶，叹一个呢是出炉的新鲜菠萝包。当然今时今日要喝一杯正宗口味的好奶茶，我叹一个呢真是在间茶餐厅或者冰室入面出炉的新鲜面包呢，亦都是难以求啦。或者是一几个旧区呢仍然呢保持住呢种风味。真的，如果话要搵一个香港一个大家好认同的文化符号呢，当然我諗茶餐厅文化呢应该是呢大家都认同同埋熟悉的。嗰度香港的茶餐厅文化呢莫过于就是呢奶茶同菠萝包啦。事实上呢，根据早前应该是2004年港台有个网上举行的最能够代表香港的设计投票呢，茶餐厅呢是排第一，而排第四同排第六呢分别就是菠萝油同埋鸳鸯。可想而知呢，哇，在啲十大香港的代表性的符号当中呢，三样同茶餐厅有关嘅。当然去叹杯奶茶食个菠萝包呢，是一般香港人都绝对消费得起。啲突然间喺放假就讲起茶餐厅呢，事关最近香港有一个呢其实係相当有价值嘅一个展览。啲展览呢就喺启德呢个新发展区 SI 里面呢去展览。咁嘅展览系一个比较上呢是私人性质一个咁嘅策展。嗱，佢个名呢就叫做呢茶记，一个嘅特别嘅符号啊。咁呢个茶记解密负责嘅设计师呢系位好年轻嘅策展人。呢、這个茶记百科看不到啲设计学展览呢，除咗系有啲嘅装置上俾大家去怀旧之后呢，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嘅历史去讲起。本来我都系懒于哇长途跋涉去到启德去睇个展览。但是今次展览有一个好特别嘅吸引我嘅地方。呢可能一般人呢未必完全呢系理解。佢就呢搵返一间呢已经系即系结业多年嘅一间嘅五六十年代都颇有名气嘅冰室，叫玉湖冰室。玉湖冰室边度呢？就喺上环嘅皇后大道西。嗱，嗰呢就距离我童年嘅旧居大过5分钟嘅路程。可想而知，当年嘅玉湖冰室已经系一个小朋友时代嘅李锦鸿呢，哇，好似一个呢，好似今日小朋友望到迪士尼啊，望到什么环球片场咁兴奋。梁国喺月里面跟随老爸去玉湖冰室，哇，咁当时我又唔识飲奶茶，又唔识食呢个什么菠萝油。最鍾意呢就係、 啊，饮支热鲜奶，食件咧腿蛋治，哇，已经系咧无以上之嘅一啲口味。而呢位嘅策展人陈允琪小姐咧，佢特别系揾翻好多嘅资料，50年代嘅玉壶冰室点样去政府部门申请开业嘅一啲嘅珍贵嘅文书，哇，呢个真系确实咧好有茶香嘅一种嘅历史嘅文物。咁呢一方面咧，呢、這个策展里边亦都解释一样嘢，叫做卡位。嗱，今时今你翻嚟香港，你去一间闹市嘅叫茶餐厅好，冰室好。

0: 流转好快。咁呢一方面呢，卡位亦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文化。呢个喺世界其他嘅国家城市呢，唔係好多嘅飲食场所有卡位㗎喎。话原来卡位来自哪里呢？其实嚟自呢火车嘅卡位。以前啲火车就係咁样嚟到整啲卡位。於是当年香港嘅一啲嘅飲食业嘅前辈就偷咗呢条桥。喂，咁我哋喺我哋嘅冰室，以前都叫冰室，就整啲卡位，咁大家好似坐火车咁，咁好悠闲，亦都好实际，同埋亦都系相当悭位嘅啊。咁真系嘅，呢啲卡位真系代表咗一个旧式嘅香港冰室茶餐厅嗰种嘅装置。咁啲装置而家咧，石火仅存咧就唔系好多啦，有嘅啲新潮啲装置唔系嗰种味道嘅。有时候睇翻啲港产片，其实好多港产片咧都喺茶餐厅取镜，都有啲系搭景咧。咁当年嚟讲，你租间茶餐厅嘅拍片咧，亦都唔话系难事。我记得油麻地嘅美都咧，经常都入镜嘅。咁几套经典港产片咧，其实都以茶餐厅作为一个好重要嘅场景啊。咁月满天尼斯唔使讲啦，你甚至几套嘅警匪片PTU 啊等等呢，其实都系有好多镜头呢都喺茶餐厅去取景嘅。咁茶餐厅嘅卡位真系代表咗呢一个好特别好特别嘅一个嘅茶餐厅嘅文化。咁有间亦都喺我屋企附近，喺即系大家俗称三角码头，即系喺西营盘咸鱼栏对开度呢，有间系其实几年前之劫嘅，叫海安咖啡室。呢间当年系好多嘅即系孤立苦力或者系啲咸鱼栏嘅工人呢去探查嘅地方。咁嗱，唔好睇海安系好旧式，其实呢佢个设计好有味道嘅。咁你从侧面去睇呢，可以睇到一种好似船闹咁嘅感觉。嗱，呢个就系当年呢，即系佢哋去喺海皮沙漠码头开间咖啡室，都有咁多嘅学问。所以喺今次呢个嘅展览当中，将好多茶餐厅我哋睇到嘅符号，睇到个装饰，睇到好多嘢呢，去将佢解密。咁我唔知个展览到几时啦，即係假如大家有机会返嚟香港仲睇到嘅，记住呢个嘅展览呢係将好多冰室去到茶餐厅，到今时今日有唔同嘅名堂等等啦，其实都一个一个呢一种历史嘅符号，历史嘅解密嘅进程嚟嘅。
1: 好，知天下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洁之。
3: 上个礼拜，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四月份通胀数据，显示咧全国嘅通胀率有三月嘅2.4%上升到2.8%。主要就是因为中东战争扰乱环球石油供应，油价升带动普通物价上升。去年4月开始，联邦政府取消收碳税，这个每公升汽油大约是18仙。到了上个月中开始，又暂停收汽油税，直至劳动日假期，即是9月7号。说的暂时停收的汽油税，普通汽油每公升是10仙，柴油咧每公升系4仙，呢个咧都稍为舒缓经济压力噶。统计局指出咧，喺 BC 省咧人口减少咗，租金亦都放缓，系全国唯一一个省份四月份嘅通胀率未有上升。尽管咧我哋喺超市买鸡啊、蔬菜、咖啡同茶等加幅系减慢，但系若果伊朗嘅战争持续，能源价格咧会继续上升。肥料供应受阻，不排除通胀率会再上调的。这个会影响加拿大中央银行是不是会调整它的基准利率。央行的基准利率影响商业银行的最优惠利率。决定就是借钱做生意又好，或者是房屋的贷款都好，这个利率的走向的。央行过去已经连续4次维持基准利率在已有四分一厘，

0: 咁想压通胀咧就要加息，但系以目前嘅经济环境疲弱啊，系不适宜加息噶。咁啊，因为咁啊，只会咧令到经济受挫，所以央行咧就要喺通胀、经济表现、就业情况之间咧系揾出一个平衡，决定利率嘅方向啦。加拿大中央银行下次嘅议息会议咧就喺6月10号。咁届时咧，我哋就会知道央行点样去解读全国嘅经济同对前景嘅预测。为咗促进经济发展咧，总理卡尼提出咧要走出去，要同亚洲咧同欧洲做生意。虽然咧美国同我哋喺地域上系最接近，亦都系我哋最大嘅贸易伙伴，但系我哋已经唔能够再将所有鸡蛋都放喺美国呢个篮子里面。另外省与省就唔应该再设贸易壁垒，可以做多啲生意，增加贸易往来。联邦政府喺去年8月系宣布设立一个叫做重要计划项目嘅办公室，简称系 MPO。咁啊，对联邦政府指定嘅国家发展项目咧，呢个 MPO 办事处咧就系负责统筹同简化财务同审批嘅程序。9月，总理卡尼系宣布头5个发展计划，其中咧 BC 省啊有2个。11月咧再宣布6个。咁今次咧 BC 省咧亦都有2个，咁即系话宣布咗嘅11个大型项目咧 ，BC 省咧有4个，安省同灰省系各2个，沙省啊、纽宾士域省同北部咧系各1个，其余嘅省份咧都系落空噶。咁啊，睇下喺 BC 省嘅呢4个大嘅发展项目啊，咁基本上咧都系喺我哋省嘅西北部，喺 Kitimat 咧有液化天然气嘅扩展计划。有 Red Chris 嘅金铜矿开发，另一个咧就系 Perth Island 咧，系300亿嘅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同接收站，仲有咧就系60亿元嘅北岸输电网络。乜照计 ，BC 省比其他省份咧更加系获得联邦政府嘅关顾，咁点解省长尹大伟仍然系不满呢？首先，尹大伟指联邦政府讲嘅拨款承诺，并非是全部，好似北岸输电网络啊，联邦政府答应的直接拨款是1亿5千万，再加加拿大基建银行贷款给 BC 水电局近1亿4千万，作为前期的工程费用。上星期三，总理卡尼到 BC 省和商界见面，亦都同省长尹大伟进行闭门会谈。尹大伟抱怨呢，亚省搞独立公投要脱离加拿大，就是所谓的坏孩子，但是联邦政府反而是奖励他，同亚省省长签订了协议，加快铺建一条新的输油管，将石油由亚省运到 BC 省，再输出去亚洲市场，预计的每日石油是100万桶。尹大伟强烈是反对这条新油管，他要求联邦政府是维持北部海岸的运油轮禁令，原住民是担心漏油的风险污染海岸，造成环境灾难。其实今次都并非是 BC 省第一次反对亚省的油管计划的了。2006年 Enbridge 公司提出双管道油管，全长1777公里，将亚省的油砂沥青运去 BC 省的 Kitimat 港口，输出去亚洲。130个原住民部落组成联盟反对，环保人士亦都担心沿岸运油轮会漏油。当时省政府态度摇摆，拖了9年，转折点就在2015年，杜鲁多政府上台兑现承诺，在 BC 省的北海岸实施原油油轮的禁令，亦都即系话切断咗原油出口嘅通道。到2016年11月，联邦政府就正式否决呢个计划。另一条由亚省爱文顿穿过洛基山脉到 BC 省本拿比市 Trans Mountain 横加输油管，就系本国目前唯一一条通往西岸嘅油管。2018年当时嘅省长何锦向法庭申请禁制令，阻止推行这个项目，但最终是败诉。到尹大伟上台做省长， 法律的途径行不通。他提出联邦政府必须维持北部海岸原有邮轮的禁令，又明确表明是不会用公帑去补贴新邮管。拥有这条邮管的 Kinder Morgan 公司面对强大的反对声音，威胁要放弃。联邦政府最终是以45亿买了这条邮管，到这条邮管起好总开支是达到340亿。还有一个原因，省长尹大伟不满联邦政府就在碳税方面，认为联邦政府是商标。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签订了协议，给亚省特殊的碳价，2029年升到每吨130元，2040年140元。BC 省就没有这个特殊的待遇了。BC 省是要按170元的标准去减排，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劣势。当然总理卡尼都有他自己的盘算的，他搞经济被选民认定的就是他的强项，亦都是令他支持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亚省铺新油管，带动整体经济，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亦都可以安抚亚省省民。用油管去换减排是双赢的做法。不过暂时未有公司表示愿意出钱兴建这条油管，没有具体的路线，没有融资的方案，更加没有原住民的支持，所以这条油管协议归协议，可能是空中楼阁的。油管牵涉到 BC 省和亚省两个省份，要咨询原住民，环保人士亦都大多数反对。不过上星期总理卡尼同时表示同跟 BC 省政府是商讨取消新屋的销售税。早前联邦政府就已经同安省政府达成协议，100万以下的新屋豁免 GST 科奴税 5%， 同安省的 HST 合并销售税 8%。 安省地产界话4月份他们的新屋销售数量多了一倍。刺激经济都需要当局选择性推出措施，很多时候政府减税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我今早就跟大家倾底到，我是李杰之。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2: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唉，家嫂话佢离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回想翻60年代，美国太空人 Armstrong 咧系登陆月球啊，拿到一句历史嘅名句，就系、是、一小步，一大步。真的，人类能够踏足月球这一步呢，确实是一个漫长的太空界当中是踏出了历史的新里程。这说话是否适用于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女士，是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佢嗰个历史意义。 但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也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系黎嘉莹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呢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和内地媒体很不同。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很特别的一种的着墨。在内地来讲，大家知道呢，只有大我是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呢，其实我是注重在小我的。有关香港人的故事呢，我哋同内地嗰个角度就好唔同。不过我自己睇返整个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係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係能够呢係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呢，我已经意味住呢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呢，就唔会贸然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黎女士呢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在何方面呢係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呢，確实有佢个人嗰种嘅好特别嘅一种嘅履历同埋经验以至能力。能够今次成为呢、这个香港第一个嘅港产太空人呢嘅意义，亦都系有佢嘅影响力喺度。不过更加重要呢，就系、是、内地去鼓励香港系能够培养太空人呢，咁呢个呢当然只系限于某一个嘅阶段、某一个嘅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系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呢，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地叫航天员呢，其实都系好多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嘅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呢，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呢，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系商业航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15个规划当中是排行第五的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呢，这个项目未来的经济前景真是无可限量的。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航天经济的人呢，我相信呢是不乏其人的。因为实际上香港的土壤，我们是呢可以栽培出呢是很多的商业奇才，但我们就似乎是难以培植一些是具备一个很强劲的身体的机能啦，这方面的意志呢，或者呢是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一种在航天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同美国去争日长短，这个心智呢相对呢是极少数极少数。这就是香港嗰个好独特的定位，我哋呢其实只系适宜呢系继续发展呢个商业啦、金融等等。当有个别梦想能否成真呢，就睇个人嘅做法啦。
10: 远观天下
1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吕婉莹。
1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女婉莹 Janice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的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没有，但是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还老有鬼鬼。但是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将所有在中国用过和收过的东西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给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的对话。 另一边厢的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咧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唔肯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 但系转头就高调咁样打电话俾台湾总统赖清德。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嘅140亿军售嘅时候，美国突然间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嚟，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啊！呢一场戏最精彩嘅地方唔系中美关系改善，而系所有人都喺度做戏，仲好交戏添。而且每个国家都系演俾唔同嘅观众睇。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系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睇嘅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系唔存在。大家都在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外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框架协议，冇实质突破，甚至连象征性嘅成果都少。咁代表乜？代表北京真正嘅目标唔系协议，而系稳住特朗普。中国依家最怕嘅唔系美国立即开战，而系特朗普第二任期变成完全不可预测。因为特朗普唔系传统嘅建制派，佢可以今日同你好朋友，听日就突然间全面加关税。今日话唔想打仗，听日又可能会因为台海或者伊朗问题突然升级。咁所以习近平今次嘅核心战略，好可能就系先安抚特朗普嘅情绪，避免中美立即摊牌。北京知道依家中国经济仍然未完全复原，例如系房地产危机未完啦，地方债严重，外资流失，青年就业困难，欧美供应链脱欧仍然持续紧。中国依家最需要嘅系时间，所以习近平对特朗普超高规格接待，其实系。我俾面你，捧高你，令你觉得自己是历史级的谈判家。因为特朗普极重视个人待遇和历史定位。但是另一边，特朗普其实都知道中国并不可信。所以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将用过和收过的物品全部丢弃。这种行为在国际政治上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洁癖，而是防窃听、防情报渗透、防生物样本收集、防电子装置植入。即是说特朗普表面和习近平清兄道弟，但实际安全戒备去到近乎是冷战级别。而他一上空军一号，即刻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是关键。因为这代表特朗普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而是安抚亚洲的盟友。因为日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月顶交易，即是美国为了中美交易牺牲日本和台湾的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实是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默认中国在台海扩张，美国会不会削弱第一岛链，美国会不会要求盟友自己买单。所以特朗普一上机即刻打给日本，其实是传递着信号。放心啦，我没有跟中国私下交易。但是问题是日本未必真的信。因为特朗普另一边又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这个其实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模糊战略。他不想被中国逼到公开对抗，又不想完全放弃台湾，更加不想提前被卷入战争责任。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朗普式的操作，口头模糊，但是行动就高调。例如他打电话给赖清德，保留140亿美元军售，持续军事接触，保留印太部署。咁即係话我把口唔讲啫，但係我冇停过手喎。呢一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啊。因为佢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唔会介入台海，而唔确定性本身就係一个威胁啦。咁但係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 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这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现实的军工问题。美国军工产能现在可能真的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补库存，同埋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了多年㗎喇。但係更加深嘅层次可能係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嘅权力。即係话我可以买军火俾你，咁但係我唔急喎。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啱啱建立嘅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依家正在喺度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离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有变。而普京亦都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咁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是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依家最担心嘅系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嘅话，咁样中国嘅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啦。咁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嘅价值唔系朋友，而系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哋将整盘棋总结嘅话，美国依家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击倒中国，而系避免同时同埋中国同埋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要挑战美国，而是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中国不会倒向美国。而日本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美国拎盟友的利益去做交易。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北韩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美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勒索的价值。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唔係和平，而係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嚟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喺度避免第一个失控。好啦，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1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7: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7: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主要是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些不是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也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年底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10,000到25,000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照此而言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咁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嘅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嘅不满呢，其实都系影响到呢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呢样嘢，其实唔系新鲜事物，喺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并且呢整个运作系相当成熟，同原来传统的士行业亦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的的士行业长期是畸形发展的。的士牌被炒到呢比一层楼更瓜计，的是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怕那些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呢是的士行业的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来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的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是让这个网约车是能够合法化。但合法不是等于是它能够好健康正常地来到去纳入香港整个的公共运输的系统当中。为什么我说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是相当不健康呢？这个呢不是政府用它的推算方法可以计得精准的。一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呢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都是错误的。嗱，好简单一样嘢。如果只推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咁而呢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但呢18,000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的城市，他们的网约车和的士的比例呢，其实网约车一定是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是4倍，伦敦是5倍，纽约是9倍。那如果香港只推10,000个呢，其实呢这个数字是低于传统的士的数字，这个就完全是发挥不到网约车的功能。其实网约车的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呢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返全世界几个最大嘅网约车嘅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 Uber 嘅市值係达到11,000亿港元。这个的数字相当于很多大型的航空交通的市值的。而香港的牌价现在回落了，你加埋价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不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是那个的士行业，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保护它，让我们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出租车整个的服务是去到世界水平呢？那这个确实呢是一个几大的问题。不过政府呢计数通常是相当保守的，保守来的有时候呢是没有认真去听取民意，没有认真去听取一些专业的意见。这个香港近年来很多公共政策出台呢，有时候呢即是未出闸已经堕马嗰个嘅情况啦。咁而家用咁嘅方法，咁真正考验好快啦，咁你得返 一萬個網車嘅牌照，咁有幾多人嚟爭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來係揸緊網約車嘅Uber 嘅司機，而家冇法噶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轉業啦。嗱，咁呢個令到你真正去吸納更多人加入行業咧，亦都係有一個嘅弊端喺度。同埋即係我覺得網約車嚟講，特別以 Uber 為例，香港比較popular 啲啦。佢一個好特別嘅社會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呢一種幫補家計，好似係短期失業呢一個嘅取向。嗱，呢個就有啲共享座駕嘅一個嘅成分。反正我車擺屋企，我就唔會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務，又賺取到一啲嘅盈利，幫補家計，何來不為呢？咁呢個咁簡單嘅數字，有咁多精準嘅外國經驗去參考，我哋記住，我哋唔係從零開始，我哋係從五開始，但政府計數就從零開始呢，於是呢條索題呢，我覺得應該就唔合格㗎喇。
2: 知天下事
21: 是由提供專業飲宴服務的幸運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2: 主持李傑之。
22: 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我哋格里亚省好大可能会进行公投，决定系咪脱离加拿大独立。今个星期啊，总理卡尼被问到呢个问题，作出回应。当然啦，喺关于国家分裂一个咁重大嘅议题上，总理同联邦政府系不能置之不理噶。事缘咧，亚省执政嘅联合保守党收到300,000个签名，要求举行亚省是咪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法院裁定这些联署是未有咨询原住民是违宪的。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戴斯文表示，政府收了这300,000联署要求一次独立公投之外，又收到400,000人签署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所以据说他是回应这700,000亚省省民的诉求，举行一次公投的。当然啦，戴斯敏省长冇提到嘅系喺佢嘅党内，大部分党员咧都系反对亚省留喺加拿大。咁啊，省长为求自保啊，唔被拉下台，借公投系保自己嘅职位。咁戴斯敏省长决定喺今年10月19日喺举行有关移民同社会服务等嘅议题公投嘅时候，一并咧系举行独立公投。但这个就不是决定亚省独立的。公投的问题将会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宪法程序，举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讲清楚一点，就是10月的这次公投决定是不是举行公投独立。总理卡尼形容这种公投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启动分离程序再谈判咧，风险极高。投票嘅结果一出咧，就好难有回旋嘅余地啦。卡尼咧喺2013到2020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见证咗英国发生嘅两次重要公投事件，两次咧佢都不惜系犯禁，因为央行行长系不宜作政治评论嘅，但系佢都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佢反对公投嘅议题。一次咧就系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呢次咧卡尼咧系提出警告，但系另一次咧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咧，卡尼咧就直接警告脱欧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同金融动荡。咁当时脱欧派咧就批评咧佢系危言耸听。公投通过，他作为央行行长立即减息救市，英国脱欧造成后果严重，所以今次卡尼就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提醒亚省分裂是没有好处的。当然加拿大也经历过两次独立公投，两次都是灰省。第一次1980年5月20日，反对独立的一方是取得 59.56% 的支持，赞成的 40.44%， 比例大概就是6:4，独立公投是失败。但这个并没有压止灰省内部的独立情绪，法语分离主义的势力未有减退， 第二次公投就在1995年的10月30号。除了灰省之外，住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社群都纷纷发声，并且是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反对的阵营。亦都有各族裔代表去国会游说和请愿，促请时任总理克里田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完整。最终反对独立的一方得票率是 50.58%， 赞成就是 49.4%， 即是差 54,288 票。加拿大就会分裂了。投票率是达到 93.5%， 是创历史纪录的。这次险胜令到联邦政府意识到灰省分离主义的威胁，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公投，在2000年通过清晰法案，英文就是 Clarity Act， 明确规定未来任何公投题目必须要清晰，赞成票需要占绝对多数。法案也排除灰省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是绝对多数，灰省认为就是50+1，不过法案上是没有写明具体的数字。当时总理克里田表示他50+1是不能够分裂国家，那是不是要三分之二的票数呢？政府在这方面就表现模糊了。事实上即使公投通过，即是说题目又清晰又有多数人投票赞成，那这个都不等于独立。法案是规定必须要启动修宪程序，即是联邦政府和所有省份进行谈判，谈判要纳入原住民的权利和土地权，所以门槛是非常高的。总理卡尼前两天已经明确表示，亚省的公投问题并非是直接宣布独立，所以是不足动土是清晰法案的。根据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讲法，只要今次举行公投，投票过去之后万事皆休。你看灰省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公投，嚟紧仲可能有第三次，因为今年十月灰省举行省选，民调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他们取得执政权之后，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会推动独立公投了。过去几日，除了总理卡尼之外 ，BC 省长尹大伟和缅省省长 Web Kinyu 都批评亚省省长戴斯敏，敦促他要停止推动公投。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亦都表明，每日他都会尽一切能力争取国家团结。亚省有37个国会议员，当中33个是保守党，大部分都未有发声。唯独在哈柏年代做内阁部长亦都是前亚省省长的 Jason Kenney 有胆识有远见，站出来是反对分离主义。就好似反灰毒的前总理鲁杜鲁多被人掟鸡蛋掟石头，前总理克里田是灰省人被指是叛徒犹太出卖灰省，又或者前灰省省长 Sean Sherry 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灰省人，另一个前自由党国员 Stephen Dion 就被人在漫画将他画成是老鼠。这几位都是灰省人，但因为反对灰省独立被人恶意谩骂和攻击，但都无阻他们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国家团结。 Angus Rei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亚省的省民会投票反对启动宪法程序举行公投独立，赞成的有三成半。而更直接问他们亚省的去留，六成七的受访者赞成亚省留在加拿大，三成是支持脱离加拿大的。还有5个月亚省是举行公投，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应该是加把劲向亚省的省民解说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后果，挑战赞成独立的一方交出详细的方案。独立后的亚省会不会加入北约？军费是否以北约的要求提升至国民生产值的 5%？ 长者的福利金、就业保险是怎样处置呢？外交和原住民方面又怎样呢？不愿意脱离加拿大的是不是强制离开亚省？对亚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又有多大呢？历程厉害可以说服亚省省民分离的害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投票结果一出，情况就好难逆转了。今次就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0: 开业近20年的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4: 老公，什么叫 deep seat 啊？
25: deep seat 即是深度求索。
24: 那深度求索是什么来的？
25: 你就要问 ChatGPT 了。
24: 我明明问你，为什么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25: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问 AI 呢。
24: 那 AI 是什么来的？
25: 你连 AI 都不知道，真的要许有言 HYY 才帮到你
24: 了。哦，我知道，是逢星期二早上7:50和星期四下午2:50播出的今日科研的节目主持许有言嘛。
25: 老婆你真的很醒目，一点就明白。
2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不明白
26: 啊。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香港社会一个好成功嘅地方就係我哋有良好嘅法制制度呢，以及种种嘅机制。但任何嘅法规机制呢都唔可以呢忽略嘢，就係民意同民情。啲可能喺好多嘅硬指标当中呢并冇一项呢去明確去探测民意同民情嗰个嘅发展。譬如话过去政府有几项公共政策嘅推行呢都是呢出閘呢就墮馬，要臨時抽起。其實整個過程都按照既定的機制進行，但何以到最後卻落得是草草收回呢？是大大打了呢是政府管治的威信。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呢沒有充分去探測到民意和民情了。咁啊，讲到公务员加人工咧，咁啊，总系咧有好多好极端嘅睇法。咁啊，客观嚟讲，公务员咧系动身咗几年啦。今年财政赤字稍稍咧可以平缓咗啦。咁啊，按理咧，咁啊作一个温和度嘅调整咧，亦属合理。咁而上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系政府一个重要参考嘅数据。这个的制度运行多年呢有它可取之道。其实不过到最后呢仍然是有待呢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个最后的拍板。本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呢出笼了。咁整个的方向呢都好像舆论了估计咁上下啦。咁有三层的机制。咁高层嘅咁啊 4.12% 啦，中层 2.64%， 低层呢係 1.17%。低数字大家都喂咁唔公平喎、高级公务员人工要好高喎、佢哋加 4.几%， 其实一个嘅加薪嗰个嘅实质嘅金额呢可能係等于几十个低级公务员嗰个整体嘅加幅囉。不过又唔可以咁计嘅，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呢几明显趋势，优秀人才呢是要留住。其实薪酬趋势调查呢就以香港企业间呢是大型机构为主。大型机构呢都懂得去留住人才。同时呢大型机构基于这个商业考量呢，好多基层的工种呢 其实都是 cut 咗嘅。事实上好多嘅基层工种绝对呢可以用 AI 去取代。所以同薪酬趋势反映嗰个经济状况嚟讲呢，咁啊肥上瘦下呢，咁啲呢係大势所趋。咁我都无话可说，亦都觉得呢我哋承认呢个事实。所以对一啲技能唔系太高嘅人嚟讲呢，唔得公务员呢能够保住份工呢，其实都要好多嘅努力啦。但是今年这个相关的调查出炉呢有一个好特别的安排。以前总是由这个委员会，这个薪酬趋势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去年上年度呢仲是李联辉啦，一个大家认识的以前香港电台一位的好出色的主持。咁加盟了新鸿基多年啦，今日都成为就新鸿基一个高层的骨干。咁佢做了新委会的主席呢亦都是牙耳气啦，一做呢啲嘢呢就吃力不讨好嘅。但今年唔系喎，唔系搵新区会嘅主席出嚟讲喎，系公务员事务局杨何培恩女士亲自呢系上阵作出解说。可惜呢政府其实相当重视呢今次有关公务员加薪系能够令到社会可以有更多嘅凝聚共识同埋释除大众嘅疑虑。咁啊，当然杨何培恩系一个好干练嘅 A.O. 啦，咁啊对答都好流畅，咁啊又唔会咧过分嘅感情用事，咁啊娓娓道来咧都有佢道理嘅，特别佢都同时系讲下一啲平衡嘅新机制，即系话咧有想有罚嘅，大家咧唔使系担心。但其实一样嘢系最难处理，就今年呢、這个有关呢个公务员调整薪酬咧。除了六项指标之外呢，我刚才讲到民意民情的指标呢其实是并没有直接的标示出来。但这件事确实是令到市民的观感呢今年是相当差。原因就是呢有两件事。第一次呢就政府早前基于财政赤字严峻啦，于是呢就 cut 了两个呢好影响大众的一些的福利。第一个就是两蚊坐车啦，要调整啦，第二个是有关医疗费用的一些调整。咁呢样嘢都是影响到好多嘅普罗大众，特别是上年纪嘅长者。咁啊金额坐车就唔系话太多，但嗰个医疗嗰度呢就确实令到甚至有人话呢而家有病都唔敢随便去公立医院睇医生啦，因为药费就好贵啊。啲就系大家嗰个感受。此其一。第二样就是呢公务员有几件事那种甩漏那种不负责确实引起大家其实不得用不满是甚至是愤怒。因此有关这个饮用水事件呢咁就轻轻放下咁啊那个惩处不算严峻。第二件事呢可能大家感受良多就是宏福苑事件。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在整个听证会上翻出来这个不是个别部门的失职。而是呢整个制度本身反出一种的官僚的气质。空有这个相关条文但是执行就不力。大家一种的卸责大家一种的苟且求其是等于好像酿成了今次悲剧一个的间接的凶手。这种的民怨民愤呢其实不是说没得解决。难就难在政府在处理宏福苑的安置问题上呢又似乎呢就用政府的剧本呢一意推行。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每个星期发生这么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不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5: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盛，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6: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0: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8: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0: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6: 大夫你好。
17: 来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医生。Hello， 梁医生你好。
27: Hello， 安怡你好。
17: 系啦，点解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会转介咗去我哋儿科专科部门啊？
27: 哦，关医生咧就想我讲一讲一个我哋广东人特别多嘅病，叫做蚕豆症。咁好多人都可能未听过呢个病啦。咁但系我聽到最近咧，關醫生都成日有講，非洲有啲好流行嘅所謂伊波拉嘅病毒啦。咁其實咧喺非洲咧，亦都有一個長遠嘅一個傳染病叫做瘧疾。咁究竟瘧疾同呢個蚕豆症有乜關係呢？咁我想賣個關子啦，等大家聽落去咧，我就會解釋噶啦。好啦，咁我哋講緊蚕豆症咯。咩叫蚕豆症呢？其實蚕豆症嘅正式學名咧，就是 G6PD 酵素缺乏症，咁聽好長又好難明，咁但係咧，其實就係我哋身體上面一個酵素。大家都知道酵素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嘢喺身體上面，如果你缺乏咗咧，就會影響你個身體嘅機能啦。咁 G6PD 究竟係有咩用咧 ？G6PD 咧其實係一個抗氧化嘅酵素，佢咧主要咧就喺我哋嘅紅血球嘅表面嘅。即是要来保护我们的红血球。大家都想到了，如果一个病人他是不够这些 G6PD 酵素，他的红血球就很容易受破坏了。即是说他们就很容易有些所谓白血症或者血溶症那些了。究竟这个病是怎样来的呢？刚才说过了，那个 G6PD 它就存在在红血球的表面，就保护这些红血球的。咁如果有好多嗰啲所謂氧化劑啦，我哋平時身體上面會出現嘅氧化劑咧，就入咗去呢啲紅血球度咧，佢哋就會破壞啲紅血球嘅。咁但係全靠呢啲 G6PD 嘅酵素咧，就保護佢，咁令到啲紅血球咧唔會受損。咁如果呢個病人係缺乏咗呢種酵素咧，萬一有呢啲氧化劑入到去咧，嗰啲紅血球就壞啦。咁紅血球壞咗會點咧？咁第一件事當然係你變咗貧血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唔夠紅血球就貧血啦。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因為佢嗰啲紅血球破壞咗之後咧，佢入邊嗰啲血紅素咧就會分解咗出嚟啦。咁血紅素咧就會經過個肝咧就變咗做黃疸素，咁就係我哋平時所謂嘅黃疸病啦。咁所以如果呢啲病人一有血溶症嘅時候咧，佢就會面青青啦。好攰啦，因為佢貧血啊嘛，或者唞氣會急促啦，因為個呼吸都會有影響嘅。咁同埋咧，佢就會面黃啦。其實面黃就係因為黃疸。黃疸最妖個黃，最主要睇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睇皮膚嘅，就係睇個眼白嗰度，即係佢連眼白都黃埋噶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嗰啲黃疸素咧，佢要排出嚟噶嘛。咁佢喺邊度排咧？就喺小便度排出嚟噶。咁喺小便排出嚟嗰陣時咧，佢哋就會屙啲好深色嘅小便噶。我哋有時叫做茶咁顏色嘅小便。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全部嘅血溶病嘅病徵嚟噶啦。咁如果輕咧，咁你可能即係譬如有適合嘅醫治咧，你就會捱過嘅。但係如果重嘅咧，咁我哋分分鐘會有生命危險嘅喎。咁聽落呢個病都幾恐怖啊嚇！咁我頭先都有講過喎，話呢個病咧就喺廣東人都特別多嘅，咁我哋又講下呢個病係點樣嚟嘅啦。呢個病咧主要係一個遺傳病嚟嘅，咁呢個遺傳嘅方法咧就好特別嘅，我哋叫做性別 关系的隐性遗传，这个是我自己的翻译。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这个遗传的因子呢，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它呢就是在我们那个 X chromosome 那里。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X chromosome 呢就是其实主宰我们的性别。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 X 一个 Y 呢，他就变成一个男人的了。如果一个人他是两个 X 的，他就会变成一个女人的了。大家听到了，女人先天

性不是没有，但是会少很多。如果知道这个遗传的原因呢，大家就会知道，如果我一出世就知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尽量预防啦，或者避免它有问题啦。现在讲一下跟疟疾有什么关系啦。因为这个病呢其实就很有种族性的。我们最初知道这个病呢叫做蚕豆症呢，个原因起源呢就是在地中海附近的国家。咁佢哋呢，譬如意大利人呢，佢哋就食好多呢啲蚕豆。蚕豆我哋叫 broad bean， 即係好大粒嗰啲扁扁地嗰啲蚕豆啦。咁如果食咗呢啲豆呢，佢哋就会产生呢啲血溶病㗎啦。咁喺嗰度初初病即係啲人知道嘅时候呢，就唔知个内容啦，当然唔知道有知道 PD 啦。咁佢哋就叫蚕豆症。咁除咗喺地中海附近发生之外呢，其实发觉原来全球都有的，包括非洲啦，非洲他们在中部中即中地个 equator 附近的地方呢都很多的。咁而亚洲亦都有啦，但亦都是近那个 equator 或者赤道那里的。咁所以呢，我们说广东人特别多呢，就因为他是南中国那边呢就影响广东省啦，当然。咁而廣東省再南邊咧，就即係香港嗰邊好多啦，或者廣州市亦都好多啦。咁即係呢啲病咧，就好似集中於喺呢個赤道附近嘅喎。咁就引人帶出一個好奇怪嘅問題啦。佢話點解會喺全部都喺赤道附近嘅咧？咁而且佢哋畫咗一條嗰做地帶啦，就發覺咧完全係同疟疾有關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咧，疟疾係蚊傳染嘅嘛。咁所以喺呢啲地帶入面呢，蚊患係好犀利嘅，咁疟疾呢就好都好多嘅，咁變咗啲人就諗聯想有冇關係啦。咁我哋都知道疟疾其實就有幾千年嘅，同人類一路咁樣發展出嚟嘅。咁原來呢喺進化入面呢，呢、這個疟疾呢就會幫助呢個酵素缺乏繼續遺傳落去嘅。理由係乜嘢呢？因為疟疾嗰個侵略咧，都係吸咗你之後咧，佢就會俾咗啲嗰啲病毒啦，或者係嗰啲叫做即係嗰啲 parasite 啦，咁咧就會入到我哋嘅紅血球入邊，然後喺紅血球入邊繁殖嘅。咁當佢喺度繁殖嘅時候咧，如果嗰個紅血球係弱嘅，佢就會一發覺有其他人侵入嘅時候咧，佢就破裂啦，壞咗啦。咁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呢啲藥劑嗰、那個寄生蟲啦，係啦，就唔可以一路繼續生存落去。咁所以講清楚咧，就係話 G6PD 其實對藥劑咧係有少少保護嘅作用嘅。所以咁嘅原因咧，就因為進化嗰度變咗有選擇嘅好處啦，就會一路俾佢一路延續落嚟喺呢個所謂藥疾帶入面就特別普遍啦。咁而好得意呢，就係呢三個地方，譬如非洲啦、地中海啦，同埋亞洲啦，佢哋嘅 G6PD 呢缺乏呢都唔同一個因子喎，大家接近，但係都唔同影響嗰個部分嘅。咁而而家我哋知道呢，地中海係最嚴重嘅，所以好早之前佢哋意大利人已經知道嘅。咁非洲呢就反而啲黑人呢就最輕微，咁而中國人咧或者亞洲人咧就喺中間，咁我哋都有就冇歐洲人咁嚴重，咁大部分都係影響男仔啦，當然。咁好啦，咁我哋當然知道佢，如果我哋有啲嘢刺激佢咧，啲血就會變咗溶解症啦。咁究竟有啲乜嘢會呢啲溶解症病咧？最普遍嚟可以分幾類啦，第一就食物啦，頭先講過話呢個飛不邊，即係話蠶豆。咁除咗蠶豆之外咧，其實其他仲有好多食物嘅，不過佢哋咧就冇蠶豆咁容易，因為蠶豆入邊嘅氧化劑咧非常之高。仲有其他啲乜嘢啊？例如有鷹嘴豆啦，有啲扁豆啦，即係印度人好中意食嗰啲好細粒扁扁底嘅豆啦，甚至無藍莓啦。或者有些人喜意吃維他命 C 啦，他吃很多很多維他命 C 啦，那維他命 C 都是氧化劑力的。那還有其他我們食物裡面很多那些色素啊、
那些有上化作用。

0: 不過呢啲咁嘅食物咧，通常就唔係好容易引起呢個血紅病，係要你食得好多，譬如維他命 C， 咁你真要食好多先至會引起嘅。或者食物入邊嘅色素咧，我諗係真係你除非你食好多先至會啦，平時都唔會。仲有咧，有啲譬如話叫做 tonic water 啦，嗰啲飲，佢入邊有一啲叫做 quinine 亦都係一種化學嘢咧，可以引起呢個病嘅。咁所以我哋發覺食物入邊咧就好多都會，但係最主要都係蠶豆。咁我哋話中國人都唔係好食蠶豆嘅，咁對我哋咪冇影響？咁又唔係喎。另外一樣嘢對我哋呢個病好容易引起血溶病咧，就係藥物啦。藥物有啲咩咧？包括西藥啦，西藥入邊最多咧就係抗生素啊，有啲硫磺性嘅抗生素咧，佢哋就好容易引起，因為藥物通常我哋用個劑量會大好多啦。同食物嗰個差別就大好多，所以藥物引起咧，其實而家係最主要嘅一個兇手啦，引起呢個病。其他都有嘅，其他咧就係有啲，譬如中藥入邊都有嘅喎，譬如最普遍嗰啲黃連啊、納梅花啊，甚至乎金銀花啊，呢啲佢哋都會引起血溶病嘅。有啲我哋唔係一定食嘅藥物啦，就例如我哋平時搽嗰啲。油啦，又可以用嗰啲咩萬金油啊、保安心油啊，佢入邊都好多嗰啲有啲香味嗰啲嘢咧，都可以刺激到你去血溶病嘅。咁屋企入邊有冇啲除咗食物或者藥物都會引起嘅咧？都有嘅。早期咧，即係當我哋上一輩嗰代咧，就通常咧好中意喺嗰啲樟木桶入邊咧擺啲衫咧。就會擺嗰啲所謂防蟲嘅樟腦餅，唔知大家有冇聽
1: 係
0: 過
1: 啊，係啊，係啊，係
0: 啊？嗰啲
1: 白
0: 樟腦
1: 色
0: 餅
1: 嗰
0: 其
1: 啲
0: 實
1: 啊。
0: 就同我哋平時搽嗰啲藥油咧，都有一樣同樣嘅作用咧，亦都會有啲氧化作用嘅，咁咧就會引起血溶病嘅。咁另外其他咧就仲有譬如印度人嗰啲刺身啦，嗰啲 henna 啦，亦都係會引起嘅。咁所以除咗食物。藥物之外咧，有時我哋接觸嘅嘢都會引起嘅。咁仲有一個非常之普遍引起呢個血溶病嘅原因咧，就係感染啊。所有嘅傳染病啊，例即係唔係一定藥劑啊，就譬如係病毒啦、細菌性嘅病啦。咁佢哋侵入咗我哋嘅時候，我哋個身體會打仗啦，亦都會釋放咗好多啲白血球出嚟打嗰啲病毒啊、細菌啊咁樣。咁呢啲白血球係點樣殺嗰啲細菌嘅咧？都係用一種氧化劑嘅喎。咁所以嗰個白血球分泌嗰啲氧化劑出嚟打呢啲外侵嘅病毒或者細菌咧，亦都會破壞到啲紅血球嘅喎。咁所以好多時，尤其是如果啲細路仔咁講咧，佢如果有呢個黐住 BD 缺乏症咧，佢會感冒啊、發燒啊嗰時都可能會引起佢有呢個血溶病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變咗其實除咗食嘢之外，其實好多其他原因都可以引起血溶病嘅。
1: 原来有咁多成因嘅，咁都要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 虫害之扰。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4: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7: 大夫你好。
1: 今日继续系有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同我哋讲下 G6PD 呢一只病。
0: 我哋头先咁讲啦，咁既然呢个系天生嘅，你哋又冇药可以帮我医，咁点办呢？咁我哋而家最重要嘅方法咧，就系最好越早发现呢个病人，知道佢有呢个问题，咁就话俾佢听，嗱，你呢啲危险啊，你尽量去避免，咁咧就希望佢就冇事噶啦。咁通常点样先至？及早可以找得到呢，那就一个叫初生婴儿筛选了。初生婴儿筛选呢，譬如在香港啊，或者广东省那些地方呢，他们都有做的，就是无论你是男仔女仔也不理的了，都会出世之后督脚板做一些筛选的东西的。那筛选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病的，那他们呢会将这个 G6PD 的症摆埋下去，因为其实很简单验得到的。你如果攞一滴血去，咁佢同你做一做啲分析，咁就知道你有冇呢个病噶啦。咁所以喺呢个筛选过程入边咧，系非常非常之有用嘅，去查到究竟呢个 B B 系有冇G6PD。咁如果有嘅话咧，咁通常医生就会见家长啦，解释个病俾佢听啦，俾晒啲资料佢啦，甚至乎俾一张卡佢袋住，写住呢个 G6PD 病。咁而他呢就以后每一次看一个新的医生呢，就要交给个医生，那医生就会写在他的记录那里，那就尽量就不用我刚才说的药物啦，当然是不是。那另外呢，他就要交给如果他有相熟的药房呢，那药房也都会登记了，那呢如果他真的去那家药房配了药呢，那药房就会知道就喂你这种药不用得的，那就有双重保险了。那但是很可惜呢，在 BC 省，因为我们就是广东人在这个 BC 省入面的比例很小啦，那政府呢就不觉得这个筛选是值得去发展去做，所以在 BC 省来讲呢，就我们的初生婴儿筛选呢就没有包到这个 G6PD 的，那所以呢就变成就会有一个走漏的可能性啦。那现在唯一剩下来呢，就只有我们这些华人医生啦，就尽量去做啦，因为我们都看很多中国的病人的啦，咁所以睇好多中國嘅 BB， 咁如果係喺醫院入面我哋見到有啲中國人嘅 BB 係有黃疸，因為呢個係佢哋最初期出現嘅問題嘅。咁佢喺初生期咧，佢就有黃疸，黃疸嚟發就係頭先講過啦，佢啲血會溶咗啲啦，咁變咗佢就會有黃疸病啦。咁喺初生嘅黃疸好普遍嘅喎，但係如果有啲初生嬰兒黃疸又佢維持嘅時間又長啲。如果他又是南中國或者廣東人的話呢，那我們醫生就會特別就是出個警號了，就在驗血的時候會跟他驗埋 G6PD 了。那在這個方法呢，就我們叫人工篩選，那希望呢盡量早點找到這些 BB 仔出來。如果不行的呢，就要等到他下一次真的有病，譬如他真的有血溶病入到急症室，那個醫生就會跟他驗這些，那就才發覺的了。那而家如果我哋知道嘅話咧，咁喺呢度我哋一樣係會俾啲資料個屋企人啦，等佢可以攞去俾佢家庭醫生做個記錄。咁呢度有個好處咧，就如果你俾咗嗰個資料藥房咧，佢就會喺個電腦上面登記咗你嗰個問題。咁如果佢就算去第二間藥房啊，或者去邊度佢配藥嘅咧，如果一遇到啲藥係有呢個警號出嚟咧，个药剂师就会即刻睇到啦，就算我妈妈唔记得咗话俾嗰个药房听咧，佢哋都会查到噶。 咁但係你又會問啦，咁其他點解我有啲親戚朋友咁多都冇聽過有呢個病嘅？係咪長大下就會好翻㗎？咁其實咧，既然係一個遺傳病咧，咁就唔會長大又會好翻嘅，個病仍然有，只係咧個病情咧就冇細路仔嗰陣時咁嚴重。頭先講過啦，B B 咧佢一出世佢都已經可以有黃疸啦，咁證明因為佢啲。因為佢有換血嘅 BB， 一出世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佢就由胎血換做人大人血嘅。咁喺呢個換血過程咧，佢啲細胞就要紅血球就要死咗，就要重生咁樣。咁所以初生 BB 咧，佢有黃疸嘅機會就會大啲。咁但係BB 如果佢有感染啊，或者三歲以前嘅細路仔佢有感染啊。如果佢有肌肉 BD 咧，佢都可以有好嚴重嘅反應，就係、是、去到即係譬如黃疸啊、黑尿啊咁樣樣嘅情況嘅。但過咗三歲咧，我哋又發覺個情況減少咗。咁當然一個就係我哋通常都揾到啦，揾到之後咧，啲父母都知道小心啦。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隨著年紀大咧，你嗰、那個血嗰個隱藏量啦，即係個喺個骨髓入邊儲存嗰個紅血球咧，都多咗啦。咁同埋咧，你如果食同一個劑量嘅嘢，一個細佬哥如果一用，咁佢就用好多噶咯。但如果一個大人咧，譬如要用咗咁多個 CC 嘅血，喺一個 BB 好嚴重，喺一個大人咧可能就唔會好嚴重。咁所以咧，就個病情係的確長大咗之後咧，佢會減輕咗。除咗如果食藥物嗰啲咧，就冇辦法啦，成年人都可以好嚴重。但係譬如你話食物啊。或者是嗰啲接觸嗰啲藥物啊，或者聞到嘢啊，嗰啲機會咧會少咗，甚至無感染引起嘅情況發生咧，亦都會少咗。咁唔係冇嘅，但係就會少好多啦。咁所以俾人有一個錯覺，即係咦，大大好似好翻咯噃。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就係因為佢大咗之後咧，佢就算有少少血溶病，個身體都能夠受得住，就唔會有問題發生啦。
1: 梁医生，其实话即系亚洲人比较普遍啦，咁其他族裔嘅人嗰个感染呢个蚕豆症或者佢遗传有呢个蚕豆症嘅普遍性又系点样噶？
0: 哦，喺意大利人讲咧，佢哋都好普遍噶，咁同埋佢哋嗰个病情通常严重啲。咁头先讲开嗰个疟疾带入边咧，除咗呢个支六 PD 病以外咧，仲有其他嘅血病都系特别流行噶，佢哋个原因差唔多系一样噶。就是因為佢個紅血球影響咗個壽命短咗咧，嗰啲藥劑就唔可以咁容易即係培養出嚟。咁就係咩咧？譬如一個叫地中海貧血症嚇，呢個可能大家中國人都會聽過嚇，因為佢呢個病嚴重過支六 PD 好多嘅，好多時要輸血先至能夠生存嘅。咁呢啲地中海貧血症咧，其實你聽到個名啦，叫地中海啦，亦都喺地中海好流行嘅，譬如意大利人嗰啲都係，其實佢哋亦都係喺一個。藥疾帶入面特別多的病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黑人特別多嗰啲叫 sickle cells， 即係鎗刀紅血球病。咁我哋中國人就好少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可能未聽過都唔奇嘅。但喺黑人入面咧就好普遍嘅，而比支六 PD 同埋地中海貧血症都多嘅。咁但係佢亦都就喺呢個藥疾帶入面，咁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一個傳染病。同我哋嘅遺傳因子係有幾大嘅影響，影響我哋有一個病喺一個地方特別多，而出咗呢個地方以後咧，就唔聽都未聽過噶啦。
1: 記得有一個朋友去嗰時有個 B B， 就係話呢個黃疸素太高，就所以生出嚟冇幾耐要拎去照燈嘅，又係一回咩事嚟噶？
0: 嗱，呢個咧就係初生嬰兒黃疸症。初生嬰兒黃疸症好普遍嘅，就通常係因為嗰個肝嗰個清除呢啲黃疸素嘅能力咧就唔夠。佢喺胎入邊咧，佢媽咪同佢做曬，所以冇問題啦。但係佢一出世咧，要靠佢自己啦。咁嗰個肝咧，因為 B B 啱出世咧，就個功能係冇咁強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啲黃疸病出現噶啦。咁通常咧，最危險嚇講啊，最危險咧就頭一個禮拜。點解咁危險咧？就因為B B 出世头一个礼拜咧，佢个黄疸素咧可以叫做上脑，个意思即系话咧，佢可以经过我哋一个叫 blood-brain barrier， 即系血同脑嘅隔膜。因为血同脑嘅隔膜咧，我哋成年人就好稳固噶啦。即系譬如一个大人佢有黄疸病咧， 黄疸到几犀利，佢都唔会入脑嘅，因为佢隔开嘅。但系 B B 头嗰个礼拜咧，佢冇咁嘅能力，嗰、那个黄疸素咧就会入咗脑入边咧，佢就弊啦，佢就会破坏啲脑细胞，咁咧就可以一个非常严重嘅后果咧，就系、是、佢会会智力影响啦，甚至会影响个听觉啦，其他影响个脑嘅问题都会有嘅。咁所以一个非常之危险嘅时期嚟噶。所以你见到我哋 B B 黄疸咁紧张，但系大人的黃疸我們就關注他的黃疸的原因，就是黃疸本身我們就不害怕，但反過來 BB 呢，他黃疸的原因我們都要查，但是通常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就是黃疸本身就已經可以傷害了，所以無論你什麼原因都好了，我們就要照燈、啊、照燈是什麼原因呢？照燈是因為照燈裡面有一個紫外光，一個特別的頻率，佢咧就照落个血入边咧，就将呢啲黄疸素分解咗嘅。嗱、啊，呢样嘢真系科学上面真系非常有，系、非常有用嘅破解黄疸素一个方法。咁当然成年人我哋唔需要啦，因为我哋唔系担心黄疸，所以冇你听到成年人去照灯嘅，只系个初生 B B 先有嘅啫。咁照灯咧，主要就系化解咗呢啲黄疸素，唔好俾佢入个脑嗰度。咁譬如个 B B 大咗啦，一个月啦，你仲要唔要照灯咧？冇噶啦，你冇听过 B B 一个月仲喺度照灯嘅，系咪？咁就所以呢个主要就系要嚟破解咗黄疸素，嚟避免佢影响个脑嘅。咁但系我哋都要追查黄疸个原因啦。咁但系因为大部分都系由自然嘅初生婴儿黄疸，咁咧就多数都揾唔到咩特别原因噶啦。咁但系如果个黄疸素好高，或者好長嘅咧，咁醫生都會盡量揾下有冇其他原因，即係除咗我哋所謂自然嘅黃疸之外咧，有好多係病理性嘅黃疸，包括譬如個 B B 同媽媽嗰個血型唔配啦，或者佢有其他G6PD呢啲問題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去同佢研究下，或者甚至乎係嗰、那個叫甲狀腺問題啦，佢哋都會有黃疸嘅問題出現嘅，咁呢啲醫生自然會同你驗噶啦。
1: 哇，咁即系原来初生婴儿都好多嘢要检验噶，一生出嚟嘅时候都
0: 系啊。如果佢黄嘅更加紧张啦，就算唔黄咧，我哋而家都有 BC 省有个所谓都有呢个初生婴儿筛选，但系就冇包括呢个G6PD嘅。
1: OK， 今日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同我哋讲关于蚕豆症，就讲到呢度噶咯。
0: 希望大家对呢个病有少认识啦。就如果真系屋企人有呢个病咧，咁你都知道。怎样去帮助这个小朋友一个健康的生长，就不用说过敏担心。
1: OK， 今天麻烦梁医生。
0: OK， 多谢。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1: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系世界上边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嘅生物。其实蚊不单止吸我们血，有时还在我们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那么喜欢在我们耳边发出这些这么讨厌的声音呢？其实这些嗡嗡嗡的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咁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那你被蚊咬的机会会小一点咯。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5: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就住最近民事审裁处有一单关于业主控诉业主立案法团在私隐法方面的问题，我想今天在这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分契的管理来讲，日常运作里面是怎样正确理解和应用这个私隐法，还有为什么个私隐法在个分契物业管理里面成日被误用的。我们亦都会就着这个案件讲一讲个住户和个业主在投诉邻居的时候他的真正权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怎样在投诉你的邻居的时候是合法地减低自己的姓名被披露的风险。我刚才讲过，就着这个案件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在个分契上面经常是好心做坏事，而个业主在个法律上面究竟有什么知情权呢，而投诉的人是不是真的没有保障呢，同埋作为一个分契的住户你应该怎样去聪明地投诉和保护自己。话说这个案件的始末就是一个申请人，我们叫他做 X 先生，他就被分契控诉他未经过批准就擅自改动了自己单位的内部间隔，因此就违反了个附例，于是乎个业主立案法团就向他发出一个附例违规的通知书。这个案件的症结所在就并不在乎于这个 X 先生有没有违反到业主立案法团的附例，而个关键就是在于个业主立案法团拒绝向他提供一个原始的投诉信。什么叫原始呢？原始就是说是没有遮掩没有修改的信。这个业主 X 先生就向个业主立案法团是要求一个投诉信的副本，但是个业主立案法团就拒绝他。那个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业主立案法团的理由就是一句话，基于私隐理由不能披露。这样对大家来讲听起来就很合理的，是不是？但是民事审裁处的最终决定就说个业主立案法团是错的。我们再更深入地去探讨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业主立案法团甚至乎很多的物业经理都认为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的 PIPA 是一个挡箭牌来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曾经访问过我们的副私隐专员，他跟我们这样讲，事实上这个私隐法就是不是用来拒绝法律的责任的。在我们分契物业的运作里面是有两条法例是关于是披露的资料的。第一个法例就是个分契物业法第35条，里面讲过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必须保存所有收发的书面文件，包括是投诉信，这个期限就2年的。而第36条就讲过了，一旦有业主或者被授权人士是正式提出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必须在14日之内向个要求者提供这些所要求的文件的副本。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法例是完全没有写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因为私隐理由 而将一啲资料系涂黑或者系拒绝发放嘅。嗱，我哋讲咗个分嘅物业法啦，咁我哋就转一转去睇翻咧嗰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嘅 PIPA。嗱 ，PIPA 第十八条咧就写得好清楚咧，如果法律要求要披露，私隐法咧系容许披露嘅。换言之咧，如果喺个分契物业法里边要你交出一啲文件，个 PIPA 咧系唔能够阻止你咁样做嘅，而个 PIPA 咧系容许你系咁样做嘅。喺呢个案件嘅判决里边咧，民事审裁处就明确咗个立场啦。关于一啲业户嘅投诉信咧，系等于一啲必须要披露嘅法定记录啦。咁呢个系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啦。佢亦都重新强调。这些投诉信不是一些秘密的文件，它是根据分契物业法底下的业主立案法团是必须要保存的文件，因此也是要必须披露的法定记录。所以民事审裁处就颁令这个业主立案法团必须要向这个要求者 X 先生是提供一个未经涂黑的投诉信。这个投诉信是会包括了投诉人的姓名，并且咧就系颁令个业主立案法团退还俾阿 X 先生喺个民事审裁处个申请$225嘅费用。其实如果大家能够重温我哋之前同个副私隐专员个访问里边，同埋亦都系睇翻一个案件咧，咁咪发出有几个好清晰嘅警告啦。嗱，第一个常见错误就系话我哋要保护个投诉人，所以唔俾文件。嗱，呢个咧喺个法律上边咧系行唔通嘅。第二个问题呢，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会话我根据个私隐法呢我就唔可以向你提供啦。咁呢个呢系错嘅，即系表示咗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系误解咗呢个私隐法啦。另外有个常见嘅问题就系话以前都系咁样做啦咁样。咁其实呢个呢就唔啱嘅，以前做错呢唔等于你系可以继续咁样做错。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系拒绝向呢个要求者提供一啲喺个分契物业法上面佢哋係有咁嘅责任要提供要披露嘅资料嘅话呢，通常个结果呢都係个业主立案法团会输啦，咁佢就要补返一啲文件俾呢个要求者。如果佢原始嘅时候你俾佢呢，可以向佢收返$2.50一张啦，但係如果你输咗嘅话呢，咁你就要向呢个要求者俾啲文件，就係冇得收钱啦，兼且呢仲係要俾返呢个要求者个申请费用啦。嗱，讲到呢度咧，听众朋友就一定会问啦，话咁样投诉冇保障嘅，咁我以后仲敢投诉？嗱，好似香港咁样，廉政公署都话啦，我哋要投诉密密实实啊嘛，咁你咁冇保障嘅，我点敢啊？嗱，喺度我哋又讲下咧一个业户嘅权利同埋个风险啦。嗱，我哋要知道一个现实咧，就喺个分契物业法底下咧，匿名投诉咧就唔等于有个法律嘅保障啦。这个书面投诉亦都不等于一个永久的保密。其实当你用个书面写成一个投诉信交了给个业主立案法团，而这个投诉是被用作来到执行附例的依据的话，那在理论上来讲是将来都会有机会是被披露的。好了，讲到这里，听众朋友就说了，我真的忍无可忍，那我就 要投诉了，那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保障多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呢，除了个书面投诉之外呢，一个电话投诉呢亦都是可以俾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管理公司呢去跟进一啲事项。如果你真係要白纸黑字咁样去写信去俾个业主立案法团去存档嘅话呢，咁我有几个建议俾大家啦。我哋係要以一个事实陈述嘅方式嚟到代替一个个人嘅指控啦。可以尽量避免写就话我哋对面个业主好嘈，好冇公德心啊！你应该就系写咧，某个单位喺晚上11:30或者至到凌晨嘅时分，持续发出一啲高分贝嘅噪音。咁你尽量少用我咧，系用多啲事实啦。另外咧就系避免喺啲投诉信里边咧系披露太多嘅个人资料啦，譬如话唔好写自己嘅职业啦，同某人某人嘅关系咧嘅个人背景啦。只是需要提供一些很基本的联络方式就已经足够了。另外你可以这样写，就说可不可以由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是个管理公司来到自行调查呢？你在个投诉信上面你可以写呢，本人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或个管理公司是自行视察或者核实，而非完全依赖本人的投诉。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减低你作为唯一证人的风险了。 在我们作出一个投诉之前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风险，我们才再决定是否作出一个书面的投诉。如果个事情是属于严重的、持续的、是需要执法的时候呢，那你当然是要写啦。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的姓名啊和相关的资料呢是有可能是被依法被披露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认为我们刚才所讲的案件呢，不是单乎于个法律，而是个婚契文化。我相信听众朋友在听到上述的案件之后呢，都会以为呢这个案件呢只是关于一个私隐啦、投诉信啦，是不是要披露一个姓名啦。但是其实呢，在我的睇法，它是反映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第一呢，就话这个婚契文化呢是不是成熟啦。一个健康的业主立案法团是应该呢是以制度来到处理的问题啦，而不是靠边个投诉边个啦，更加不是靠帮边个遮帮边个挡。当个业主立案法团他选择用一个私隐去到掩盖个程序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只会令到这个矛盾升级，而不是解决个问题的。在业主立案法团的考虑层面呢，就是说你去保护一个投诉人，那这个呢就等于牺牲了个程序公义了。其实很多业主立案法团呢，在发放一些要求提供一个投诉信的时候，而将个投诉人的姓名或者是资料来到遮挡的话呢，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说，如果披露了这个投诉人的姓名呢，那第日呢就没有人再敢投诉的了。其实这个呢在婚契委员会的角度呢是啱的。但是好不好彩呢，个程序公义呢是应该先于个情绪考虑的。其实当一个业主是被指控违反了个附例啦，但是没有办法知道个投诉内容是来自哪一个方面，亦都没有办法检视这个投诉是不是合理的话呢，在这样情况来讲，这个制度本身呢就已经是不公平了。而不公平的制度呢，最终只会带来更多的民事审裁处的案件啦，更多的冲突，和对个法团呢是增加更多的成本啦。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呢，今日嘅时间亦都係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6: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0: 李兄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9: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个厕所的问题。
10: 是
9: 厕所我发觉在家里边的使用率是最高的，
10: 是
9: 人人都要，
10: 是
9: 吧，一日用 N 次那么多，是但是呢厕所也都会出现种种不同的问题。
10: 是
9: 的，那么我们都很多朋友都讲，我经常说这个揿水嗰度嗰个水箱里边，我哋成日都讲啦，有个浮泡，系咪有个入水嘅地方，咁就系只要换咗呢两个部件，咁就 OK 啦。咁但系有阵时咧，换咗都好啦，好似我个屋企个厕所咧，可能即系好多年啦。咁啊，即系虽然我会清洁，但系咧，始终佢去水嘅时候咧，就又唔系次次嘅，就耐唔中咧就好畅顺。嘘嘘声就去晒，但有阵时咧揿咗佢咧，佢系嗰啲厕纸系冲咗落去，但系咧系散咗，唔系全部冲晒。咁好似嗰个冲力唔系百分百揿乜嘢嘅。咁呢一样问题有冇乜嘢需要解决，或者系我哋忽略咗嘅咧？
10: 一般人咧嗱，你嗰个厕缸次次装水都系一样。
9: 是啊，
10: 但是随着你的用的时间耐了呢，冲出来的效果就会有不同了。
9: 是啦，我就觉得是这样啦。
10: 一般人就会很困扰，我的厕所路用开冲得好好地，为什么现在越冲越不好呢？其实可以分两个原因。
9: 有两个原因。
10: 是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假若你的污水管曾经是有些异物走过下去，堵塞那条胶的 ABS 胶喉。
9: 即是说那条大那条，
10: 是啦，你在坐厕那里见到它一落地就跟着落了去屋的夹层，
9: 那
10: 么一落地炉，那么你在地炉如果未完成可以看到那条胶管，大概是三寸到粗的，那么它那个里面万一是积了一点东西，令到你的水流不可以很快地嘘声去了，那么形成呢你冲的时间的效果是打了个折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水有水垢，如果你揭开个座厕的水缸，
9: 是
10: 里面呢当你今天洗干净，过得一段时间你又望下它，慢慢它会有些沉淀，
9: 是啦，又有些渍啊，发晒黄啊，这样。
10: 咁同埋仲有，如果你将个座厕的厕缸擦干净，你不要再擦，你看看过几多个礼拜它起一阵浅棕色的东西在这里。这些东西呢，如果你在那个座厕看到的地方，你可以拿个铲去擦它。
9: 是啊，就是。
10: 但是呢你留意一下，当你按掣那个时间，水箱的水就会流落个座厕。
9: 是啊。
10: 那你看到个座厕呢，个
9: 打漩涡的嘛，
10: 它会冚住那圈较为粗壮一点的。
9: 嗯。
10: 那圈呢，它有大概一般呢是圆形的话呢，是大概有18个窿仔。
9: 嗯。
10: 是以反时针。
9: 即是那个出水窿嘛。
10: 是啦，反时针的方向喷出来。咁反时针喷出嚟咧，佢其实好似约莫筷子咁长下粗。咁如果你个水缸里面有啲水垢，慢慢积喺个缸底，咁呢个通道亦都唔能够避免有啲水垢积喺嗰度。咁形成咗佢冲出嚟嘅水嘅力度咧，慢慢减弱。 咁第一個，第二個咧喺嗰個座次嘅光底下咧，向你自己嘅方向，你望到係最底下嗰個 P trap 位，成日浸住啲水嗰度，
9: 係啊，
10: 有一個大啲嘅圓窿，
9: 係
10: 一撳掣咧，嗰度有啲水咧，直接沖去牆嘅方向，
9: 係啊，係啊，係啊，
10: 係
9: 啊。
10: 咁其實佢就係沖啲嘢嘅時間咧，就靠產生一個漩渦。
9: 嗯，
10: 漩涡一转起咧，下方嗰个大嘅圆窿咧，又有水飙出去，咁、形成咗一个转一个推送，咁、就好完美地将啲嘢咧冲干净。
9: 嗯，
10: 咁而且佢系 ABS 嗰边咧系冇堵塞嘅话咧，依、這个一个漩涡再加依个水下面一个圆窿一喷啲水咧，就好完美嘅冲干净。
9: 系啦，
10: 咁依个设计喺佢哋嘅实验室或者设计嘅时间咧系 perfect 噶。只不過用了時間耐咧，多數是用個所謂叫做清潔的鮑魚刷啦，或者啲棍咧，省省個乾就算數。咁你如果發覺佢真係流水慢咗咧，用啲漂白水清潔一下個座次，戴對膠手套，而家揾一啲咧幼啲嘅，好似一條棍仔，上面有啲好似我哋譬如話放大啲嚟就擦飲奶嘅奶樽。
9: 嗯。
10: 嗰類嘅好似咁一條
9: 嘅刷
10: 刷仔
9: 細細嘅，
10: 將呢啲窿仔咧，十八個窿仔通一通乾淨。
9: 即係話係嗰個座次，
10: 係
9: 嗰個坐下邊佢嗰個出水窿係嘛？係咪咁意思啊？係
10: 啦
9: 係啦。哦，呢度哇，我真係好少好少留意，即係我知道佢有水出嘅，有水出咪得咯。我成日都係咁諗咯。
10: 咁但係呢個咧，佢出嘅猛少少，或者係唔夠猛咧，形成一個漩渦唔夠。
9: 即是说其实那个窿仔这十八个出水的窿如果是生了积那些积有一定的厚度呢其实
10: 都影响了。
9: 影响了

0: 簡單啫喎，即係唔需要話拆任何嘢啦，
1: 係啦，唔需要。
0: 只要就係你唔怕呢個污糟啲，唔怕乜嘢啲。
1: 污糟嘅，因為點解咧？你撳咗兩次水，又用鮑魚刷擦乾淨，咁再擔心咧。在清的時間再擠一些漂白水，
0: 漂白水先消毒一
1: 下，消毒了之後根本陶瓷是很乾淨的
0: 了，是的，咁就將個
1: 心理上面而
0: 已，沒錯，始終你要踎在那裡，是要清潔那十八個洞，那這十八個洞像你所說用洗奶樽的那些很小的那個刷仔，那個頭，因為主要是很幼，是吧，咁就將那些
1: 筷子那麼上下粗而已，
0: 將那些筆將佢撩通佢，咁就 OK 嘅啦。好，咁仲有就係下面嗰個去水嗰個都係同樣地，就將佢
1: 清一清。
0: 有跡嘅話，就將佢清咗佢咧，就爽好多啦。
1: 因為一般咧，你買嗰啲潔廁嘅用品咧，佢都會話叫你即係用一個佢嘅設備咧，就係一個鵝頸反方向，你揸住嗰樽嘢咧，可以擠到嗰圈嘅。但是你擠到是個圈的外面
0: 而已嘛，
1: 那個通道你
0: 擠不到，圈裡面 是撩不到的，
1: 所以變成用一個這樣的刷子，譬如說你家裡噴油，其實噴油那些清潔工具拿這個清潔工具來清這些是最適合的，
0: 就是那個很細細的那個
1: 一條棍仔，上面有很多好像松樹那條差不多好似貓嗰個貓尾咁樣樣嘅，咁樹起好多幼嘅纖維，咁你變一通咧好乾淨。
0: 好嗱，呢個即係好好嘅一個 tips 嚟喎，真係
1: 保養
0: 保養，廁所都要保養嚇，咁冇錯。咁啊，翻去試下先，我真係用咗咁耐，我都未試過未清潔嗰十八個出水嘅窿口嚇。咁啊，除咗呢一個之外，仲有冇乜嘢可以要我哋注意嘅咧？
1: 如果真的清完之後去水都是慢一點，但是旋渦很好，通常就是流入座廁去牆裡面那個地方有些堆，譬如說堵塞，那拿個吸盤在那裡戳幾下，
0: 吸下它，
1: 因為它都會起些散積在裡面的。
0: 還有些朋友就說倒多少少漂白水再醃下它，有沒有可能將這些散醃走了呢？
1: 因為它只是積在那個鵝頸那裡，但是你的管的後方那些是直落或者是沒有水道的地方，沖完它慢慢好像即是生鏽一樣，慢慢一浸一浸倒了東西上去，變成要靠你的座廁即一按水有水，但是即時的用個泵去戳幾下，
0: 所以即始終都是就自己這個上邊的這個做好這個清潔，就去到條管那裡，除非你自己真的用一些堵塞物去塞的，如果不是就那條管應該沒問題的，是不是
1: 清了之後，你試過觀察過之後，它的旋渦流的速度心中有個印象，這個正常了，慢慢用到開始不得的時候，你會知道到底是ABS 那邊塞啦，還是這個旋渦不得，因為你有個對比嘛。
0: 好，先生，我們現在家裡那些多數都是用按的啦，但現在呢我們知道有些是感應的，即是不用自己用手按的嘛，你自己這個辦完事之後是不是它就會自動沖水那些呢？那些有沒有要注意一點呢？
1: 那些通常壓力高的，沒有水缸在後面的，
0: 是
1: 那些高壓力的呢，它會積的時間是慢很多，因為它壓力高嘛，普通水箱後面即是儲了水，沒有壓力，只不過是一個高度跟那個座廁有個少少高度差，靠水的流量，
0: 反而那些呢就沒那麼擔心了，因為它
1: 自動感應那些，因為靠水壓，
0: 不過自動感應那些我家裡就好像
1: 少啲，
0: 少啲用，
1: 多數
0: 點解咧？即係點解屋企唔用呢個自動感應嗰啲咧？
1: 其實因為你裝咗嗰啲咧，其實佢要靠嗰個水嘅壓力啊。咁變咗你普通屋企裏面咧，譬如正常得嗰個50至75之間，每平方寸嘅壓力，
0: 咁變咗唔夠，水壓唔夠。
1: 唔需要，因為嗰類咧，佢係靠水壓，咁同埋做的成本，譬如說用電動那些呢，因為 commercial 就避免了有個水缸，什麼都沒有，變成你看那些警匪片，很多時候人會在個水缸裡收了一些東西在那裡，
0: 不是我意思不是說什麼，即 主要是成本高和一個水壓的

0: 問題，
1: 是啊，
0: 就是影響到我們，啊，在家用裏面就比較地少用這個自動的沖水系統，
1: 啊，所以商業上多數現在用全自動那些，
0: 嗯，啊，okay，
1: 它用感應的慳水，還有避免了一些犯法
0: 又美觀啲啦嚇，咁同埋咧，即係又唔使，即係又唔使話一啲唔自覺嘅人，都唔會都即係影響嗰個衞生啦嚇嚇。咁啊 ，OK， 咁啊呢個有關呢個廁所點樣可以去更加順暢嘅，就係記得
1: 留意兩個細節就
0: 係啦，就係呢個嗰出水嘅窿仔，我哋都要清潔埋嘅，咁就出水會更加流暢啲嘅。OK， 唔該善 Sir 先，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開通熱線604-267-1320。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3: 由資深法律公證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釋法》，會深入淺出，細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法律疑問。每次以一分鐘嘅時間，精准講出正確嘅法律觀點，係一個不可錯過嘅節目。
2: 《因此釋法》每日喺不同時間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聽 CHMB AM 1320，你就會因此釋法。
4: 中橋百萬行開始接受報名啦！活動將於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園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还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5: 咁我哋花园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6: 全部
7: 仲唔系妹，
5: 全部都
7: 系妹嚟嘅，
8: 唔系，
5: 全部都唔识噶喎。
7: 点解咧？有个人咧
8: 会行啊，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而家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咗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同阿善 Sir 请教有关呢个家居或者汽车方面嘅啲问题嘅。阿张生你好。
10: 哎，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冼 Sir 噶。咁啊，我咧屋企咧就系个独立屋嚟噶。咁嗰个车房门咧，就发觉咧，有譬如朝头早咧，太阳出咗嚟咧，强光射入个车房度咧，嗰、那个 garage door 咧，如果用嗰个手提个 remote control 咧，就系闩唔到去噶。跟住咧，就用翻嗰、那个贴墙嗰个control 咧，都揿两下咧，嗰、那个车房门先至可以自动落到去嘅。唔知道有咩解决问题咧？
1: 你嗰个 remote 咧有冇检查个电池够唔够咧？
10: 都换过新电池嘅，但系我度就算系一个长身嗰个咧，都系要揿两下佢先至落嘅。阴天咧就冇问题嘅。
1: 还有你留意一下，门的两边都有个电眼在那里的。
10: 是啊，没错，是啊，是啊。
1: 那你阳光会不会晒到其中一个呢？
10: 因为我两个电眼都是在那个
1: 门脚，
10: 即是有两条，即是那个墙身那里
1: 来
10: 遮挡住它的，应该。
1: 因为你留意一下，如果譬如说你黄昏太阳不晒到同埋晒到是有分别，还有墙上面那个掣呢，通常按一下就 OK 的了。那你如果自己留意一下，看看那个遥控你是站在屋外不得，或者就在个 door opener 下方。
10: 在屋外又一样，在室内都是一样不得的，总有比较干的时间呢，就去就不得的了已经。譬如今天陰天呢，就完全沒問題，就算是 手控啊，在牆身呢按一下呢，它就搞定了。
1: 嗱，你試一下在門腳路軌，它碼住兩個電眼呢，你試一下好像用一個廁紙桶咁套在這個電眼， 佢只要两边系照得到咧就 O、OK, K， 但系你套咗个紫圈上去，
10: 哦，明白，我即系尽量等我两个个 sensor 少啲，
1: 俾阳
10: 光线即系骚扰佢。
1: 系系，你试一试用咁嘅方式。
10: 哦 ，O K O K， 好啊好啊。诶，啊，另一个问题咧，就我间屋龄已经系40年噶啦，咁嗰啲水喉咧就应该都是用灰喉的，咁而家市府有冇话要强制你啊，要换过晒嗰啲灰喉啊，嗰种噶？
1: 冇话强制嘅，只不过就系保险公司咧问到你，如果系用灰喉咧，咁佢可能会加少少即系捞顶俾你啫。超过几多水？
10: 即系保费嗰度可能要调高少少，防止即系会爆水喉嗰个赔偿吓。
1: 系系啊。
10: 哦 ，OK， 就冇话强制一定要换嘅。
1: 冇。冇呢个消息。
10: 哦 ，OK，OK，、okay, okay, 唔该晒，唔该晒。
1: 好客气。
0: 好好多谢你嘅。好，跟住阿陈太嘅问题系乜嘢？你好，陈太。
6: Hello， 我是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先生。
1: 系，请讲。
6: 第一咧就系我个厕所咧就系要揿好耐嗰啲纸先至能够，即系要等到佢冲晒入去先至可以放得手。咁有咩解决办法？第二个问题咧，有一次我就唔记得拎嗰个 garage remote control。咁我就入唔到门，请问我尝试拱起用手拱起嗰度车房门，但拱唔到，有冇咩办法可以拱到咧？如果再有咁嘅情形发生嘅话，
1: 嗱，先讲咗你厕所嗰度咧，就系按我头先讲嘅方式，你清干净咗之后，再试下观察下嗰个漩涡同埋去水快唔快。如果系漩涡同埋去水都 OK， 但系咧，嗰、那個 ABS 膠喉嗰邊，即係你嘅水去嘅流速係慢咗，咁你試下用個泵係泵一泵添。咁另外就係你個車房嗰度咧，如果你係喺車房外面想竇起道門咧，係竇唔起嘅，因為你喺車房裡面望一望，嗰、那個路軌有條繩抌落嚟，嗰度有個 lock 扣住喺嗰條鏈上面嘅，咁變咗你如果喺屋外面咧，係冇辦法掹到嗰個 release 嘅扣。咁你一定要喺正门入咗去之后，当停咗电，你可以喺正门入去，将佢条拉绳一拉，你会发觉佢系可以向下拉松咗。咁如果再褪一褪咧，佢可以即系 hold 住喺嗰个位置，唔扣喺条路轨度。咁你就将到门咧斗得起。正常咧，门上面系有一条或者系两条弹弓，视乎你单门或者系双车房嘅门。如果嗰個彈弓校得調校是平衡的話咧，你是普通任何人都能夠將佢竇高到門，譬如有四個 panel 板，你竇高離地兩個咧，佢應該是平衡在那個位置，不會自動落地的。咁如果係佢一竇起好重，佢會落翻落地咧，你要揾師傅幫你調校一下，唔係你就好難竇得起到門，就係咁樣樣嘅設計啫。
6: 我唔该晒，
1: 好
6: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
0: 好，跟住落嚟啊，邓生，你好啊，邓生，系
8: 系系啊，系啊，
1: 你好，系先
8: 我哋有个 townhouse 啊，咁啊，然后咧就有两层嘅，咁嗰、那个顶楼啊，嗰、那个位置有个厕所，咁琴日开始咧发觉到咧喺嗰个楼下咧望上去呢个厕所个位个天花咧就系、是、水渍。
1: 系，
8: 咁你留意一下咧，如果上边嗰个厕所一用水冲水咧，就会听到滴滴滴滴滴水嘅。
1: 系，
8: 咁我哋唔知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啦。咁 anyway 咧，我哋就将嗰个来水上水箱嗰个水就删咗，就唔用啦。
1: 系，
8: 咁而家就冇滴滴滴滴滴水嘅水声。咁但系呢个系问题都要解决噶。咁请问善 Sir 呢个会唔会系啲咩嘢嘅漏水嘅情况咧？
1: 嗱，你头先讲到话关咗个上水喉。你關咗上水喉，意思即係話連個廁所你都唔用咧，其實唔係嗰個上水喉嗰度有水流，因為你個上水喉如果係喺嗰個掣之前，即係由喺地下上到去個掣之前嗰度，如果係有咩滲漏咧，你關咗佢一樣係有水壓，係不停漏嘅。咁而家你關咗之後咧，佢唔上水去嗰個水缸，你又唔撳廁所。变咗嗰个座厕冇水流落去 ABS 嗰个大粗嘅污水管度，咁问题而家就系话喺呢个座厕同嗰个地下接壤嘅油环系唯一喺嗰度会有松动啫。咁你如果自己对住个厕所，你试下用左右手 hold 住个座厕个厕缸，轻轻左右四方喐一喐，睇下佢有冇虚位。 如果是有虛位呢，那你就要更換過那個油環先得了。
8: 哦，那即是換之那個油環，我們平常就那些好喐的那些的部件呢，它都會自己無啦啦會滲漏。我初時以為你要令那些水滯或者什麼它有磨損才至日久會漏，那些磁環那個 wax 那個圈，你不理它不喐它，它都會自己會有這個的漏水的情況的嗎？
1: 嗱，佢漏水嘅情況咧，假如係裝嘅時間裝得好，地下又好平整，收嘅螺絲咧，同埋你撳嘅油環都能夠貼服咧，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坐落去個座次喺上面左右喐動佢，咁呢一種外力咧，會令到嗰個油環同嗰個次缸同地下嗰個膠圈咧，係會產生鬆動啊。咁所以變咗坐落廁所就唔可以當佢好似安樂椅咁。好大力向后挨，会挨爆个水缸，左右喐会撬松嗰个两口螺丝收住个地台同油环之间嘅虚位会增加，就形成容易渗水啦。
8: 咁、哦、我想即系请问下善瑞，如果我哋请师傅嚟啦，咁就话俾你听，上面有水渍，可能漏水，咁佢系咪都系根据呢个咁样嘅步骤先 check 咗嗰个油环先咧？因为佢会。
1: 是啊，
8: 因为我的灰板是封晒的嘛，
1: 是啊，
8: 怎知道哪里漏水呢？
1: 他只要一拿开那个油环就应该知道了，那个油环肯定会有些地方渗到水出来，才要落到去夹层的天花那里露出来的。如果是清水呢，
8: 这个可能是，
1: 如果是清水呢，只是万一你那个水掣关了，那个水缸有任何滴落来，你会在你厕所地台会看到的，就不会说去了夹层那里是不知道的，所以应该是那个座次的油环出了毛病。
8: 好，多谢线上，多谢、
1: 不要客气。
0: 好，我们现在又要去一去其他的信息。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1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9: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2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9: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9: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1: 好歌不厌百回听
22: ，Unforgettable。
21: 绕梁三日西曲情
22: That's what you are.
21: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2: Unforgettable。
2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OK， 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咁啊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咧，请教啊善 Sir， 睇下点样解决佢自己遇到嘅烦恼嘅。黄太你好，
2: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1: 你好。
2: 我有个亲戚咧，香港嚟咧，有个干衣袋俾我，咁咧就系佢嘅制咧就系香港嘅苏嚟嘅，咁我要需要买一个 adapter 嚟到才可以插到落我嗰个加拿大嘅电制嗰度啦。咁佢个瓦数咧就系360瓦至560瓦，我谂系好慢嘅，因为佢系依咧要可以3个钟头、6个钟头或者9个钟头咁样。
1: 系。
2: 咁我想请问，如果我买 adapter 咧，我系咪买普通 adapter 就可以咧？请问。
1: 你首先要睇清楚嗰、那个 adapter 系即系插苏，唔同插脚。如果你是香港的话呢，它很可能是220瓦，是220V 啊。那变成这里是电压是120V， 那你变成是要买一个火牛呢，是由120瓦升到去220，那你这个所谓干衣的那个设备才能够用得的。
2: 即是如果我要买一个是它这个呢，它是240瓦
0: 嘅，佢系咪要240伏嘅电压？
1: 系啊，
0: 即系我哋呢边嘅电压系110嘅，
1: 系110、120啦。
0: 系啦，咁所以嗰个我哋嘅电压按照你嗰个产品嘅要求系唔啱啦。
1: 系 啊，你买一个
0: 要买一个
1: 火牛，
0: 系啦，要买个我哋俗称嘅变压器，要将我哋嘅电压变成220到240伏。咁你呢一个干衣嘅用具咧，先可以用到咯，系啦，系啦。
2: 哦，好啊，好啊，即系我需要买一个火牛，系由即系由240转为820咁样嗰个先可以
1: 系倒嘅，倒转
0: 系820去到200，转为呢个200，81转为220。
1: 同埋你买嘅时间咧，同嗰个售货员讲下，你系要220或者240输出。那边是符合你360瓦的，
0: 冇错，
1: 咁就 OK 噶啦，系、
0: 哦。除咗电压，就系仲要佢个功率，系啊。
2: 可以带埋俾佢睇，佢有个机器
1: 哦，咁
0: 啊都咁啊最好啦。
2: 我因为带埋俾佢睇，等佢同我配合一个咯，咁样。
1: 咁啊最安全啦。
0: OK， 好。
2: 咁另外就有线上，我想请教你，我另外亲戚咧，佢就话，因为我亲戚佢揸车，佢冇 GPS 啊，佢就用 Google Map。手機 Google Map 嚟睇嗰啲地圖咁樣，咁我另外親戚佢話你咁樣唔啱嘅喎，加拿大唔可以咁樣嘅喎，係咪咧？請問
1: 你個手機如果係有個吸盤吸喺嗰個車嘅擋風玻璃或者標板上面咧，你唔兜佢，你開咗即時嘅 Google Map， 咁係冇問題嘅。
2: 哦，佢唔係佢淨係佢喐得嘅，唔係喺個吸盤冇吸盤嘅。
1: 我就解释俾你听，你唔好用手揸住个手机一路开车，一路揸住个手机嚟睇，警察就唔会干涉抄你牌。你固定喺嗰个标板度系冇事噶，揸住就要抄牌噶啦。
2: 我系唔系揸住嘅，佢即系摆喺嗰个侧边嗰度啦，侧边嗰度。但系有时譬如有时啲车震咧会喐到啊。
1: 建议你就是用一个吸盘固定个手机在挡风玻璃，是適宜俾佢睇得到，唔需要斗佢就 OK 啦。
0: 系啦，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产品嘅网上都有好多呢啲小型嘅架。
2: 咁我同佢讲啦，唔该晒你，唔该主持人，唔该晒。
0: 好嘅，
2: 唔
0: 好客气。好，跟住阿刘太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刘太。
4: 系，早晨啊，师傅，
1: 你好，
4: 同埋主持人，我咧就住间屋咧就系超过50年噶啦，咁咧就楼上有一个厕所，一个即系冲凉嘅浴缸，楼下咧就有一个厕所，有一个即系 shower 啦，咁咧有时响嗰个楼上咧即系去厕所咧用得大量嘅时候，譬如有时请朋友过嚟啊咁样，咁咧就好即系可能都几大啦咁样。咁之後咧，就落樓下嘅時候咧，樓下嗰、那個花灑咧，嗰度湧出咧有一啲即係污穢物啦，同埋咧就係、是、嗰、那個廁所咧都有啲污穢物，我應該點樣處理咧？
1: 你講花灑係點樣有污穢物咧？
4: 嗱，花灑咧下面有一個窿咧，去水嘅， 咁佢咧就係、是、即係湧咗嗰啲好似可能屎或者尿啊咁樣。咁、嗯、咧就因
0: 即係塞咗啦、嗯，實際就係、是。
1: 咁意思即係話咧，你喺依個地牢嘅浴室或者座廁再出去屋外嗰段已經係有啲堵塞。咁所以樓上一放污糟嘅嘢，好星盤放水都好啦，佢叫做倒流，前面去唔到，佢嗰個水由上面落嚟咧，個量一多咗，咪喺你地下嗰層嘅浴室或者座廁，即係流咗出嚟。嗰段時間佢慢慢滲咗出去污水管啦，咁你就見到好似水退咁樣樣。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你喺你屋企由你地牢嘅座廁嗰度。一路出屋嗰段係有塞，咁你一定要通渠啦、嗯。通咗渠，咁上面落嘅咧，直接出咗去市政府，咁就唔會倒流翻去你座廁同埋浴，即係地牢嘅浴室嘅花灑嗰個出水窿。咁、嗯、一定要通呢、這個污水管。
0: 系啦，关键咧就系一楼呢个去水
1: 嘅
0: 呢个位吓，呢、
1: 啊、
0: 段
1: 系
0: 有问题吓，咁、啊、就要通啦吓。啊
4: 但我見到樓下咧係即係即係個喉咧，平時有個喉咧有粒滴咧咁樣去，即係可以插嗰啲通水嗰個管去嘅。但我嗰度冇喎，應該點處理咧？
1: 唔緊要啊，你揾到師傅嚟，佢會揾到一個叫做 clean out 啊。通常喺地牢啊我哋屋企嘅污水管一定會去到臨尾，一定有 clean out。如果佢遮咗灰板牆，後面就另計啦。咁但係佢會幫你通得到噶啦。
4: 哦，即系话要通咗佢咁样 ，OK， 好啊，唔该晒师傅。
1: 唔好客气。
4: 我嗰个叫做乜嘢咧？叫做下边嗰条喉塞咗啊！即系就算我系流即系用水啊，或者系厨房啊，咁都会即系嗰啲杂物都会落咗去塞住啊。
1: 系啊，因为你落咗去之后出唔到去市政府嗰边个污水管系堵塞，咁啲水一大量流落嚟，佢咪向后褪高个水位。咁你地牢嗰层首先就系、是。低过楼上啊嘛，咁水就喺嗰度涌出嚟啦、嗯啊，
4: 哦，好好好，咁唔该晒 ，OK， 好，
1: 唔好客气，
4: 嗯，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咁啊，讲到度，我哋又要先听听客户声音。
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0: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0: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9: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电话热线的。在线上边有卢先生在这里。你好卢先
26: 生。是，你好。
1: 你好。
26: 啊，是啊，前面我呢就有个雪柜啊，咁我问雪柜嗰啲嘢嘅，咁佢係一种即係嗰啲有水啊，有可以水。即係有冰啊，即係出冰啊，同埋咧就即係可以 三道門，三道門嗰啲上面嗰度咧就兩道門，下面嗰度咧就冰格咁嗰啲咁嘅雪櫃啦，即係嗰啲日本嘅三字頭嗰、那個。
1: 係。
26: 咁咧就我個問題咧就係、是、咧，你嗰、那個七九嗰格咧就喺最低上邊嗰度，最低嗰度有個好闊嘅櫃孔咁樣嘅燙出嚟。咁咧、那個最初咧就係、是、咧發覺咧佢燙唔出，咁咧原來咧就好多冰咧就。在個雪櫃，即係嗰、那個櫃仔底嗰度咧，嗰、那個闊櫃仔底嗰個擠酒嗰、那個嗰、那個位嗰度咧，咁咧就最低嗰層噶啦已經。咁啊拖唔出咧，咁我哋想辦法咧用住啦，咁樣掹咗佢出嚟咁。咁之後咧整好咗曬之後咧，佢仲有原來咧個問題咧就係佢喺嗰層咧最底嗰層啊，即係底層上面嗰個大雪櫃嗰度啦，就最底嗰個底層嗰度啦。咁咧，佢最埋边嗰度咧，就有个好似唔知咩，好似衰口啊，定点样咁样。咁嗰度咧就有水渗出嚟，咁咧就停落去一边，即系嗰个最底层嗰度。咁佢有个少少窝粒嘅形状嘅，咁咧就喺嗰度储埋啲水噶啦。咁我哋咧就唯有咧就系索下啦，咁样。咁但系都冇法子解决，咁咧就成日都有呢个问题。咁我问下，即系有冇办法整咧自己咁？
1: 其实你呢种情况咧，系一般雪柜都会常有嘅，就系话佢自动溶霜嘅功能出咗毛病啊。咁而出毛病咧，佢里面嘅霜唔识得自己溶咧，就影响你。譬如话你头先讲到拉个柜桶，因为佢已经结越嚟越厚，影响个烫炉，你拉唔出嚟。咁呢啲咧，你要如果系分析咧，就系话依系佢嘅发热管。溶霜的时间它有发热管或者发热的灯，即是那些、高温的发热灯，或者是、好像电煮食炉那种发热线，它如果是烧断了，它不懂得、发热又会，另外它控制这些发热管的线路或者是感应制出了毛病都会的。那你要根据它那个线路，譬如在雪柜后面它有线路图，你如果懂得整咧，自己跟个线路图跟一跟，度下呢啲发热管有冇烧断，冇咁你跟一跟嗰、那个所谓控制呢啲发热管行嘅嗰啲，譬如话感应制啊，或者咩有啲乜系老化唔识得跳啊，咁你跟一跟就可以解决到噶啦。
26: 咁、因为咧，我哋嗰度地方窄啲，嗰啲雪柜门咧，如果要拆晒佢先至出到个后边嗰度，
1: 系
26: 咁咧，我谂。都好麻煩，如果係可以整嘅，咁啊，梗係整翻佢啦，即係咁樣啫嘛。
1: 嚇，你自己衡量下咧，咪同個師傅傾一傾。
26: 但係咧，佢咧就由一間乜，即係 H 頭嘅，佢話喺嗰度有，咁但係又揾唔到有人整喎，嗰啲人又唔知喎，好奇怪喎。咁呢個三字牌嗰啲，
1: 唔係你睇下你個雪櫃係咩？你個雪櫃係咩牌子？你只要查翻嗰、那個。啲乸嗰个维修，咁你打电话去，咁佢会介绍你噶啦。佢有冇维修站？
26: 佢就系话去翻嗰间乜铺咯，即系 H 乜铺咯，咁样嗰度揾咯。咁佢又有个，但系嗰啲人好似都唔系好多清楚咁样，咁先奇怪。
1: 咁你
26: 我就问下，唔知有冇普通其他嗰啲，即系自己揾到，即系有啲做开。
1: 咁你咪
26: 行街都睇到啲。车啊，写住有咩修理家电啊，乜嗰啲唔知道，嗰啲人会唔会电嘅咧？咁咯，
1: 你留意一下我哋电台有好多广告系有关家电维修啊、通渠啊、屋顶啊嗰啲嘅，你留意一下个广告啊，你要打去咨询。
0: 好，咁啊，跟住阿卢太啦，系你好啊，卢太。Hello， 卢太，系阿卢太喺咪线上？
6: 是我想问啊，先生，我屋外嗰啲石屎板咧，生咗好多青菜咁啊，点办啊？
0: 屋外嘅石屎板，
1: 你喺夏天咧，你可以用 power wash 去冲洗一下就干净噶啦。嗰啲
6: 咩话？
1: 用 power wash 啊，高水压嗰啲水压
0: 枪啊，系啦。
6: 我知嘅，但系而家唔用得啊嘛。
1: 咁呢个冇办法啦，咁你攞个钢丝铲慢慢
0: 去拆
1: 佢咯。
0: 系啊，你人手都可以拆。
1: 钢丝刷啊，
0: 嗰个刷咯，硬嗰啲刷，你可以系啊，人工慢慢刷都得嘅。
1: 你喺五金器材铺有得卖嘅钢丝刷。
0: 嗯
6: 嗯，好啊，咁唔该，嗯，拜拜，
1: 拜拜。
0: 好啦，跟住阿张生遇到咩问题？你好啊，张生。
8: 哎，两位好啊，有嘅既然有请教啊，先生，嗰、那个录音机，即系以前嗰啲 cassette 带嗰啲，
0: 嗯，
8: 啊、咁就系啦，就即系佢即系转直带啊，一转嗰阵，
1: 系啊，
8: 咁我用啲酒精洗过佢诶啲磁头啊嗰啲，咁咧都系咁样样。
1: 你前次问过咧，我就提议你到底你睇下佢嗰啲所谓压住条录音带嘅嗰啲胶碌。佢有冇發即係霉啊發黏啊？
0: 有冇老化？
1: 嚇、啊、老化咗佢硬係唔乾爽，好似黏立立嘅咧。咁你變咗放卷新嘅帶，唔關其他帶嘅問題啦。咁變咗你要留意一下，係咪佢本身嗰啲膠碌有問題啦？
0: 嗯，
8: 睇又又冇咗乜黏埋啊咩剩？但係嗰個有兩個輪轉噶嘛？嗰兩個輪好似應該其中有一個轉噶，係咪咧？就唔轉喎。即系佢录音机里边，
1: 如果唔转咧，佢
8: 带动嗰、
1: 那
8: 个，
1: 你要拆开嚟睇下佢里面嗰个摩打带住呢啲金属轴转嗰个嘅胶带系咪断咗啊？如果你净系揿咗掣咧，有摩打声嗰啲上面你睇到嘅轴咧，全部唔转咧，唔关其他嘅带啊碌嘅问题，系条胶带断咗，你要换过一条胶带，等佢上面金属嗰个轴系转得喐。咁就 OK 噶啦。
8: 哦，咁金属轴啊转啦，即系下边嗰两个黑色个胶嘅头噶嘛，穿落嗰个卡式带嗰两个窿嗰度啊嘛。但系嗰两样嘢好似系唔转，即系关唔关事？
1: 梗系关事啦，因为嗰个轴系转，但系你起码譬如话嗰个带系由右转左或者左转右，分别嗰两个卡住录音带嘅碌仔系会转噶嘛。如果嗰两个唔转，点能够导到啲带向左向右喐咧？
8: 系啦，咁嗰两个唔转系咩问题咧？系咪摩打又唔系啊？
1: 唔系啊，就系我头先讲佢里面有几条胶带拖唔同嘅辘啊嘛，咁嗰啲胶带断咗就唔喐噶啦。
8: 哦，咁同埋想问下你嗰、那个上次你话有啲油砂嗰、那个叫做，即系你话喺水里边都用得到嘅防水嗰种咁嘅系咪卡嚟？即系即系有得咁诶，擦车嗰啲刮痕都得咧？
1: 即系车嘅漆，系啊，水磨砂纸啊，嗰啲系唔系油砂，系水磨砂纸啊。咁如果你系俾汽车用嗰啲咧，系最后需要抛光，你用到3000号啊以上嗰啲就 OK 噶啦。
8: 咁佢如果系即系刮花咗嗰啲车啊，嗰啲车头冚，咁嗰啲用嚟就系擦得唔得咧？
1: 你系刮花咗，但系要喷油，唔系话嗰个油漆。面头好似橙皮状，咁嗰个系用砂纸可以抛翻光。如果你系刮花咗，未必得。
0: 即系要睇你嗰个刮痕系咪入肉啦，真系吓就
1: 系
0: 咁。
1: 你
0: 系
1: 面头啲油漆有损失咗咧，咁你系要补油啊。如果系面头嘅油漆喷完油，好似有一位听众讲，佢喷完嘅油好似个橙咁样样，好粗嘅，咁嗰啲可以用幼砂纸烫滑咗之后，重新抛光，用蜡水咁就解决到。
8: 上次嗰个听众就话，好似唔知咩个厕所里边咩刮花瓷盘。
0: 诶、唔好意思啊，阿张生，你嘅时间已经够啦吓，好多谢你嘅电话。
1: 那个就系话个厕所，因为佢用一条嘢去通个座厕。嗰、那個金屬咧刮咗喺嗰個白色陶瓷上面，有啲花痕，有啲金屬嗎？咁、可以用啲水磨砂紙濕嘅，好幼嘅，輕輕燙甩佢。
0: 嗯，就係、是、一啲係好輕嘅一啲刮痕。
1: 係、
0: 如果你話真係佢連嗰個崩咗，或者係即係陶瓷嗰層，如果係我哋俗稱有啲油嘅，嗰層油都已經係甩咗嘅話，就用乜嘢都冇辦法去補救啦。嚇，冇錯啦。好，咁啊，我哋再听埋阿胡太嘅问题。系你好啊，胡太。
11: 系你好，想问下少少问题。因为个升款个渠塞咗，咁咧就买咗新嘅翻嚟，通渠佢谂住自己通，点知条嗰条喉放落去嗰阵时候咧，搞嘅时候，当佢掹出嚟嘅时候，最先咪有一个好似旋转螺，即系旋转嗰啲圈咁嘅，
1: 系
11: 嗰个圈甩咗喺条渠里边。
0: 哦，
11: 想问下先生冇？攞翻出嚟，
1: 嗱，你一升，
11: 因为佢开头嗰渠
12: 开头嗰个铁圈咧，系要上实落嗰条铁喉度，咁咯放落去搅噶嘛。
1: 系。
12: 但出嚟嗰阵时候，唔知咪上得唔实啦，就甩咗喺里边，但唔知喺里边边个位置。
1: 你系掹到最后先至甩嘅话咧，通常你喺升盘底下有个叫鹅颈嗰个位置咧。應該會在那裡，你鬆了個鵝頸，是唯一那裡可以拆開來，那你鬆了之後倒一倒個鵝頸，看看它會不會就跌在那個P-trap 裡面呢？
12: 因為那條喉放下去的時候，
0: 不是
12: 在
0: 那裡，你聽一下善Sir解釋一下，你聽一下見出的。
1: 總之唯一在星盤下方能夠拆得開的就是個P-trap那裡，那你將個P-trap的鵝頸除開來，倒一倒，等一等，看看那個螺絲会不会在那个位置留了在那里，如果不是的话呢，入了场呢，那它就会跌落去那个 ABS 的总喉里面，那个未必找得到了。
12: 哦，如果找不到这样，就如果下次塞它就没办法整了，是这样。
1: 它未必会塞，因为只是一粒金属的螺丝头呢，未必会塞得到，可能跟着你
12: 不是螺丝头那么简单，是一个好像卷，即是条铁，条粗铁线卷成一个几，即系几个圈卷埋，都系加大个加大啲咁。
1: 咁如果你系担心嘅话咧，你可以揾通渠嘅人咧，佢哋会有一支远喉，好似我哋照长康镜咁，佢前面有个镜头，由你嗰个跌落去嘅地方一路伸落去，喺里面一路睇到边度。咁然之後佢會用一個鉗咧喺前面睇到之後夾翻出嚟。如果你係真係唔放心，就可以做咁樣嘅工程就解決到噶啦。
12: 哦，好啊，咁都係要揾人整啦。唔該曬嚇。
1: 係，你有設備自己整都得。
0: 嗯，係啦，係
12: 咩設備咧？
0: 咁啊，正話所講嘅係
1: 啦
0: 嚇，
1: 你有通渠嗰個長康鏡，同埋有個嗰個夾嘅嘢，咁就可以解決到噶啦。
12: 哦，好，唔该晒，
1: 先
0: 生。
1: 唔好客气。
0: 嗯，系啦，先生。嗱，咁啊，即系通常咧，我哋喺屋企里边咧，厨房嘅升盘又好，或者系呢个 bathroom 嘅嗰个去水盘又好，咁啊，特别我哋啲女士咧，好多时候戴首饰啊、耳环啊、戒指啊、手链啊咁。好多时一除咗咧，就摆喺侧边咧，一下唔为意又跌咗落去。咁通常我哋如果系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即系首先真系唔好惊先啦。另外咧，我哋最简单嘅办法就系喺嗰个去水嘅个 P-trap 嗰度，即系嗰个我哋俗称嘅鹅颈，即系转弯嘅弯嘅嗰个管嗰度，通常都会留喺嗰度，系咪？
1: 因为你是怎么滑手跌了下去，你不是再放水去冲它、通常它一定留在那个最低的位置
0: 那里。同埋呢，它因为始终都是金属的物品，它有少少重量，就不会说这么快砰声就出了去的。而且呢，我们知道那条鹅颈是弯的嘛，通常都会留在那里。好啦，咁拆呢一个鹅颈呢个位嘅话咧，有咩注意咧？好多朋友就最怕咧，即系拆完之后再安翻上去漏水，系啦。
1: 咁喺拆之前咧，总之你用啲 marker 笔，佢螺丝对应嘅位置
0: 系，
1: 唔系个螺丝圈，系嗰个两个上面嘅管同下面嘅管，你 mark 好晒，咁然之后咧对翻应嘅地方套翻上去，就再收嗰个黑色嘅大螺丝。
0: 系，
1: 咁个位置一啱咧，佢就唔会叫住啦。咁就唔会再流水。
0: 嗱，呢个最紧要啦，即系你要拆冇问题，抹住佢先，画一条线两边系嘛，咁就要再拆完之后，攞翻啲嘢出嚟之后咧，就对翻住佢，咁样先至拧嗰个大嗰个螺帽吓。咁樣就穩陣好多啦，
1: 嚇、就唔會流水。
0: 係啦，咁而且咧就係先唔好驚，又唔好急嚇、慢慢嚟嚇、即係遇到依啲咁樣嘅情況，即係我發覺好多人，哎呀唔得啊，我跌咗落去啦，咁啊跟住喺度咩，即係你嗌都冇用，驚都冇用，係嘛？始終就係喺嗰度揾翻嘅。咁如果我哋唔拆，又可唔可以有個勾啊勾佢出嚟咁樣咧？
1: 因為佢未必話咁容易啊。你可以去啲五金器材鋪咧，佢有一啲係好似鉗鑽石咁，
0: 係啦，
1: 前面有四個細嘅勾仔。咁你撳開咗之後，嗰條膠或者係嗰個金屬嘅臂有咁長，喺嗰個 drink 嗰個位置伸落去，
0: 嘗試下得唔得？
1: 咁、通常會有個槓桿控制住嗰個 stopper 儲水噶嘛，咁你要鬆開咗嗰個 stopper 先。
0: 哦，嚇、啊，即係始終都要。
1: 咁喺星盤底啊，咁你會可以鬆到佢噶啦。
0: 嗯，好嘅，好。
1: 咁然之後攞個電筒照住，撳住嗰個嘢，抹開嗰個罩仔，咪一路動落去，嘗試夾下，
0: 睇下得唔得嚇？唔得就要拆啦。好，明白。好，多謝線 Sir 教我哋咁多方法，咁亦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24: 善解疑難係由宜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以及 Kingsway 美樂街新加坡越南餐廳贊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急，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2: 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混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数个门窗咯。
5: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4: 星期六的下午1:11，欢迎大家收听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1320 节目，是理发线。咁直播室入边，今日有 Jeffrey 赵胜月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系咁啊，郭海欣喺度咧，就同我哋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或者各方面啊楼房买卖嘅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你唔打嚟都得。从6月1日开始咧，郭海欣系有个新节目啊，叫做你自己讲啊，
15: 叫做因此释法。
14: 系咁啊，短短1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噶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噶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咧，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噶。
15: 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系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啊，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咧，话俾我哋知啊。
14: 而家话都得噶，你今日打
15: 话俾我听，
14: 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郭海欣听啊，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即系一至日嘅节目入边咧，就会俾大家听嘅，就唔使等到礼拜六颈都长咁，仲要一个月先得个一次咁样啊。打
15: 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即系因为你哋中意听，咁所以就会录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资讯大家啦。
14: 系啦，电话。今日嘅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不如你讲下新节目，你开头嘅时候你会讲啲咩嘢？
15: 其实我唔知佢会播边个先啊。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系我哋范畴嘅嘢嚟嘅，即系公证人会做嘅嘢啦。顾之然会俾下，即系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边嗰啲字眼其实系乜嘢啦。因为始终英文嘅字眼或者法律上嘅字眼都唔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嘅嘢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令到大家见到呢啲英文唔使惊。知道是乜嘢嚟嘅，咁亦都会讲一讲，譬如即系楼房买卖入边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或者入边有啲乜嘢嘅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系咪次次都要俾咧？咁样，咁或者即系授权书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咁样，咁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其实好多听众嚟揾我做嘢嘅时候都会话噶啦，好多嘢我去到个办公室同我做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我解释翻俾佢哋听，佢话。知啦，
14: 知噶啦，
15: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你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
14: 嗯，
15: 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14: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15: 系嗰、那个系，
14: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啊，
15: 系嗰、那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14: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诶，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系乜嘢啊？
15: 系啦，希望
14: executor 系乜嘢啊？咁样
15: 希望我翻译得对啊。
14: 应该系头先听到系完全正确嘅，
15: 完全正确嘅。OK，
14: 咁啊，
15: 咁有你个中文老师教我就 OK 啦。
14: 系都唔敢当，都唔敢当老师嘅。
15: 咁我始终都系小学鸡嚟嘅，我小学过嚟。
14: 中文会好过你叮得斗铃咁多啦。
15: 哦，多谢你。
14: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要想问啊郭海欣嘅问题嘅，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啊，604-267-1320就 live 嘅你问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释法咧就你听佢讲。
15: 系啦，净系得个听字嘅啫，嗰、那个。
14: 不过咧会。一日之内会有好几次啊，成个礼拜咁样播嘅，咁你会唔会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听收听华侨之声，你一定听到噶啦。
15: 系，咁啊，好快讲一讲个故事先啦，因为今年咧真系唔认老都唔得啦，已经系第十年啦做咗。咁真系有客人翻嚟就系话，我啱啱开业嗰阵时做咗个平安纸，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样，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纸咧亦都系如果你嗰个资产净系资产变动。是不用改变的，因为我多数帮你做呢，除非你特别特定，即是这个机会真的非常之少的，我某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留给这一个人，而那样东西没了之后你真的要更新个平安纸，但是其实我平时建议你们做呢是我的东西，
14: 是
15: OK， 是总括性的，所以如果人不变呢，其实个平安纸就不用变，所以那个客人专登走上来找我，其实之后我都是叫他回家，因为其实佢嗰啲嘢冇变动嘅，因为佢做嘅时候，当时嗰啲小朋友已经系大人啦。咁其实而家十年后佢哋都仲系大人。佢虽然资产有变，佢搬过屋，买个新嘢，买个旧，即系买咗啲旧嘢，亦都多咗呢一样，多咗嗰一样。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嗰个平安纸系仲系 OK 嘅。
14: 系，就算你话多咗十间屋，你只要话我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几多个 percent 俾边个系冇变嘅。
15: 系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嘅嘢，我嘅资产。咁所以所以搬屋咧，记住大家唔好手多，千祈唔好喺个平安纸上面写字，继续系 OK 嘅，系唔需要变动嘅。
14: 好，咁啊，而家16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就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OK，
15: 我已经叫你系照。

0: 你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郭海恩法律公证人的。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咧，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啊，有到咩新发展啊？而家
8: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是高了的，那个第一次置业那个以前得50多万以下的嘛，那现在就是80多万。
7: 即是免那个。
8: 免了那个物业转让税，但是它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呢是慢慢减低的。
7: 是。
8: 那所以即是你最好就告诉我们，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咁但亦都有嗰个全新屋，如果你买楼花嘅话是自己住嘅话呢，那个物业转让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样嗰个
7: 几贵都免啊，
8: 110万以下，
7: 110万
8: 系啦，咁但系即系多数都应该符合嘅，咁、但系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系自住够一年吓，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如果我话自住，但系其实唔系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系会查噶，咁佢真系会寄信俾你去查嘅。
7: 寄信去翻你嗱自住嗰度，
8: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坚系自己住嘛，咁有时就系亦都试过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净系寄嗰啲电费单嗰啲佢唔够噶，佢有时真系问你，佢话喂，而家咁样嘅年代，个个都啊嗌外卖或者上网购物，咁你系咪有呢啲咁嘅单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业嗰啲人咧，我成日都会提佢入伙嗰阵时嗌啲寿司翻屋企食下，
7: 即系开个 party 啦，
8: 系啦，开个 party 啦吓，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7: 仲要送外卖嗰啲啊？
8: 系啊，
7: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8: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咁你有冇电话？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我十世都唔会喺屋企，好少会用个 landline 啊，好少会即系屋企有个电话。而家边个屋企有个电话，多数都系用个手机嘅啫，又唔中意，又话唔够。Okay. 结果我系要个看更哥哥，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7: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8: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啊，咁、
7: okay.
8: 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7: 嗯哼，
8: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那个即系、就是、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签楼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系同啲发展商同埋嗰啲经纪哥哥姐姐倾下计啦。
7: 你个新个 GST rebate 即系头先你讲紧嗰个，就系110万嗰、那个。
8: 唔系嗰个系 PTT 物业转让税，咁佢有另外一个 GST 又会帮你悭翻啲钱嘅。咁但系嗰个咧，政府几时俾钱你啊？点样俾钱你咧？咁呢啲暂时太新，未知道住。
7: 新到我都好似未听过。
8: 系因为啱啱即系要上年签约嗰啲先会有。
7: O、okay. K， 好，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听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9: 系。
7: 系，有啲问阿 Cheryl 啊。
9: 系。
7: 系。
9: 系，我想问律师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使

0: 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十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1: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十九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0: 系。
1: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啦。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新嘅，因为对，
0: 应该
1: 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0: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去买喺一间屋咧。
1: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0: 系系。
1: 咁如果间屋系
0: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1: 咁你但系而家要做过份新嘅，
0: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2: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1: 做过份新嘅平安纸啦。
0: 唔使啦，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1: 啊，做过一份新嘅啦，
0: 做过一份新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1: 俾边个啊？
0: 遗嘱嚟咯。
1: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0: 我明白。
1: 你嗰阵时
0: 应该做过一张，
2: 做过张啦，做过张。
1: 做过张新嘅平安纸，但系你个授权书系俾边个噶？
0: 我仔啦。
1: 但系
2: 嗰
1: 阵
2: 时你又话佢未够清，
0: 而家够啦嘛。
2: 哦、OK，
0: 即系
1: 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0: 系系。
1: OK， 咁、
0: okay,
1: 个哦咁就得啦。咁、那个平、那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0: 啊，即系直接系啊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1: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0: 哦。
2: OK， 好，多谢你啊。
0: 好啦。
1: 好，咁啊，补充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系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系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俾另外嗰个人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林女士想俾个仔咧。嗰、那个系要俾物业转让税，即系要唔系俾遗产认证费嘅，唔需要俾物业转让税，但系要俾 probate， 系要打呢一个遗产税嘅。咁所以如果佢有意想再加翻个仔做长命契嘅话，佢可以，但系呢啲就佢同个会计师哥哥姐姐倾个偈先至决定啦。但系即系佢要明白，佢嗰张遗嘱系已经太旧啦。因为已经好明显系几廿年前，
2: 同个监护人嘅咁样嘅，
1: 同个监护人都走埋啦，咁所以呢一张应该系超级古董啦。
2: OK， 收到啦，希望啊。
1: OK， 记住呢一样嘢啦。
2: 咁 OK， 头先你话授权书啦，咁啊，你讲咗好多次噶啦，授权书系当个人走嘅时候一齐走埋。
1: 系咪即系又要讲下嗰三样嘢？乜东东啊？
2: 几宝啦。
1: 好，咁啊，几宝好似呢个遗嘱啦，就系呢个叫平安纸啦，就系过咗身之后用嘅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文件。授权书，头先嗰个林女士讲嗰个咧，就系话当佢再生嘅时候，佢需要别人帮忙，而佢信任嗰个就系佢个仔，嗰个就系佢嘅授权人啦。嗰个系再生时候用嘅，跟住就有医疗授权书。医疗授权书就系讲到明做医疗上嘅决定，例如喺医院上面，如果你昏迷咗，或者同啲医生护士倾唔到计啦，咁佢哋可能想知道你做唔做手术，输唔输血，食唔食呢一隻药，咁呢一个就叫医疗授权书。咁跟住医疗授权书亦都可以喺护老院度用，因为亦都系做埋你一个个人嘅护理嘅。例如有一啲婆婆公公已经讲唔到嘢，但系可能佢仲要需要人哋喂佢啦，咁想唔想咁样做啊？插唔插喉啊？呢啲嘢咧？全部都是你要自己本来决定的嘛。但是如果你不决定的时候，那边个呢？那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
2: 你讲的是护理院插不插喉， 就不是在医院掹不掹喉。
1: 都要提一提大家的，掹不掹喉在 BC 省呢，它叫做 MAID，
2: 不是那个，
1: 是这个所谓有少少安乐死，是，但是在 BC 省的安乐死呢，不是别人帮你做决定的， 是一定要你自己，还有也不是你自己讲一句就得的， 是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说的， 是真的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的没得救了，而你就算食药物都冇得救，或者即系真系嗰个痛楚太大，即系经过好多重
2: 的。呢、這个都唔系个医疗授权人可以决定的，
1: 唔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讲得到嘅。咁、
2: okay、
1: 所以就算我做咗个医疗授权书俾你，你都唔可以话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够，你可以话唔够，但系唔系掹喉，系令你自动自然地死去，
2: 停咗啦，唔好用嗰个心外压啦，嗰个嘢唔好
1: 啱啦，唔好做心外压，唔食呢只药物啦。咁嗰个医生就可能话，如果你唔食呢只药物，可能就剩翻一两日，咁、就系由佢自然死去嘅。
2: 唔好俾水佢啦，咁样嗰啲。
1: 系，但系即系尽量，即系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会做，但系即系话佢会同你讲。我食呢只药物有10%嘅机会你试唔试？有20%嘅机会，你个答案系你试定唔试？咁有时有啲人就问我，且我结咗婚，一定系我老公啦。但系你要明白就系政府唔识你哋嘅，咁所以佢唔会知道你嘅婚姻系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听咗老公讲会唔会俾个仔告？我听咗个仔讲会唔会俾个女告？因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话，佢就会惊。咁啊，好明显地，医生护士们系俾人告过嘅。OK， 即系之前，我谂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阵时，好似讲过呢个故事嘅，系、okay. 有人俾人告过。咁所以啲医生见个鬼就怕黑，所以就演变成有呢一个文件出现啦。
2: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医疗授权书啦。
2: OK， 大家知道啦。好，睇下先，咦，好似有紧电话，我未有电话之前，
1: 佢又倾紧偈个 operator 哥哥。
2: 咁我哋。再讲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个 PA 啦，头先你讲紧个 PA 话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时候，系咪 PA 都有一两种噶？
1: 授权书咧就系话我可以在生嘅时候揾呢一个人去代表我，但系做乜嘢咧就你自己决定，做乜嘢就可以讲话乜都得，
2: 即系你可以写定乜都得，
1: 你可
2: 以
1: 写定
2: 唔写？
1: 你如果写定乜都得咧，其实就最方便啦。顾之言有我个名嘅嘢，你就可以代办啦。咁呢一个。非常之灵活，但系有少少惊惊地，因为如果你乱嚟嘅话，吓咁啲人就话我告佢咯，告得到就系、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边度揾佢咧？咁样
2: 咁而家你真系俾咗佢授权咗佢噶嘛？
1: 咁其实佢系唔应该嘅，佢嗰度咧个授权书亦都有个法例噶嘛，系我代表你帮你手，
2: 唔系令我决定，
1: 唔系揾你着数
2: ，OK， 系咪着数啊？尤其是个着数俾自己嘅，
1: 系啦，即系我唔系卖咗你间屋，攞咗你啲钱，跟住去拜拜，系咪？唔系咁样嘅。个授权书系话我系帮你，因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帮你啦。
2: 同埋都系有时系无限期噶嘛，有啲
1: 可以无限期，亦都可以讲到明，我净系俾你做一个月啫。咁但系我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你惊佢嘅话，或者你唔信佢嘅，一个钟都嫌多啦。
2: 啱啊！好，我哋点半啦，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话局扮抢功。
1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7: 理发先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嘅。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 ，Hello 黄太，
18: 好啊，你哋好啊，
2: 你好，
18: 主持人啊，系，大家好，
1: 你好，
18: 我嘅问题系咁嘅，我阿妈咧就3月9日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 partner 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欣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1: 係呀，咁所以呢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字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返俾田导听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2: 爸爸走咗，
1: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剩翻一个名嘅话咧，第二时佢死咗嘅时候，咁佢点样将间屋交俾你哋咧？咁就一定要由个遗嘱先可以交到俾你哋，除非亦都加埋你哋个名上间屋嗰度做呢一个联名拥有啦。
18: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啊嗰啲系嘛？
1: 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工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18: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90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1: 走咗，
18: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1: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2: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1: 系咯，
18: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2: 系啊，
1: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系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18: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
2: Okay.
18: 刚才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3月9日走咗，佢之前病咗2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1: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
18: 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姐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那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姐妹有拗撬。
1: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呢？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呢？
18: 他们都没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是在医院的中央医院，那些社工那些这样和我们开了几次会，他们说因为你妈没有医疗授权，那个授权书一定要你们几个姊妹要一起同意才做得这件事。那
2: 么结果是没有做到。
18: 咁啊，医生话我妈，因为我妈已经成90岁啦嘛，佢系肺炎啊嘛，即系医咗有十日，前后十几日嗰啲抗生素，佢话用到最强都冇好到，情况仲更加严重咗，即系应该都系，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
1: 嗯，
18: 但系四兄弟姐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系啊，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糟质咁咯。
1: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啊。
18: 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易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1: 系。系啦，咁所以其实
18: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2: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18: 嗯，
1: 系。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嘅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系真嘅。
2: 实在真系要噶，
1: 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18: 我经历咗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齐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醫生話，醫院係醫人嘅，唔係照顧人嘅地方，要去嗰個 hospital 啊，即係善終嗰度照顧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媽又係之前啊，醫生建議話去善終嗰度，佢又係唔贊成，到最後咧先至去咗大概係十日，佢阿媽走咗，佢後悔得不得了。佢話應該真係一早聽醫生講去善終嗰度，善終嗰度真係環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2: 系，
18: 但系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姊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2: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18: 真系对我妈真系。
1: 系啦，咁所以即系
2: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个。
1: 多谢黄太，系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18: 冇嗰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必须要做。
1: 系
2: 啦，多谢黄太，
1: 多谢黄太，系啦。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2: 拗下等于唔做
1: 嘅啫。嗰、那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系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2: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1: 系啦，
2: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19: 你好，我都是再放一个的常识，刚才因为那位女士呢讲到她的妈咪不在啦，那她爹地也好都有年纪大，那她要亲自去，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她现在即时她爹地做一个 opportunity 给她的女儿去做，是不是因为个 timing， 因为有个 timing 在这里要去 consider 呢，即係如果做即刻做，咁會唔會有嘢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啊？呢個第一樣。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想問咧，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個嘅醫療嗰個嘅即係委託咧，想問如果譬如假設做咗醫療委託，但如果嗰個對即係嗰個人而係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係 overseas 又好，因為牽涉到唔同嘅 jurisdiction。咁想問就係話，咁到時呢個嘅喺BC 省所做嘅係咪有法律效應呢？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該。
1: Okay. 多谢李小姐嘅问题。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佢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佢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是簽得快啲一個名啫，但係其實都要佢本人出現，因為佢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權書都唔可以我上網幫你簽名或者隔空簽名，因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緊乜嘢，而佢係願意，譬如信個女叫佢去代辦，咁所以其實都走唔甩，都要佢簽一個名㗎啦，起碼
2: 親自過嚟簽個名，或者
1: 你上門去，或者上門要去見到佢。系啦，所以冇办法。
19: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有著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佢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纪大咗咧，佢就签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记得咗自己签名啦，有阵时 memory loss。咁我想问系喺呢个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图章定点样样嘅程序咧？即系好奇想知。
1: 其实喺我面前咧，其实佢打个交叉咧，都已经有法律效用噶
2: 啦。
1: 真系画只龟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话哦，佢以前签名。讲真，我都话我十年前，我本来一开业嗰阵时签名好靓噶，而家就求其了，因为已经签唔翻，系签唔翻。咁所以其实佢系白白，即系只手行动唔系太方便啊，唔系咁灵活咧。其实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系仲系头脑清醒，而可以画得到。佢系想话俾你知，我真系想做已经足够。咁就顾之然唔可以捉住佢只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系即系九十几岁，我哋唯一惊嘅咧就系头脑唔清醒或者有药物嘅
2: 影响。
1: 所以如果佢系试过有，譬如已经医生讲过话佢有脑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状咧，其实我哋好难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医生指。
2: 系
1: 咁，所以我哋都话，
19: 如果 insurance 即系头先你牵涉到讲到系啦，譬如话即系话另外一个啊，譬如嗰个老人家真系有即系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系有 memory loss，
1: 咁就太迟噶啦。
19: 咁又点样样处理咧？
1: 咁就太迟啦。
19: 系其实想嘅话，
1: 系啦。咁所以有时
19: 佢清楚佢依度，但系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系佢系表达到嘅。咁又点样样去判断咧？
1: 咁最关键咧，就我唔会需要问翻佢，即系佢以前吓、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旧文嘅，我唔会问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实我哋最关键就系、是。所以 BC 省嘅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嘅，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是、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2: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1: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1000%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咦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是、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凤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做紧乜，我就要同个女讲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为佢已经冇咗呢一个认知，佢根本唔知自己做紧乜，我系唔可以逼伯伯去俾呢个授权书你嘅。咁当时嗰个女，我记得俾佢闹我，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好多嘢佢个名棘住咗做唔到啊？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吓、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呢？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那个。
2: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呢？
1: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2: 好嘅，45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李小姐先。
2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6: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7: 哇，雪糕车啊！
2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7: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上一次李小姐仲有一 part 嘅问题啊，
1: 我成个喺度播紧广告嗰阵时，又听到自己个 promo 嗰阵时啰啰挛，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头先。因为头先李小姐就问话，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系出咗埠，
2: 第二个 jurisdiction
1: 系啦，去咗第二度，咁人哋会唔会承认？个答案系唔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佢自己嘅文件，咁咪 BC 省就固之然一定得啦。但系去到人哋嗰度，佢哋接唔接受系一定要人哋嗰度讲。但系其实都系嗰句，你有呢一张纸，其实人哋都起码会识啊，因为嗰个医疗授权书上边系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唔该你帮我揾阿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个电话号码嘅，咁起码亦都立刻有一个特别嘅紧急嘅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系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2: 好过乜都冇。
1: 因为如果唔系，佢都唔知揾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噶、哦。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但系好过冇，应该就系呢一点嘅。
2: OK，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Eva。Hello，Eva。
31: 系，两位好。
2: 你好。
31: 唔该，我想请问咧，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就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1: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31: 哦，好，唔该晒。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啊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1: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个 administration 嘅登记，就係话其实我哋係佢嘅后人，所以我哋要变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烦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个亦都会需时嘅，因为佢亦都要调查下係咪真係得你一个女呢，定係你亦都会有个兄弟姊妹呢。咁所以呢啲呢就係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个平安纸，因为有平安纸去做呢一个遗产认证嘅时候係快好多。咁所以你呢个 case 呢，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个权力变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帮佢遗产嘅分配人。 跟住之后先至可以将间屋去帮你做嘢，因为而家嚟讲间屋根本不是你的，
2: 冇人签到名，
1: 系啦，
31: 即系冇诶，即系冇用，即系佢做任何嘢都唔得噶，就系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1: 正確，咁但系
31: 啲后人
1: 自己住嘅话咧，其实你都可能有啲第二啲嘅问题出现嘅，咁你保险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个人噶嘛。
2: Empty home tax
1: 系啦 ，empty home tax、speculation tax 系咪呢啲投机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实你都个政府都会问你噶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系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系一有嘢问你嘅时候，其实你都要回答，但系你唔可以冒认一个人。
31: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维查诶，嗰、个去法庭，
2: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1: 系的。
31: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2: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1: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亦都政府亦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去问，但系好多都系需要英文嘅程度都有一定要嘅，因为佢嗰啲表格始终都系英文，咁所以如果真系惊做错或者唔识做嘅话，可以揾一啲专做遗产认证嘅律师啦，佢哋可以帮下你，咁但系费用上咁、你就要自己同佢。唔好意思，多谢你嘅支持，但系我哋唔做嘅，公证人系唔做遗产之后嘅分配嘅。
2: O K，
31: 即系要去揾
2: 要揾律
31: 师
2: 噶啦，系啦。O K， 好多谢你啊，
1: 多谢晒。
2: 好，我哋听下黄太。Hello， 黄太。
0: 喂，
2: 系
0: 系
1: 你好
2: ，Hello，
0: 系黄太。
1: 系黄太你好。
0: 两系两个问题，就系、做遗嘱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系乜都冇做过嘅。
1: O、okay, K， 如果有
0: 第二个问
1: 题，你讲啊，继续讲啊。
0: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得一个仔啦，咁但系咧就惊佢佢就22岁，咁我惊佢咧同居或者结咗婚之后咧，或者我死咗啦，咁佢嗰啲财产俾佢攞晒，咁有冇啲情形系可以保障？唔俾佢嗰个伴侣攞到佢嘅财产嘅咧？
1: 嗯，好，咁答咗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嘅分别，同埋有平安纸同冇平安纸中间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嘅好处咧，有平安纸嘅好处。其实喺因此释法入边，我系有讲嘅。咁所以之后亦都会不断喺度逼你听嗱。有平安纸，头先之前嗰个女士一样，其实佢就唔使咁麻烦啦。有平安纸，时间悭咗，费用应该系亦都少啲，就即刻话到俾法庭知，喂，我嘅嘢其实我系交俾呢一个人噶，我已经写低咗噶啦，呢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啦。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是 intested 去死的时候呢，是要经过法庭的认证，因为他要批一个人去帮你，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时候，法庭又不识你，那又是了，究竟给你啊，还是给你家姐啊，还是给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来拗诉，越多人出来举手，那法庭那些时间咪又耽误了，做文件啊，所有的事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或者可能唔系咁熟悉，咁呢啲嘢唔系读法律就唔会咁熟悉噶啦，咁变咗又要嘥钱揾个律师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系有遗嘱，而家做咗所有嘢，未来方便啲、快捷啲，其实系保障你个仔，令到个后人。在一个咁忧虑嘅时间，已经咁唔开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时候，其实系帮咗佢。咁跟住之后啦，
0: 但系我呢度冇，但系我呢度冇亲人噶，我
2: 唔系有个
1: 仔咯，
2: 你咪话有个仔，
1: 系啦，
0: 系咯，就系即系
1: 阿仔咪就系你，
2: 仔咪就系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0: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2: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1: 首先就是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黄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晒阿辉仔，咁所以阿辉仔第时咪会容易攞到你嘅资产咯。但系如果你唔写人哋。 人哋唔知你有
0: 都要食，
1: 系啦，人哋唔知你有一个仔，定系有两个仔，定系有三个仔加一个女噶嘛？政府唔知你嘅时候，唔识你嘅时候，系咪就会有呢个疑问？有疑问就会有耽误， okay. 有耽误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系多钱，咁所以咪令到阿辉仔好惨咯。
2: 由你写一份遗嘱，就话俾人听你得一个仔。但是到个仔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有冇其他人。所以呢个就
1: 系
2: 分别。
1: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0: O K，
1: 吓，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嗰个咧就比较系敏感啲嘅地方，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所以可能就要话
2: 戴定头盔先，
1: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 K， 佢。惊如果佢离婚嘅时候可能会攞你个仔啲嘢，其实呢一个要你系控制唔到嘅。当你将你嘅资产，你请咗你个仔食叉烧包，佢中意分俾边个食系佢嘅决定，唔系你。佢中意俾佢老婆咬一啖，或者全部俾晒佢老婆，呢一个系佢嘅决定，唔系你。咁所以如果你系想话我好惊，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系你个遗嘱入边系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系唔可以嘅。B C 省亦都有一句嘢，
0: 嗰时候佢
1: 啊，总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撩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2: OK。
0: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1: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 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
2: 好啦，
1: 咁所以就会
2: 圈啦，得啦，
1: 你俾我讲埋先圈啦，系呀，好快啦，你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是咁样
2: ，OK，
1: 戴完头盔，好啦，
2: 多谢多谢，多谢
1: 我手啊，
2: 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啊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咧，记住系咩名话？
1: 因此释法，
2: 咁啊，我哋喺6月1号开始咧就会一路播噶啦，
1: 多谢大
2: 家听到噶啦，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谢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1: 拜拜。
3: 理发先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搵油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了啦。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2: 你好，是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11: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日都好忙，所以呢是好匆忙，啱啱呢先正係返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嘅位置同我哋做节目。
12: 是啦，
11: 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喎，係咪呀？
12: 非常之热啦，我哋依家都仲係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个周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系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话点解会咁热嘅咁样。咁但系好快咧，我哋呢一个周末咧个温度就会下降翻啦。咁到下个礼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气温就净系得翻16度啫。
11: 嗯，即系话正常翻啦。咁啊，即系我哋呢边都系啊，好似今日个温度咧都会系几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时候咧，我哋都发觉啦，就好多嘅唔单止系人啦，嗰啲蛇虫鼠蚁咧都会系捐出嚟咧要唞气嘅。咁啊，最近咧就系都唔系一两个礼拜，就系应该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关于就一个病毒，就系呢个叫做汉坦病毒啦，中文叫吓。咁就喺呢个邮轮上边就系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咁啊导致咧亦都系。有人咧系呢个不适，甚至乎咧就系生命有呢个危险嘅。系 Maggie，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经亦都有一个游轮季节啦，好多朋友咧都会去世界各地啦去坐游轮去探世界啦。 咁但係啱啱呢個病毒就話喺呢個遊輪上邊係發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啲擔心。今日我哋嘅話題不如就講下呢個有關漢坦病毒呢一個話題，好唔好啊？
12: 好啊，冇问题啊。咁汉坦病毒呢，其实佢我哋比较少听过啦。咁其实佢呢就係由一种即係老鼠类嘅，或者係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种鼠类嘅啮齿类动物所携带嘅一个病毒嚟嘅。咁一般呢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哋係好少会接触到佢嘅。咁除非呢係有一啲携带住呢个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一啲即係总之是鼠类啮齿类的动物呢，那我们接触到它的一些尿液啊、粪便啊，或者是唾液的时候，或者是它污染了这些地方的时候呢，那就会有可能这个病毒入了我们的身体之后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毛丝血管的渗漏啦，这样。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老百姓呢，我哋係好少会接触到呢个病毒嘅。咁除非话即係真係去过一啲疫情嘅地区啊，或者係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呢一啲携带病毒嘅动物啊，咁样先至有可能嘅。
11: 嗯，係啦 ,Maggie, 我知道呢，我哋呢边呢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啦，係咪啦，屋企里面喺路边在公园里面，我们经常见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绿鹳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啮齿动物啦。我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所有这些动物都会带有这种叫做汉他的病毒的呢？
12: 嗯，好好的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呢我哋有好多即係啮齿类动物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刚刚我哋有好多松鼠啊、浣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即应该係话佢哋可以係携带者，但係佢哋携带个风险唔算高。咁真正最关键嘅呢係某一啲特定嘅啮齿类嘅老鼠先至係带呢个病毒嘅概率係比较高啲嘅。咁喺我哋北美呢，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呢，其实佢係同我哋即会有唔同嘅分支嘅。咁喺北美呢，主要就係由一啲比如话白竹鼠啊，或者係绿鼠啊，即比较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呢，就係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係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係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呢，咁呢啲地方呢，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呢，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呢就比较高啲。咁但係呢就唔一定係我哋今次喺呢个邮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11: 嗯，即是说呢，这一只病毒

0: 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咧？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咧 ？Maggie，
1: 嗯，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次通过呢、這、一个即系呢个游轮事件系学识咗嘅一啲嘢啦。咁就系、是、佢我哋如果真系接触到，如果真系感染到嘅话咧，我哋嗰个症状其实一般都唔会话系即刻出现嘅。咁最常见嘅潜伏期嘅区间咧，有可能系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亦即系两个月之间啦。咁佢喺好早期嘅时候咧，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话我哋会发烧啊，会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後，我早期嘅症狀係過咗之後，咁佢突然之間有幾日咧，係會突然之間進展成為係咳啦，然之後呼吸困難啦，咁好快咧就會有呢個肺部嘅積液啦，甚至係休克啦咁樣。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樣將個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為咧，如果一旦係出現呢一個呼吸症狀嘅話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數據都顯示佢個死亡率咧係可以高到四成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啮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0: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溜狗，通常去溜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學我哋人类咁叻，话要呢个避开佢㗎嘛，咁或者喺地上边係同佢哋嗰啲粪便啊，或者佢哋食过嘅食物啊，会接触过，即係踩过，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样嘅话，佢又会唔会黐到啲病毒，然之后呢间接咁样係感染到俾我哋人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传播途径呢 ,Maggie?
1: 嗯，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呢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即係小型人類啦，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0: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1: 嗯，呢一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 比如话如果我有呢个病毒，然之后我咳嘅时候会唔会传播俾你呢？咁其实呢一个风险呢都唔算系即系。

0: 有呢一个风险嘅。咁当然我哋主要就系从呢一啲鼠类嘅地方去传播啦。咁但系我哋今次从呢一个游轮嘅事件上边，我哋就知道咧，其实人同人之间嘅传播都系有嘅。咁只不过佢喺以往我哋唔将呢一个作为一个主要嘅传播方式。咁但系喺今次嘅情况之下，喺今次嘅游轮情况之下咧，因为大家住嘅地方比较封闭啦，咁同埋佢可能个即系互相之间个接触又系即系大家厨房又系一样啊，咁咧即系接触得太多咧，就有可能系人同人就互相之间系唔一定直接传播，但系间接传播嘅呢一个风险都好大。咁但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就人同人之间嘅传播咧，就唔算系非常非常之高风险。
1: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0: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都冇爬上我哋个阁楼嗰度去清理啊，咁样咁呢一啲地方其实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咧我哋就戴翻个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做翻好一啲防护措施啦，咁样咁依家咧，因为我哋虽然就未话加拿大爆发或者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尽量就系即系都系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尽量就避开有即系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1: 嗯，系啦，咁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0: 好，转头再倾。
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3: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3: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个时间604-267-1320系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7: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严重啦，咁我知道坊间咧有一种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系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问嗰种佢会帮助到佢有？即系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帮助到一个长者，譬如话佢个 arthritis 呢方面咧严重嘅系啦，
1: 嗯，
7: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1: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啊，
0: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应该话低能量等级嘅一个镭射或者激光嘅治疗啦。咁佢更加似系一种光照方面嘅治疗嚟嘅。佢一般嘅宣传咧就系话佢可以消炎啦、止痛啦，然之后佢可以促进我哋局部嘅循环啦咁样。咁喺研究方面咧，我哋确实系有啲证据显示呢一种低能量嘅激光系可以改善膝关节炎嘅一个痛楚，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复苏翻骨关膝头哥关节嘅一个功能啦。咁但系呢一个效果咧，通常就系令到我哋个症状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系话会令到我哋嘅磨损咗嘅关节结构又即系又生翻翻嚟，或者系有好嘅保护啊咁样。咁喺呢一种前提之下咧，就系、如果我哋呢一位长者佢个经济负担唔系好大嘅，咁然之后呢一个诊所又亦都好正规嘅话咧，咁系可以将呢个 MLS laser 咧作为一个辅助性嘅止痛嘅一个疗程，可以去试一段好少嘅时间，比如话你试过一个月啊、个半月啊咁样，咁你睇下对佢嘅帮助，即系比如话佢行路嘅时候啊，或者佢上落楼啊，佢会唔会个痛楚减少，会唔会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系夜晚嘅时候嗰个痛觉咧会唔会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话咧，咁当然就我哋就可以继续啦。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继续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呢一个 MLS 嘅 laser 咧，其实佢唔系一个好常规嘅一个治疗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讲咧，佢甚至唔系一个治疗方式，佢只不过系一个改善症状，即系暂时性帮你改善止痛嘅一个方法。咁我哋都系如果系有开药啊，或者有其他一啲医生俾嘅治疗嘅话咧，我哋都系要坚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个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1: 即系话佢
7: 明白，即系话呢个系一个辅助式嘅，
1: 系啦，辅助式嘅减轻佢嗰个不适感嘅啫，而唔系真系去治疗嘅效果嘅吓。
7: 咁即系可以尝试下。我想亦都仲有一个问题好快想问咧，就系、关于譬如话长者啦，你听到佢啲口气嘅声音。譬如话佢平时啊，都会即系唞气嗰啲啦。咁但系照个个肺咧就正常嘅。咁我想问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进，或者系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
0: 咁我哋其实呢一个方面咧有好多个原因嘅，咁但系如果长者其实好常见嘅，我哋会留意到咧就系、身边好多长者佢哋个呼吸声平时都系比较大啲，咁呢一个咧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确实嗰个呼吸要用到嘅肌肉啊，包括我哋气管嘅呢一个喐动啊，咁咧咁其实都系相对冇我哋年轻嘅时候咁即系咁。得心應手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如果佢只不過係呼吸聲係大啲嘅，而且你又拍過曬 X 光啊，然之後即係照過曬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會話呼吸嘅時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樣啦，即係唔會有啲好尖鋭高頻嘅聲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個問題都不大嘅，咁佢只不過可能係佢嗰個呼吸，即係佢胸肌嗰、那個。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呢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1: 好嘅吓，咁
7: 不过有一即系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1: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姓潘啊 ，Lawrence。 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1: 企鹅行路的姿势左摇右摆，好似好得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面懵心精的动物，它们一啲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企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着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入面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吃了，他们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并不是贪玩，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来好像有点残忍，他们真的不声不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梁女士。梁女士，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好。
7: 早晨两位，请问啊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啊，濒临母子外翻那些治疗方法是怎样？如果要用外科手术的时候，对90岁的老人有没有危险啊？有没有副作用啊？复原期又是不是很长呢？唔该晒，系咁。
6: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8: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然后我听唔到佢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6: 应该濒
7: 临母濒临啊，翻个脚趾嘅濒临嘅母子外翻啊，
6: 嗰个脚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那个嗰、那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8: Okay, okay. 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是、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2-3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有時咧，我哋做完手術之後咧，我哋呢一個身體入邊嘅一啲液體嘅循環可能會差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嗰個地方可能會腫幾個月啦咁樣。咁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咧，可能會覺得個腳趾係痹嘅，或者係有啲神經痛嘅咁樣。咁呢一啲咧都唔係一啲太大嘅問題。咁有其中一點咧，我哋需要注意咧，就係有啲人做完手術之後咧，佢會有呢一個增加少少血栓嘅風險嘅。咁但係呢一 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即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呢？咁就唔係嘅。如果你係就係外翻咗，咁但係呢佢又唔會話長期都好痛，痛到我連鞋都著唔到，然之後佢又即係成日都壓到我第二個腳趾變曬形。咁如果唔係呢一啲情況呢，其實我哋都可以係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療，而唔係用手術嘅治療嘅。
6: 嗯，咁即係話要都係睇下你個人嘅嗰、那個身体的素质是怎么样，这样才能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着吴、先生你好。是，吴先生在不在电话到？吴先生。
9: 你好，听不听到？
6: 是，请讲。
9: Hello。
6: 请讲、啊。
9: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是 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6: 胆固醇的什么东西？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9: 是啊、
8: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6: 嗯，是。是。
9: 啊
8: 是系诶，咁唔该晒吴生嘅呢个问题啦。咁LPA 咧，其实就系我哋讲嘅 lipoprotein 咧，其实佢中文翻译咧就叫做脂蛋白，即系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咧，佢确实系由遗传嚟决定嘅。咁而且咧，佢同我哋平时我哋一时讲嘅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呢一啲胆固醇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会以为我食少啲油啊，运动多啲啊，减肥多啲啊，即系咁呢个咧，我可以将其他胆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应该都会降啦，咁样。咁其实唔系嘅，因为 LPA 系一个好特别嘅嘢啦。咁佢咧就系由我哋个肝脏去制造，咁佢差唔多咧，即系佢我哋系做多做少啊，然之后即系佢个数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咧呢个其实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们的遗传基因去决定的。那也都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天生这个数字就是高的。那而且呢，他这个数字不是说我到了某一个年龄之高，而是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偏高，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登去检查他。那这个数字呢，一般来说在我们成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呢，他的变化都不会说很大。那我吃多些油吃少啲油咧，佢嗰個飲食嘅影響通常都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嗰、那個低密度膽固醇正常，佢個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會好出現一啲早發性嘅心臟病啊，會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風啊，嗰、那個主動脈嘅協合嗰、那個主動脈嘅反會狹窄啊，咁樣咁之後先發現原來我佢係 LPA 高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話咧，呢一個 LPA 可以話係一個好特別嘅壞膽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話幫助到點樣去通過日常生活去調節，令到佢降低。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比較少係我哋平常嘅會接觸到嘅詞。咁但係如果吳生有知道呢一個資訊，同埋亦都知道係自己係高嘅話咧，咁大概率佢都
9: 係同我因為我喺最近睇到 CBC News 咧 ，Lancet LP 咧。是遺傳性，同埋驗咗膽固醇咧，你唔驗 LP 就唔知個指數幾高。咁咧，我就發覺屋企人驗到咧，一個就140，一個就170。我自己啊驗到10，咁唔知個問題點咧？
8: 咁 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一个咧就系 NMOL 斜杠 L， 咁呢两个系唔可以直接去换算嘅。咁如果我哋系用第一个即系 MG 斜杠 DL 呢个单位咧，咁一般我哋系希望佢系低于30。咁如果你系50左右咧，佢就系比较偏高。咁如果系50以上咧，就系比较明显嘅高咗。咁如果系100以上咧，就系好高嘅数字啦。咁如果你系用第二个单位 NMOL， 然之后斜杠 L 嘅话咧，咁佢就系低过75都 OK。咁100出头，比如话你120啊左右咧，都系属于中等水平嘅。咁要超过180咧，先至属于系好高嘅风险。咁所以你如果
9: 超过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点咧，需唔需要食药？
8: 都属于系，你系咪一定系嗰个 NMOL， 即系 nanomole per liter 呢个单位？
9: 因为我咧，因为我验咧个家庭医生讲，就我本身验咗系10，咁咧佢话如果over 100咧就系胆固醇高咁样讲，但系咧本身over 100嘅已经系食紧胆固醇药噶啦，都系咁高咁，即系呢啲系遗传冇办法噶，应该。
8: 嗯，可以话如果医生觉得系超过100就系好高咧，咁应该系即系讲到你如果话讲到800-700咧，咁真系系。都即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它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很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了这样。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吃开胆固醇药呢，它都不是说帮助到它很多的。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个本身是这样的，咁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些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的风险，咁我有些什么症状我就及早去跟医生讲这样。即只可以咁样，呢、这个遗传方面系比较难做。
9: 尽量唔好食嗰啲胆固，即系嗰啲高胆固醇嘅嘢，譬如好似红肉啊嗰类嘢咯。如果咁讲，
8: 你同飲食個關聯唔係好大，你個 LPA 都係會高嘅。咁、只不過如果你減少食呢一啲高嘅壞膽固醇嘅食物咧，你可以喺 LPA 仍然係高嘅前提之下，將你身體入邊嘅壞膽固醇降低，咁相對嚟講都可以幫助到少少。咁但係都唔會，即係你個 LPA 都嗰、那個變化都唔會好大。
6: 嗯，好。
9: 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医生。
6: 系阿吴生，你呢个话题已经你正话问过啦吓，咁、我哋时间关系要去广告吓、麻烦你。
9: OK， 好，唔该。
1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2: 公啊公，反抢公。
1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6: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 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各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系呢个家族性有遗传性个 LPA 嗰个指数系高嘅，我如果个食物唔食嗰啲含有任何胆固醇嘅，我嗰个数值系会唔会低咗咧？
8: 都唔会，即系呢个真系系好唔听话嘅一个指标嚟嘅。咁就系基本上，如果你个遗传决定咗你个 LPA 嗰个指数系50，咁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系45啊，或者系40啊左紧去浮动啦。咁到你个到咗中年嘅时候，可能到50啦。咁你即使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之好嘅人，佢都唔会话跌翻去20几啊，或者系跌得更加低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如果你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之差嘅人，我最中意食肥猪肉或者系食乜嘢咁咧，你嗰个数字都唔会话飙到去70啊或者系90，佢都系会维持翻喺50左右。咁只不过咧，点解有时医生会话叫你都系要食翻一啲胆固醇药啊，或者系叫你嗰个饮食方面要注意咧？咁纯粹系因为如果你个 LPA 本身就已经高啦，再加上你个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咁呢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呢、这、一个心血管嘅梗塞啊，然之后中风啊等等嘅风险呢就係、是、高上加高。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经高啦，咁但係你自己有注意自己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咁最起码你淨係得一个因素，淨係得一个风险因素，即係咁样。咁所以该食药都係要即係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样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6: 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系唔好嘅，只不过系能够将佢控制，而最大嘅风险咧就系防止呢、这个中风啊，或者系塞血管啊，系咪咁样嘅理解咧 ，Maggie？
8: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一般咧就系、是我哋。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呢，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那我们就尽量就是做多些保护血管的一些无论是飲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其实都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那就不是说为了降低我们的 LPA 的。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即系佢个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系七八十或者百几啊，佢都冇事嘅。咁因为佢其他嘅嘢，比如话佢糖尿病啊、血压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个 LPA 高一世都唔会有问题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高咁，然之后你又惊嘅话咧，我哋系其实可以做翻啲运动去建，即系去锻炼翻我哋个血管功能啊，然之后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后去锻炼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实咧都有可能系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体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个血管都仍然系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6: 关键就呢样，就係、是、呢个保持血管嗰个健康，保持佢嘅弹性係最紧要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听听陈太係遇到咩嘢嘅难题。你好陈太。係，请讲陈太。
18: 两位好。我係有关于呢个supplement嘅问题嘅。第一个係呢个锌呢，即係锌係咪佢对皮肤係咪有咩作用㗎？同埋咧，每日食幾多最多可以？同埋第二個就係呢個 probiotic 係咪可唔可以長期食嘅咧？
6: OK， 好，係我哋請教阿 Maggie， 麻煩你 Maggie。
8: 係咁啊，唔該曬陳太嘅呢兩個問題咧，都非常之有幫助有用的兩個問題。咁關於鈉，即係鈉，佢對皮膚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皮膚個修復。咁亦都係佢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個免疫功能，同埋就係對於小朋友嘅神經發育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微量元素。咁單純係睇皮膚方面嘅話咧，佢會幫我哋係佢會參與喺我哋嘅一啲傷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 除此之外呢，我哋日常如果唔係話受傷啊或者發炎嘅前提下呢，我哋日常我哋個皮膚係會分泌一啲油脂啦，咁身呢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去平衡到我哋個油脂分泌，咁佢亦都係幫助到我哋女性最鍾意嘅膠原蛋白嘅一啲相關嘅即係一啲相關嘅過程啦，咁然之後我哋皮膚嘅屏障，比如話我哋曬傷咗啊，或者我哋平時去唔小心擦傷咗啊，咁咧佢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修復嘅。咁如果我哋個身係缺乏嘅話咧，我哋皮膚係會比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係會有濕疹嘅。咁喺皮膚科入邊咧，有啲人可能會用身去治療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發炎性嘅皮膚問題啦，咁樣。咁成年人嘅話，女性咧，我哋大概係會建議8毫克，即係一日食翻8mg。咁男性嘅話咧，我哋就會係叫佢食翻11mg嘅。咁喺supplement入邊咧，通常佢嗰個劑量會係15啦、25啦或者係30啦咁樣。咁相對嚟講，如果你自己係對supplement比較敏感嘅話咧，你食個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买咗个樽系好大樽嘅，佢系30-40嘅，咁你咧就尽量你可以即系短期去食，但系如果你长期食咁高剂量咧，就最好去问下医生先。如果唔系咧，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呕啊，个胃会唔舒服啊，会贫血啊，会出现一啲神经方面嘅问题嘅。咁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咧，第二个就系 probiotic， 即系我哋讲嘅益生菌咧，大多数嘅人系都会长期食呢个 probiotic 咧，都系冇问题嘅。咁尤其是乳酸菌方面嘅，即系乳酸菌种类嘅一啲probiotic 咧，都系非常之健康嘅。咁但系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咧，就系 probiotic 其实佢唔同嘅牌子，佢入边所含有嘅呢一个菌落咧，系差别系好大。咁唔系话所有嘅产品大家食完之后都有好明显嘅效果。咁有啲人食咗呢一个牌子好好，咁有啲人可能会食另外一个牌子先好咁样。咁所以 probiotic 咧，通常咧就唔系话你我试一次，然之后我坚持食好耐咁样。咁一般咧就系我买一个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继续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换第二只牌子啦。咁样，
6: 好啦，咁啊，即系都系要每一个人对嗰、那个药呢个 supplement 嘅呢个适应性系点样样？因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个配方唔同咧，就对每个人所产生嘅效果咧都唔一样嘅。好，我哋揸紧时间再听埋阿张太嘅问题。你好啊，张太。
19: 是我有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食紧嗰个 B 集啊，就唔知点解啲小便好似荧光色咁噶，
6: 啲小便会荧光色系咪？系
19: 啊，
6: 好就呢
19: 问题
6: 吓，就呢个问题啊，麻烦 Maggie
19: 系。
8: 好多谢张太嘅呢个问题咧。呢、这个问题其实咧喺我细个第一次食呢一个维他命 B 嘅时候咧，我都即系自己会吓亲。咁其实呢个情况系非常非常之常见嘅。咁呢一个通常咧系因为食完维他命 B 集，亦都系 B complex， 或者系有啲人会写 B 一百之后咧，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 二。即係1234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即係佢係熒光黃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後咧，我哋個尿液咧就會變咗係非常非常之好似即係好光的一种黄色啦，好似甚至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似荧光棒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要注意嘅咧，就系你会唔会食得太多咧咁样，咁正常嘅话，人体咧一般就系会食1-1.3毫克就 OK 啦，咁但系好多 B100 的 supplement， 即是 B 集的 supplement 入面呢，可能会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那我们身体呢一下子会用不完呢，就会排很多很多出来。那这一种情况下呢，你就会发现呢，我好像次次去登厕所呢，它都很黄很黄的这样。那有时如果我们是吃多少少的话呢，吃完几个钟头之内，我们即是之后的我们屙小便的话呢，就不会再有这个黄色了。那但是你好似即如果你吃得太多的话呢，它可能就要排出很久呢，它都仍然会是黄色的。那如果你是吃了一段时间那个剂量也都是很高的话呢，那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会不会小便的时候会不会痛啦，会不会血尿啦，平时你有没有发烧啦，会不会脱水啦，这样。那这一种如果是有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再吃啦。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症状的话呢，一般就不需要太担心的。我们 B 集呢最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吃太多佢都会尽量，我哋嘅身体都会将佢拱返出嚟，咁就唔会话好似维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样喺身体入边堆积。咁 B 呢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觉得食完之后唔舒服嘅话呢，你可以去揀返一啲低剂量粉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6: 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一個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是、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是。正如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嘅。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诶，好似我需要食，咁好多朋友咧就系、是、就买嚟食啦。咁我觉得咧都系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系营养师，咁系最妥当嘅，系咪 Maggie？
8: 系啊，我其实觉得咧食呢一啲保健品咧最好嘅咧就系懒懒闲，咁就系你将呢一樽保健品你摆住喺张台度，你醒起嘅时候你食一粒，唔记得嘅时候你唔食，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咁亦都唔好话将佢好似。要做功课咁样，每一日都要完成一个任务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就系有补充最好，冇补充咧，其实都唔需要太过焦虑嘅。
6: 好明白嘅，好好多谢 Maggie 今日嘅指导同埋呢个引导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时间关系，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拜拜。
8: 好，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3: 在啱啱过咗嘅5月19同埋20号。就是那个 Google I.O. 2026的发布会，每年我们都可以向这个发布会看到谷歌这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的新动向，有什么新产品和有什么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的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头。我们看回在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的数量只不过是 9.7 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的3.2千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的次数，而这个恐怖的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而今年 Google I.O. 的核心战略是非常之明确的， Google 现在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 Agentic first代理人优先。而什么是代理人 Gemini 时代呢？这个就意味着 Gemini 已经超越了那个只会聊天或者生成图像的 AI 助手，变成一个能够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时7日为你执行长周期任务 Long Horizon Task 的数位实体。 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了最新的 Gemini 的版本 ，Gemini 3.5 Fresh 同埋 Gemini Omni。在代理人时代，速度和成本就是一切。 Gemini 3.5 Fresh 的登场标志着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它的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了四倍。 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的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re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美元的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了。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输出的理想，特别是 Gemini Omni Fresh， 它令到视讯生成和即时编辑变得好像对话一样那么简单，它可以透过理解物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场景，大大縮減了製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時間。而 Google 亦都在收費上面作出一個大改革， Gemini 軟件從傳統提示詞次數的限制來決定收費，轉向 Compute Use 計算耗用的模型。這種計算方法對於專業用戶來說是更公平的，因為簡單的文字對話和複雜的影片生成所需要運算的資源是截然不同的，而根据使用运算资源来收费相对就更加合理了。而为了守住内容的信任和底线，它的 Scene ID 和 CEPA 内容凭证已经扩展至搜寻和 Chrome， 甚至连 OpenAI、Eleven Labs 这些对手也纷纷加入 Google 所建立这一套透明的标准，令到 AI 生成越来越真实的同时，我们都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些是不是一些真实的内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转型成为 AI 亦都是大势所趋，当模型变得又快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依赖 AI 帮我们搜寻内容，而不再是单一依靠搜寻引擎了。所以谷歌亦都正式宣布，传统搜寻所带来的蓝色连结列表已经将会成为历史，全新的智慧搜寻框 Growing Search Box 会随着你的输入动态扩张，透过预测意图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会在7日24小时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动问，它都会正确的时间度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谷歌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 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和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配件的时候，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了的处理器和主机板是不是相容，亦都会根据你的支付习惯、购物偏好和物流偏好直接在后台处理你采购的流程。这种背后的技术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寻出来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死板的网页，而是系统根据你的问题即时建构出来的自定义仪表板或者小程式。这个就是未来资讯获取的方式，已经不是再由别一大扎连结你按来按去，而是将资料整合再用你喜欢的方法呈现给你。但是智慧不单止存在在网页当中，它必须深入你的数位生活，成为你最强大的分身。而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而 Gemini Spark 的出现就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做个人代理人，它不是传统的助手需要依赖你的手机运行，而是运行在向 Google Cloud 云端里面。这个意味着就算手机熄了、电脑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帮你规划派对、处理工作邮件。而在 Android 17 里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 我们可以荧幕顶端随时看到代理人的执行进度，期间不需要转换到其他 App。 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罪字例如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在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 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 将你想到的东西一口气讲出来。当你讲完的时候， Gemini 就会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即时整理和編輯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护亦都更上一层楼，全新的银行电话自动验证，它会同你银行 App 进行背景比对，甚至在诈骗电话响起的那种。
0: 深度文化。
1: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一些不明飞行物体的报告，这报告都很多，一直以来都见到一些飞过的东西等等。他不是见到外星人，他是见到不明飞行物体。以前叫 UFO， 有些亦做 UFO， 但现在又叫 UAP，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你不知道是什么的飞过的现象，这些不明的空中飞行的现象呢，有时是空军见到，有时地上见到，或者夜晚有光，甚至古代有些的记录，包括苏东坡写的词里面都好像见到这样的东西。有些飞过代表什么呢？其实呢又追不到它，又没有证明。咁就一个假设就话咧，有外星人咧飞嚟地球咁。咁呢个特别到二十世纪开始，无论喺电影、电视或者一啲报纸嘅非正统新闻，即系属于系神秘事件嘅新闻啦吓。咁嗰啲新闻里面咧都话有一啲咁样嘅飞行物体。咁当然仲有咧，就喺美国嘅 Roswell 呢个地方话有只飞碟墮位，但是呢後來研究人說不是，究竟是否真的有呢？這裡又說了很多，而且一直以來呢亦有一些的說法，就是說一些外星人的屍體找到，又有了個黑白影片去影他，影怎樣劏開他，就是做研究。他這個影片真定假的？如果是官方錄影的，由官方發表就說是，但他是啲其他人說官方有的隱藏了，不過現在公布，那這個就沒有證據了。那黑白片拍到那件事是真的外星人，因為人整隻東西出來，然後呢去即影給你看，又可以因此賺錢呢，這樣。因為呢，如果現在我們網上出的這些片 YouTube， 那當然有流量，流量就賺錢了，是吧？或者你舊時有班人啊，即係整呢啲咁嘢咧，又攞嚟出書啊，出書又賺好多錢啊，演講又賺好多錢啊，有間外星人嘅一定好多人中意聽啊咁。咁但係個影片咧，只要你證明佢係人做唔到嘅，咁啊得啦。咁即係如果係人做得到，就唔知道真定假啦嚇。咁但係結果有人真係做翻一模一樣影片出嚟，就係整個同樣嘅嘢，又裡面整啲動物內臟，又揾把刀再劏開佢，咁好似有啲內臟拎出嚟咁。咁咧，所以基本上咧都係，如果人做得到，就唔會證實係一定特別其人做唔到嘅外星人嘅嘢啦。咁同埋咧，那個影片裡面咧都冇顯示到即係所謂外星人嘅內臟嘅種種特徵啊等等，咁所以亦無法用科學去做到研究。咁當然影片又有咧，網上而家又出翻舊時有啲黑白嘅話訪問個外星人都試過，外星人又識講英文咁，好奇怪。不過佢英文又唔正喎，咁啊更奇怪。即係如果外星人係有即係翻譯器譯英文出嚟，咁英文應該好正喎，冇理由唔正，因為佢 AI 啊，起碼咧。咁但係咧，即係英文又唔係好正，咁又嗰啲光又唔清楚，究竟真定假？由佢去答嗰啲問題咧，似乎都唔會有啲人類答唔到嘅嘢，例如用有啲咩特殊科學嘅方程式啊，係人類冇啊，咁佢講到出嚟，佢講嘅都係人類可以知嘅嘢，不過講啲咧平日我哋未必知得曬，咁佢話係咁咁咁咁，咁 真定假呢？咁我哋有冇确定？因为科学要确定咧，一定要有实物同埋有数据，唔系即系某啲人见到噶嘛，当系真嘅。咁啊，嗰啲人见到佢系咪真系见到咧？咁因为佢见到嘅其他现象咧，唔系一定要用外星人或者系不明非人物体嚟解释噶。咁所以到目前为止，科学其实系冇一个确定嘅数据。的研究可以出現到咧，係證實外星人係真係存在嘅咁。咁目前咧都係即係一個嘅推想嚟嘅啫咁。咁因為咧，我哋嘅宇宙就好大嘅嚇，而家宇宙嘅直徑可觀察宇宙係有930億光年喎，930億光年啊，個光年你知啊，光年係好用光速嚟飛一年，咁你就知係幾遠啦咁。咁啊，呢啲等等啊，仲有宇宙嘅星啊，估计即系恒星咧，啊，即系太阳嘅星，大概有1000亿至2000亿个星系团，即系团即系银河系呢啲咁嘅，由星系团里面有数千亿个好似太阳咁嘅恒星，恒星里面有啲恒星即系围住佢转，好似地球咁嘅。咁如果发现可能真系有恒星啊，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太阳系先有咁。咁有咁庞大嘅一个宇宙，咁浩瀚无边啊！咁我哋都如果真係好远嘅地方，真係有个星进化咗啲生物出嚟，咁啊又有高等生物，咁佢会唔会搵得到我哋呢？咁大家都好遥远嘅话，咁又搵到嚟唔嚟得到呢？咁所以呢个呢一直以嚟都系啲问题。其实呢，所以外星人嘅好多讲法呢，不过係嘗試去滿足一啲人對奧秘嘅探索，即係咁。咁即係話，如果你認為生命嘅出現唔係因為有上帝創造，咁但係生命最早嘅細胞係好難憑空喺物質裏面撞出嚟，會唔會外星帶咗啲最基本嘅細胞嚟開始咧？咁呢個嘗試去解釋一啲咧，即係生命能夠出現之謎，咁我用外星人嚟解釋啊。咁但係呢個解釋咧，基本上都係憑空想像，係冇可觀察嘅證據噶嘛，咁憑空想像嘅就你諗乜都得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呢啲所謂外星人講法，到目前為止都冇辦法咧，係客觀有據地確定係真。咁如果真係有外星人嚟得到，咁點解佢又唔向人類顯現佢自己咧？咁即係向啲奇奇怪怪嘅人顯現佢自己。咁如果你隻飛碟就喺呢個白宮門口降落，咁啊，當年即刻全世界知道。咁如果佢有信息話俾人類聽，哇！人類你應該點點點啊，你又係點樣進步地嘅科技？但你唔好打仗啊！如果即係外星人想對人類關懷，咁佢用最公開方式得啊？點解即係向啲奇怪嘅人係顯然又叫嗰啲人再講講，又冇人信咧？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引起好多嘅疑惑嘅。其實喺1950年咧嚇，就已經開始有一個科學家咧叫Enrico Fermi 啊，咁佢系嗰次个所谓吓赖莫斯国家实验室啦吓，咁系Ross Amos 啊呢个咁嘅实验室工作啲大科学家啦，咁佢哋啲几个科学家食饭啊，咁又倾偈啊，即系话如果咧吓系即系有外星人咁啊，点解我哋目前都睇唔到有任何证据嘅咧？咁就如果真系有，即系嗰阵时又讨论话有啲人话。有啲垃圾桶唔見咗，可能外星人偷咗啊！咁喺嗰個時代報紙有啲咁講。咁如果係咁 ，where are they？ 佢去邊度咧？咁如果呢啲外星生命係普遍存在嘅，應該我哋都收到佢哋嘅信號啊，係咪？嚟緊係好遙遠嘅星體裡面發出一種嘅電波啊，嗰啲嘅無線電咧係有意義嘅啊，咁就可能係有外星嘅文明啦。咁但係實質又真係。有做研究噃，即系呢样嘢咧，就系1984年啊 ，SETI 就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啊，所谓探索外星文明啊，呢啲咁样嘅组织成立，咁真系用咧最先进嘅射电望远镜啊，系去即系嗰度啲大嘅碗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啊去。探索外星傳嚟嘅消息，咁外星通常係自然嘅消息，但如果我遇到啲唔係自然嘅消息，係有特殊。

呢啲最先进嘅啊射电望远镜应该都揾得到啊。咁但系有多路揾1984年啦，啊咁就啊开始咧揾到而家咁，但系揾极咧都冇办法咧系揾到真正嘅证据啊，系收到一啲好特殊嘅有意义嘅信息。咁咧，其中当然有一个比较有名嘅啊，就是、个哇啊，即系哇咁嘅信息咧。咁就系一个叫 Jerry Edmond 嘅科学家咧，喺1977年咧检测到一个比较特殊啲嘅无线电信号，所以佢就哇就 W O 就 wow 咁样写到喺度。咁即刻即系、出现咗咧70几秒咁啊，72秒啊。咁所以咧，如果當時用呢個叫做大耳朵嘅呢、這個嘅偵測器嚇，咁、就偵測到嘅話，對準嗰個位置啊，即係呢啲叫大電波望遠鏡，咁就一路睇有冇再出現啦，再出現就有可能有外星文明啦嘛。咁點揾極等咗跟住換咗其他更先進嘅呢啲嘅電波嘅望遠鏡咯，係叫做嚇。咁就结果都再冇出现啦。咁就哇还完之后哇冇啊咁。咁到而家有啲讲话有4-5个类似呢啲嘅有意思嘅信号，其实唔证明有文明，不过有啲特殊啲嘅信号可以係文明嘅出现。但佢重复出现就係啦，但係冇出现。所以呢结果又冇办法有科学嘅证据话真係有外星人啦咁。咁就有啲话或者外星人古代嚟过呢，例如金字塔嗰啲石头点搬啊，啲咁高科技可能外星人帮佢整嘅咁。咁但呢其实当然呢个唔使地球外星嚟解释啊，如果我用洪水都解得到啦，如果呢即係地球之前曾经有过啲历史之前嘅文明係好高嘅，咁后来一场洪水毁灭咗佢，咁然之后佢有啲知识係遗留咗落嚟。如果佢冇高文明呢，即係高嘅科技咁，挪亚方舟都整唔到啦。个挪亚方舟都好合科技嘅原则咧，佢嘅大细系可以抵挡大风浪嘅咁。咁如果系咁就洪水后人嚟话，拥有啲咁嘅知识，包括啲数学知识咧，或者几何学，或者系易经嘅二进位数学，都系以前落嚟嗰个洪水前有一定嘅文明，佢文明又冇咗之后咧，但挪亚的个家人拥有少咁嘅知识，系喺之后攞嚟重建文明咧，传咗嚟，或者系咁咧，咁都系或者嘅啫。其实啊，咁而呢个嘅如果真系外星人喺埃及或者喺呢个南美洲啊，咁都中意揾石头起啲金字塔，咁佢都好奇怪，因为如果佢咁先进文明，唔使靠用石头做材料噶，佢可以用不锈钢。咁或者你而家喺啲金字塔啊？里面咧就嗰啲特別嘅走廊咧，突然間發現咗有個小型嘅微型電腦咁啊，咁啊真係外星人嚟過，咁但係又冇發現啦咁。咁所以咧即係話古代文明嘅痕跡證明外星係無法證明到嘅。咁又話以西結書啊、聖經講啊，即係一個好似嘅外星嘅非人物體嘅出現咁啦。呢、這個就呢嗰啲其實又係附會嘅講法。咁因為咧係你先有咗外星嗰个估嗰、那个推论嗰、那个假设，又再攞嚟解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嗰个系一个灵界出现嘅现象嚟噶嘛，唔系物质界噶嘛。如果咧讲外星人，其实就系因为单从物质界思考咧，系解唔到生命嘅来源，又解唔到宇宙嘅来源。咁所以咧话可能有外星人嚟，即系整咗我哋呢啲最早嘅生命。因为如果单纯自然要撞出一个嘅生命体，能够复制佢自己拥有 DNA， 系差唔多唔可能嘅。咁如果撞唔出，或者有外星人拎过嚟咧，咁但系外星人又点撞出嚟？佢最先嘅存在，你追落去咧，如果你唔承认有上帝咧，咁其实咧系结果呢个你想用外星人系不过将问题推前一步嘅啫。咁仲有外星人点可以喺咁远，可能几十亿光年或者几千亿光年或者几万光年咧，嗰啲咁远飞到嚟咧，又揾到人类咧？咁呢个亦系纵使佢存在，发现我哋都揾唔到我哋噶嘛？咁远嘅地方咁，咁除非咧佢唔系靠物质世界嘅三维空间嘅飞人啦，佢系通过。

0: 其他空間的方式進入我哋嗰度。咁例如第五維嘅空間啦，第四維空間係時間啦，人見到長幅高嘅三維加時間，相對嚟講係第四維。咁有第五維啦，第六維。咁而家所謂超原線理論 （super string theory） 咧，係確定從數學推論宇宙可能有十維至十一維嘅空間嘅。咁如果人能夠穿過其他空間咧，咁就可以突然喺我面前出現啦。咁但係聖經有講咧，就係耶穌基督復活，佢突然間出現喺門徒之前啊，喺間屋裏面，喺房裏面咁。咁啊，如果佢穿越其他空間咪入到嚟啦，唔使經過黑門入嚟。如果咁講咧，咁我會唔會話其實所謂UFO 也好，或者有啲好似外星人咁樣嘅嘢出現，其實都係第二啲空間嚟嘅？如果第二啲空間嚟，反而以西結書講就仲啱啦，因為靈界存在物啊，佢哋嚟到我哋呢個嘅三維空間向外出現，其實係靈界係魔鬼啊或者天使啊嗰類嘢咧，咁都可能嘅噃，係嘛？咁用基督教嚟睇咧，唔使一定要用外星人假設嚟解釋嗰啲奇特現象啊，靈界嘅存在物都可以解釋噶。不過所有啲解釋都冇辦法用科學去證實係真啫。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嘅講法，咁會唔會用靈界解釋或者多重空間嚟解釋呢啲嘅現象出現係更合理呢？
1: 32年是无数个选择留下来的故事，文化更新诚邀你同我哋同行，成为其中一个选择留下来的人。6月19日星期五，文化更新研究中心32周年筹款茶聚，中午1点半，本拿比龙王海鲜酒家。今年两位嘉宾，一位是文更32年的同行者，一位是10年前走入广西山路，默默陪伴受助学生成长的见证人，梁彦成博士说方向。管慧仪女士说足人，名额有限，参券每位30元，致电6044355486或电邮 info@crrs.org。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视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0: 在这段时间呢，我就去了南韩的首尔，就是因为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叫洛桑会议。咁啊，洛桑會議咧，基本上佢嘅起源來自1966年啊，當時嘅博培利報道團啦，同埋咧呢個所謂 Christianity Today 嗰個嘅雜誌啊，即係今日基督教嘅雜誌咧，咁係喺柏林啊舉行過一次咧全球性嘅福音會議。咁基本上咧，屬於係將全球嘅福音派嘅基督教咧，嘗試聚集一齊，大家祈禱同埋去睇下乜嘢，我哋喺未來去對人類啊。去做一啲嘅嘢嘅咁咧，而且咧最先當然佢哋開始主辦嗰陣時候都係西方為主嘅，即係白人領導嘅呢個基督教咧。但係好快咧，佢哋就覺得咧應該係同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咧到處咧都係有嗰啲嘅基督教有所接觸，咁所以咧就慢慢地就擴大咧成為一啲嘅更大嘅即係福音派嘅會議，咁正式舉行咧。就係1972年啦，當時佢哋就決定咧喺呢個瑞士嘅洛桑就舉行咧呢個正規嘅一次全球性大會。咁啊，1972年4月啊，我大定咧個大會主題就係大家咧都要聽到佢嘅聲音啊，就係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咁即係話咧，要全球都聽到上帝向人類發出嘅呼聲。咁上帝呼聲係咩？即係其實上帝就係呼籲人類咧，係要係喺基督的救赎和启示之下呢，是可以找到生命的内容、生命的价值和永生的确据，找到真正的救赎。然后呢这个声音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上帝呼唤着人，是建立和他有一个爱的关系的。这个呢就是当时就定了一个叫洛桑的公约，成为呢这个就是福音派 的基督教团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当然这个福音派的大会发展版也同即是基督教另外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灵恩派的教会之间开始有更加的团结和结合。咁就係重視大家嘅合一啊，同埋咧係大家要清晰咧將福音講清楚。所以福音的意思即係話真正基督教講嘅道理，而唔係咧係借基督教名講其他嘅道理。咁呢個咧就係所謂洛桑會議嘅一個好特別嘅特色啦。咁而今屆咧嚇，即係已經係第四屆啦，因為佢咧十年先開一屆嘅。咁而今次咧就呢一屆就仲拖遲咗，因為有病疫啊等等。咁咧佢今屆嘅大會咧首次舉行咧。咁基本上咧就有一个基本嘅睇法，就系话咧全球教会咧一齐咧要向世界咧宣告同埋展开咧基督啊系神嘅使命嘅内在嘅要求。咁啊呢个唔系通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派或者一个文化而系通过大家联合起嚟嘅一种共同嘅共同唔同文化嘅多样文化。多样种族而形成一个肢体，即系一个大嘅身体，就系、是、基督里面嘅身体咧，形成咧系各派咧嘅各民族啊嘅基督教咧嘅一个结合。咁佢好重视要聆听啊，呢、这个聆听一方面要聆听到上帝嘅声音，另一方面要彼此聆听啊。咁而且咧仲要即系有一个上帝国度嘅聚会，呢、这个就系佢好重视咧，要大家起埋一齐，但系有一个嘅唔同嘅族裔嘅结合。咧系聚会，然之后咧仲要有咧一个行动就系话咧系要加速咧完成基督咧俾人嘅大使命嘅。咁今次我参加呢个大会咧，俾我最深刻的感觉就系、是，其实白人好似系占少数反而咧系非洲人啦，呢个中东人啦，仲有系亚洲人啦，西班牙裔人即系南美洲人啊等等啦，哇！真系见到好多族裔嘅人哇！咁而且咧，即系我同好多嗰啲黑人倾偈啊，大家好开心啊，因为大家真系唔识嘅，你同嗰个尼日利亚嘅人倾下偈，即系究竟佢嘅文化特质啊，佢哋嘅关注乜嘢咧？咁跟住又遇到坦桑尼亚嘅人又倾偈啊，咁我即系有时坐喺度就主动，大家就会倾偈啊。咁大家问你边度嚟啊？你边度？咁我又同个东帝汶人啊倾偈啊，东帝汶咁呢个咧系即系喺世界嚟讲好边缘性嘅穷嘅国家，咁但系咧佢哋咧都系。即係佢一人有代表嚟到咧，即係有啲來自先進國家，有啲來自咧係較為貧困嘅國家，但係大家非常平等嘅走埋一齊咧，就係嘗試喺基督嘅愛裏面咧，去經歷到咧一種從聖靈嗰度嚟嘅共通嘅能力。咁啊，所以呢個大會咧，我今次我都係第一次參加，以前都係聽聞有呢個會，咁我哋都唔係。即系我哋都唔系有咩机会被邀请嘅，过去都系啊。咁啊，但系咧就即系上一辈咧有啲嘅华人教会嘅领袖，嗰阵时参加过洛桑会议之后咧，就有好受感动，就希望开到一个全球华人嘅福音派会议，就叫华福大会咁。咁啊，因此咧亦成为呢个华人教会嘅一个好重要嘅团结嘅力量。咁而第一屆華福會議咧，我又參加七十年代嗰陣時，我仲係廿歲嘅後生仔嚇，咁就我哋都有參加咧，即係當時即係知道好多世界華人著名教會嘅領袖啊，咁佢哋嘅講道啊，佢哋嗰啲嘅比較有突出嘅嗰種嘅對神學或者對宣教嘅觀點啊，咁嗰陣時，因為我哋都唔知道有咁多有名嘅講員啊，咁第一喺一個咁樣嘅會裏面就有機會聽好多著名嘅講員啊，咁而咧今次咧即係話我喺洛桑會入唔同華福會啊，華福會華人噶嘛，洛桑會咧佢係喺全球唔同族裔嘅人所發出嘅聲音，同埋咧佢哋所講嘅咧，當然都有好多好震撼性嘅影響嘅。咁其中一個係屬於係南美洲嘅學者，來自巴西嘅。咁佢叫 Sarah Burial 啊，咁佢講嘢咧，我就好有注意啊，因為初來佢係美國人咧，講個英文都講得係幾有美國口音，咁但原來佢係巴西人，我查清楚，咁佢係屬於洛桑會議嘅其中一個嘅領導人之一嚟嘅，咁佢就提到咧，佢今日呢個時代咧係一個南方興起嘅時代，南美洲人、非洲人中國、南韓。亞洲即係好多咧，都係南方嗰啲地方咧，基督教咧其實而家係興起嘅。咁咧佢又特別都提到個中國咧，個中國咧其實對非洲都好多幫助。 咁佢大會當然好多非洲人啦，咁有好多南美洲人啊，有西班牙裔啊，咁我個小組裏面都有一個係南美洲嘅西班牙裔人啊，咁啊有一個新加坡人啊，有一個咧係歐洲人啊，咁啊仲有一個印度人，咁即係話白人即係一個嘅啫，喺我自己嗰張台啊，一張台仔啊，即係大概四五個人或者五六個人一張台仔，咁我哋就喺嗰度討論好多問題。咁其實係白人只有一個啊，正式嘅即係西方白人就係喺荷蘭嚟嘅咁。咁所以我覺得幾特別嘅。咁而嗰個嘅Burial 咁咧佢就特別提到咧嚇係呢個佢成喊啊，講到尾咧，就南方咧應該從西方嘅控制之下咧獨立出嚟，因為嗰啲第三世界國家一直都被西方嘅國家控制。咁咧，佢其實歐美嘅世界需要悔改，因為佢過去咧係用佢哋嘅經濟實力或者佢軍事實力咧，對南方世界有好多嘅侵略啊。咁雖然咧，即係佢之間有好多係信基督教。但係佢哋亦有好多嘅政治同埋軍事嘅力量咧，係傷害咗咧南方嘅人嘅。咁所以咧，佢認為咧呢個西方嘅主流嘅教會咧，應該有一個嘅悔改啊，同埋咧係應該去多啲了解咗咧，係同呢啲南方嗰啲受過傷害嘅民族啊，係有一個回復一個關係。啊，呢啲即係西方主流教會係傷咗天父嘅心。咁啊，曾經奴役或者掳掠過其他嗰啲嘅落後啲嘅國家，咁啊，但係佢哋而家自身相當腐敗啊，即係而家西方嘅文化係唔聖潔嘅，咁啊，而且咧有好多嘅虐待兒童啊、販賣人口等等嘅嘢咧，咁所以佢話希望大家咧全場啊跪低，就係從一個認罪悔改開始咧，祈禱咧，希望聖靈咧嚟復興人嘅心。咁我覺得作為南方人企到上台，作為一個即係南美洲人嘅一個代表，去係有膽去宣布咧，即係西方咧過去犯過嘅罪咧，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勇氣同埋係應該嘅，因為既然西方人好多佢話佢都係信基督教噶嘛，但係佢哋曾經佢未必係基督教嗰部分，但係佢係即係帝國主嗰部分係侵略過好多非洲啊、南美洲啊呢啲國家。咁喺亞洲都係啦，中國人都受過西方好多嘅傷害。咁咧，佢指出咧，即係當時西方人做嘅嘢係傷害咗上帝嘅心嘅。咁雖然即係佢當然西方都好多好人啊，唔係壞人啦。咁但係西方嘅政治同軍事咧，的確係壞人嚟嘅。咁即係佢夠膽咁講出嚟咧，我覺得佢真係有勇氣，因為喺基督裏面就要去斥責咧喺過去呢啲。國家做過的不公義的事，而能夠這樣去面對真實的情況，當然大家跪下，我都見很多白人一起跪下是認罪的。我也知道以前曾經在這個亞洲都舉行過回家運動，當時是曾經侵害中國的八國聯軍的國家的代表一起上台是跪下是向中國人認罪的。咁啊，仲有就係日本人嘅代表團呢，亦係上台向中國人認罪，因為過去佢哋侵略過中國。但嗰啲嘅佢哋所做嘅一切呢，係真係基督教就應該係咁嘅。過去曾經做錯過嘅，所以唔係一定係基督徒自己領導去做，但佢哋個國家佢嘅民族犯過嘅罪呢，佢哋都願意去承認，而且向嗰啲俾佢哋國家傷害過嘅其他民族呢，是去認罪悔改。
1: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由1994年开始，一直致力推动更新文化的使命。我们透过出版《文化中国期刊》，促进北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资助中国农村学生以及加拿大低收入家庭学童，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宣扬关爱文化。院长梁燕成博士多年同不同的领袖交流，在不同的领袖层面推动更新不同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 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兵团。
2: 斯乐兵团呢个节目又同大家见面啦。近排有留意香港时事，相信对大家最瞩目或者系最吸引、最令到人关心嘅，就系某中学嘅校长，佢喺新加坡一啲嘅不适当嘅行为。虽然之后佢有公开嚟到去反省同埋认错道歉，但系最后佢都要辞职。人生就一场冇终点嘅旅程，我哋不断前进，亦都不断遇见新嘅人、新嘅事，亦都不断喺成功同埋失败之间嚟到徘徊。喺呢条路上，我哋难免都会犯错，遭遇挫折，甚至迷惘困惑。但系真真正正能够让我哋进步嘅，唔系单纯嘅时间流逝过咗之后冇事发生，而系我哋点样看待呢啲嘅经历，亦都透过自我反省嚟到让自己变得更加好。自我反省就一块镜，让我哋睇到自己嘅优点、缺点，帮助我哋揾出成长嘅方向。好多人习惯将问题归咎喺外在嘅环境，认为系其他人或者环境嘅因素导致自己嘅失败。但系当我哋经常练习反思，好多时候其实真正嘅关键系掌握喺自己手里边。而基督教呢个信仰，亦都系能够帮助我哋点样去反思自己。愿意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喺以下呢半小时嘅诗歌音乐节目里边，系能够得到生命反省嘅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1: 斯乐兵团
0: 常驻团友李建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大家好，我系李建达。2026年5月24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系我同母异父嘅妹妹佢出殡嘅日子。唔舍得就因为我哋两个礼拜前先一齐食饭，一齐喺度嘻哈。两个礼拜后，我就要做一个殡仪嘅仪式。佢住咗医院3日，咁就翻天假啦。真系嚟得好突然。佢爸爸系90岁啦，佢个女系只得16岁，我就唯有顶硬上帮佢签所有嘅嘢啦，签死亡证啊，然后去搞殡仪馆啦，咁都系由我同埋另外一个佢嘅婶婶咧一齐做。星期日就要做，即系24日咧要做呢个安息日啦。咁我就打电话去佢哋中山一个基督教嘅团契，就专系帮殡仪呢间殡仪馆做安息日。咁我话麻烦你帮我妹妹做一个安息嘅礼拜。咁话你妹妹喺边度受洗噶？我记得佢细个咧就喺香港嘅圣三一堂喺九龙城嗰间。咁我话我哋要证书先可以帮佢受洗喎。我话离开出殡日得3日，我惊揾唔到证书，因为佢间教会比较旧，都唔知道出唔出到证书。佢话冇证书，我哋做唔到噶噃咁样。哇！嗰时候我就晴天霹雳，都唔知点搞。于是乎，我打电话翻香港，艺人之家求救啦，又打电话去我教会。但我谂下，我打电话教会，我教会系 ECC， 系鬼佬教会嚟噶，佢哋点识讲广东话？真系好似去咗绝路啦，咁祈祷啦，啊，好奇妙！突然间叮一声，我家姐有个朋友咧，就系姊妹嚟嘅，就喺 Calgary 咧，就翻咗去中山玩。咁嗰晚咧，我就因为佢哋冷气坏咗，我就买咗把新风扇俾佢哋。咁上去，佢就介绍一个佢个好朋友，佢话佢系一个退休嘅传道人。我突然间醒起，诶！不如我求下佢，睇佢肯唔肯啦。咁佢未必肯嘅，但系会唔会呢个系唯一嘅方法咧？咁于是我祈祷啦，我就打电话俾佢，我就话讲晒我嘅诉求俾佢听。佢一口就答应，传道人真系好。好啦，去到现场咧，都唔系咁顺利噶。一去到现场咧，原本礼拜四订嘅时候咧，就话可以唱诗歌。可以分享，点知礼拜日佢话你得呢个45分钟时间，嗱唔好嘈到人哋啦，都系唔可以同一齐同众友一齐唱诗歌，分享咧就唔好咁大声咁样。哇！我即刻同个传道人咧即刻祈祷，咁咧真系 点搞呢？又叫我哋唔好唱诗歌，又叫我哋唔好咁大声，又叫我缩短时间，唔好分得咁耐。佢话嗰个呢个叫做規則呢，礼拜四呢都仲可以嘅，礼拜五呢就变咗啦。哇，咁儿戏嘅众生。祈完祷之后呢，我就从传道人讲，我哋不如交托俾上帝啦。咁於是乎，我哋就要做呢个好短、好短、好急速嘅安息日嘅仪式。咁啊，真係算係落后㗎，中山全部人要企喺度㗎，冇凳坐嘅，个房好细。入到去呢，佢就催你，有人望住你，有人監視住你。咁跟住呢，你得 book 呢就 book 咗一个小时，但你得45分钟嘅啫。咁要做晒所有嘢。咁呢就我哋嘅程序呢就安排晒，就要调动啦。原本就係、祈完祷之后呢，就係、到合唱一首我揀咗俾我妹妹嘅歌。佢话唔准唱，但係呢唔知点解我感动，我就唔同会众会友一起唱，但我自己就唱咗以下呢首歌。而呢首歌我好想同你今日分享。

要知道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申命记7:9。

0: Wake Bean， 记得捉紧上帝双手，我哋天家会再会。
1: 斯乐兵团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2: 大家好，我系仲恩旋律嘅支持者之一，睇住仲恩旋律不断嘅成长。一路好欣赏仲恩旋律嘅班义工弟兄姐妹，佢哋喺歌曲创作同埋喺唔同教会呢啲嘅福音报道会里面都有所参与。特别欣赏佢哋系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嘅努力，创作咗好多好好听嘅诗歌，同埋亦都系佢哋嘅生命嘅反省。今日我想介绍一首仲恩旋律创作嘅诗歌，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作曲填词主唱的都是 Tina Kong 姊妹，而特别的就是编曲混音都是 Jim Ling 弟兄。我们看到他的创作意念，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因为我们实在越来越无耐性，很心急，很想尽快能够看到结果，以致到我们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忘记了要向神来到去呼求，亦都忘记了寻求神的心意。而这首歌曲主要他那个的创作意念是来自诗篇40篇1到2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窝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当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的时间，我们就会能够重新得力，就好像如鹰展翅上腾，跑步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劳。以赛亚书40章31节。如果大家在这个时间因为某些事情很心急去决定的时候，就让我们用祈祷的心来听这首诗歌。我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作曲填词主唱 Tina Kong。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神身。
2: 在凡事顺利的时候赞美耶稣是很容易的，但是上帝的旨意就要我们无论处在顺境或者逆境，遭遇如意或者不如意的事，都要凡事谢恩。 Praise him, praise him， 赞美耶稣。这首著名的赞美诗是出自盲女诗人 Fanny Crosby 的作品。她出世六个礼拜的时候就因为大夫误诊导致她盲了。照道理她是最有资格埋怨憎恨的人，但是从她心里面却发出赞美的歌声。Fanny Crosby 是在1820年3月在纽约出世，他一生一共写了8000多首的诗歌，这首赞美耶稣最先是在1869年出版的主日学诗集 Bright Jewels 里面见到。原名的诗歌就叫做赞美献上感恩，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赞美耶稣。Praise him, praise him.

0: 思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今集我哋触动心弦嘅嘉宾系谢文雅姊妹 Casey， 佢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主修当代英语研究。喺读书嘅时间，佢已经参加咗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赛，亦都得到啦系推荐成为幕后嘅 demo 歌手。后嚟亦都系签约成为香港一间唱片公司嘅合约歌手，亦都得到公司嘅安排，曾经去到日本嚟到咧接受歌唱同埋跳舞嘅训练。但系佢正式开始佢嘅歌唱事业喺马来西亚，跟住之后佢都同唔同嘅唱片公司、娱乐制造公司合作。佢唔单止系歌手，佢仲系歌曲创作人，好多首歌曲都系佢自己填词作曲主唱嘅，亦都有好多乐坛上唔同嘅歌声。佢而家系歌唱导师啦，亦都系曾经喺中年好声音三嗰度咧系担任导师。今日佢就同我哋介绍一首由佢自己创作嘅歌曲《懒你》，而同佢合唱嘅系李卓婷姊妹。佢都同大家分享去创作呢首歌曲嘅意念。
2: 我觉得咧，唔同嘅人佢哋懒你嘅事同埋背后嘅原因都系唔同嘅，但系咧，我又相信多数啦会演化到呢个懒你心境嘅人咧，都系因为曾经太在乎。当佢哋太在乎到心累，当佢哋睇到咦呢、这个世界咁多人事物都好似奇奇怪怪咁嘅，真系唔应该太在乎嘅时候，就演化出呢个心境啦。但是呢又不是说、啊、我呢从今以后就要对这个世界阔佬懒理的了、啊、我很冷漠的不理所有东西的，又不是这一只、哦、反而呢是一个智慧生了出来的，你是更加懂得做选择，你会知道什么是应该理，什么是不需要太过理会，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豁达的化境来的。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哋同低头祷告。耶和华，你喜悦燔祭和平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你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但罪人的本性却总是横梗叛逆，偏行己路。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哋，警醒我哋，改变我哋，帮助我哋活出顺服的生命，定义寻求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使你的美意全然成就在我哋当中。至高者啊，我哋愿意我哋在职场上、工作与人生的规划、一切事情上听从你的话，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高过我哋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哋的意念。我哋在你面前俯伏谦卑，聆听你的声音，等候你的带领，仰望你为我哋所定的道路。巴不得我哋或向左或向右，我哋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话，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亲爱的主啊，你就是那个大能者，求你保守我哋的心，塑造我哋的生命，对付我哋的怒恶，取我哋肉体中的血气和私意，使我哋靠你得胜，作成圣的圣徒，荣耀的见证人，一生尊你为大，为你而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你与你同行天路，直到将来在天上见主面的日子。亲爱的主啊，你是那个独一的全能者，你至圣至荣，我们作你子民亦都要圣洁，因为你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我们在你面前俯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归给你，将身体当作活祭献过给你，求你悦纳，请求你破碎我们，建造我们，翻转我们，改变我们，巴不得你大大复兴我们，使我们活出圣洁，满有见证，彰显基督你的荣美，属天的样式。亲爱的主啊，我们要在工作中寻求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更能谨守进行。你若果呼召我们全职侍奉的，我们愿意放低世上的工作，接受装备，承受圣职，在你的角度中作忠心的仆人侍女。你若是呼召我们在职场里面作你的见证，我们也都愿意顺服。无论我们是什么工作，帮助我们确尽职守，为主作盐作光，将神的祝福带给身边的同事，使更加多人因我们而认识亲爱的主，归向主来。圣灵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职场里面清心守洁，心清公义正直，也都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使我们凡事按真理而行，不被私欲牵引诱惑，不贪恋不义之财，不追求虚浮的荣耀，不随从世界的潮流，一生愿意荣神益人。万君之耶和华，求你兴起你所爱的儿女，成为职场的宣教士，作你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巴不得你命被轻重，十字架被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被讲穿。亲爱的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都不在黑暗行，必得着生命的光。感谢你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使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成为光明之子。求你帮助我们活出真实的信仰，效法你道成肉身的样式，带着属天的恩典，慈爱真理，圣洁进入人群之中，安慰苦痛的心灵，扶持软弱的百姓，医治破碎的生命，拯救失丧的灵魂，作福音的使者。耶和华的精兵为主发光，照亮那些仍然在黑暗中死荫幽谷的人。但我们实在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知道自己罪人的本性，知道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被圣灵大大充满，信心坚固，生命洁净，生活有见证，服事有能力，不是单单空谈基督的道理，更能彰显基督你的荣美，使人看见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是世上的盐，地上的光，我们愿意成为神贵重合用的器皿，被你差遣，蒙你使用，祝福万国万族万民。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听者有份
2: 斯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1320 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